习相近，性相近，习相远，跟这段话意思完全相同。人为什么会造恶呢？人性本来是善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之善已经是第二义了，不是第一义。所以儒家大圣孔子说心相近，而荀子、孟子所讲的，那就是习相远。你看，孟子主张性善，荀子说性恶，这个善恶是相对的，是习性，不是本性。孔子讲的是本性，本性呢？一切众生都一样嘛，在佛法里面讲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同一个心性。那么造善造恶都是习性，所以他这里讲啊，人之恶源，就是造恶的根源，不是自性。诸佛菩萨明心见性的，不但决定不作恶，给诸位说，恶的念头都没有。不但没有造恶的念头，行善的念头也没有。为什么呢？习气断尽了。行善造恶是习气，我们讲习性，习惯成自然。这种习性不是一生培养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养成的，养成一个习惯，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天性，只有彻底觉悟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天性里头没有。从哪来的呢？习性熏成的，熙然即生了，无量劫起了熏习，凡夫不能够做佛，不能够做菩萨，就是被这个习性障碍了。他这里用的习染用得好，无量界这种习气染无自己的真性了，于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造罪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知道，知道就是明知故犯；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不晓得造作的是罪业。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真的说，如果追究它的根源，一念差池，这一念差池就是佛。

家讲的一念迷惑，为什么会迷呢？习染太深，事出世间甚险，叫我们改过，叫我们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啊？从习染回头，这才叫真回头，彻底回头。可是回头也得有下手之处。楞严经上所说的最初方便，我们从哪里下手？这四个字就是教我们下手的方法。这四个字前身都没有止境的，我们初学功夫浅了，到菩萨地那个功夫就深了。恶是用力制止，也就是说要把它克服，要把它压住。压住什么呢？我。我念我行，不但是我的行为，我们要控制住啊，不能造作啊，我的念头都不可以有啊。我念不是无明，就是妄想。这些东西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受苦受难呐！苦难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你自作自受啊！就是你起心动念与自信不相应的，如果与自信相应了，自信里头没有善恶，自信是清净的。所以不但是恶念伤害我们，善念也伤害啊。佛在经上讲得太明白了，恶念感得三恶道的果报，善念感得三善道的果报。三善道跟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禅宗常常叫人莫思善莫思恶，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把那个善念恶念通通断掉，这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就现前了。本来面目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事先在六道度化众生，确确实实善恶念都没有。
所以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呐、啊，善恶念都没有，就是不住生死。菩萨度化众生的手段方法，善恶事都有，不住涅槃。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两边都不住就是两边都住。所以教化众生要看众生的根性的，众生根性善良，就用善法度他；众生根性呢不善，就用恶法度他。所以菩萨度众生，善恶事通通有，那只是事没有心呐、啊。事是教化众生的手段呐、啊，不是目的。大圣大贤呢，心地永远清净平等觉。是非善恶的念头啊，已经断尽了，不同凡夫。我们凡夫无世界这个熄燃一时决定断不掉。古德常讲，离可顿悟，似虚渐出。这个道理你要听懂了，你可以很快的去觉悟了。可是你那个习气呀，不是一下能断得了，慢慢断呐。断的方法，首先要把我的念头、我的行为控制住，不让它发生了。不让他起来啊！念佛人我们常常说的念才起，立刻就把阿弥陀佛提起来。第一个念，不管是善念是恶念，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用这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把你前面的念头啊换过来，这就是恶恶啊。诸位要晓得，这个恶就是执念头。这是从根本上修啊。我的行为凡是对人、对社会、对众生有不利影响的，这种行为都是属于我的。决定不能做啊，所以伤天害理呀！你要是去做，是极重的罪业啊！人造恶，无非是想自己得一点利益嘛。这一点利益，说老实话，很微薄。

古人有个比喻，说你呀，冤枉杀一个人，这个人没有罪，你把他杀掉，杀掉之后啊，你就可以做皇帝。他也不干呐，宁愿不做皇帝，不肯冤枉杀一个人。这个是有智慧呀。人有罪了，自然有治罪的人去对付他，国家有法律制裁吧。我们不是治法的人，不是立法的人，看到人家造罪业，我们没有权利制裁他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立法的人，执法的人，制裁他，那是不造罪业的。我们不是执法的人，他有罪，我们去惩罚他，我们自己就有过失啊。那么在这种情形怎么办呢？看他造作罪业，如果是他个人的，受害是他个人，受害是他的家人，随他去吧。如果他造作的罪业很大，受害的是社会，受害的是许许多多众生，我们可以向执法的机关去检举，我们不可以去惩罚他。这是对的。佛法是教你用智慧，用高度的智慧，绝不是感情用事。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合情合理合法，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一个修行人，修行，修正自己错误行为，叫做修行啊。修行没有止境的，为什么呢？我们行为都有错误嘛，有错误就要修正嘛。等觉菩萨还要修行，为什么呢？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过失，还离不开修行呢。到如来果地，过失完全没有了，这个修行功德圆满，没有什么行可修了。诸位要晓得，等觉菩萨还要修行，我们岂可以不修行呢？

等觉以下的九法界众生呢，我们要认识清楚啊。

我们今天从哪里修？我们是凡夫，在九法界里面，我们的地位很低呀，我们的业障习气很重啊。从断恶修善下手啊，我们善恶还不能断掉啊。换一句话说，六道还没有办法超越，那么在六道里面，我们断恶，绝不落三恶道。修善呢，可以得人天福报。小果，在佛法里面讲，不能比这个更小了。

注解里头引用的道家讲的啊，这一句话是道家的，感应篇是道家的。佛说止恶行善，儒家讲引恶扬善，这是说三教的圣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完全相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见人之恶要懂得隐恶，绝口不提。不但口不能言，最好不要放在心上。啊，我常讲啊，我们的心才会清净呐。你心里头有这些东西，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心不清净，就不生智慧。你的心生烦恼啊。以烦恼的心来学佛，怎么学也学不像啊！以烦恼的心来研究经教，怎么研究也研究不通啊！啊，所以从心底里面把它断掉。啊，见人之善要赞叹。啊，为什么呢？勉励大众行善。昨天晚上我看到周茂森居士，这是个年轻人啊，才20多岁，很难得他是广州人啊，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前几年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听我讲经啊，听完之后他很受感动，发了9条大愿，要孝顺父母。啊，他写出来给我看。啊，现在博士学位拿到了，回家来探亲。昨天晚上讲经，我又遇到他，他带了他一家人。啊，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姑妈。啊，来看我。他的爷爷80岁了，这个年轻人难得了，很不容易啊。他昨天又把他写的9条带来念给我听，我说好，拿给我，我给你放在我们佛陀教育杂志上发表，扬善。劝大家效法了。中国古人常讲，忠臣出孝子之门。他现在在德州大学教书，

不容易啊！他何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呢？从他这份孝心，我们就明白了嘛。了凡先生常常看那个功名富贵的人，看什么？看他的德行。德行太难得了啊！知识技术算不了什么，德行难得。人有德行，一定诸佛护念，一定善神拥护。这个年轻人值得我们赞叹的，值得我们表扬的，是年轻人的表率，是年轻人的模范。今天晚上讲经，他一家人还会来。

啊，所以这四个字，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不单是一生，生生世世啊。一直到如来地都不能离开啊，永远记住。时时刻刻，在在处处，要知道断恶修善。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它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

0: 末座众善奉行的殿，第一个呢，就悬挂在山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他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 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 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 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它神明它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应公庙与有应妈庙。 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应公与有应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2: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就是在民国98年，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 游手好闲，不工作，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请示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娘家那边的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 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而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
3: 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七八十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
1: 这个老婆的，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女儿来管教老爸的，呵呵真的是很悬呐。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 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

0: 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2: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趣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侍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侍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

0: 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抗力。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这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啊，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啊，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

0: 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诚璜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

口是心非，贪墨以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

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

了，它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

0: 师谈笑世纪，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事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了2年了，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0: 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婆子打死。
2: 给你的老婆子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回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幸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台北的。
2: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台北的，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这得了3000斤，还就是还煮个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喝好了吧，能做吧，我也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
1: 都
2: 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十几回。
2: 头一
1: 次说，我说一说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冷
2: 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城了，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个病，然后就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那里被他。

0: 拿着罐头，那不是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身，我不知道，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讲过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

0: 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现
5: 了。
4: 一
5: 般
4: 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 已是105岁高龄的

闲工，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闲工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闲工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闲工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闲工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工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工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工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工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工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工。闲工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闲工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

0: 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话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咱就不说。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这里铺的烟铺，这里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老
2: 人
1: 死
3: 老
1: 死
3: 老
1: 死
3: 你
1: 看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费不要说，这好个烟铺，这好个烟铺，有啥？烟烟铺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烟个眉头，都住了，不烟的人心不乱，不贪钱。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和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白都不好。以后做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说了天经。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血出牙了，你血出就出牙；不血出牙了，你当一个老宅物。我烟还没抽，多少烟呢？一夜不乱，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 有眼不识卢舍那。

0: 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

0: 遍被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0: 真是个兄弟。
1: 菩萨应是。
0: 啊，
1: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

0: 事事处处一定要惜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

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戒，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那么在报戒这一条经文里面呢，后面啊，这个我们跟大家学习了广化老法师他举出啊《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来佐证这个不偷盗他殊胜的果报。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果了。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始戒律，要以因果为纲骨，就是如果不能明信因果，这个戒律也做不到，也不乐意来持戒。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我持这个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不持这个戒有什么坏处，有什么损害，不知道。那么因果啊，我们套一句世间人常讲的利害关系，因果

就是讲利害关系，利害得失，这个就是因果。那么我们现前看到世界为什么这么乱，灾难这么多，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现在的科学哲学都无法去解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世间一般的学术现在人注重科学那么科学家无法去解释天灾人祸，怎么会有天灾人祸科学无法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更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眼看着灾难不断发生人与人的冲突不断升高人活在这个世间，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做大官有地位的没安全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整个人类面临的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在讲我们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就是我们老祖宗这个五千年的这个教育的经验有理论有方法有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可惜我们这一代的不孝子孙把这个老祖宗辛辛苦苦留下来的宝贵传承经验丢弃不要了一面呢去向外国人学习那么学习到现在呢，外国人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走，当然我们也解决不了我们也要去承受这个苦果，因此我们大家都有义务责任把传统儒释道三教教育恢复发扬光大，拯救这个世界这是科学家做不到的，科学家没有办法让人类不起冲突，而且呢是增加冲突冲突升高，这个科学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认识清楚，先肯定，那么这样大家才能真正头脑冷静下来回过头来呢看看我们老祖宗的解决的方法都在这里。那么这是讲到呢因果这方面来我们传统儒释道三教教育呢就是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伦理教做人道德呢教存心，那么因果呢这个教育来辅助这个伦理道德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呢

这个伦理道德呢，这个教育呢，也是不圆满，而且呢，有很多事情，我们世间人是无法去解释的。那么无法解释呢，它又是实际上存在的，那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通通在经典里面，在这个因果教育里面。那么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大家也都花心了学习这些功课那么这门功课呢，悟道在此地也是希望利用这个百期的因缘呢，提供这些学习的资料给诸位同学，大家一起来学习。过去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有印过《记文达公笔记摘要》100则，是一个居士他把这个纪晓岚现在讲纪文达呢，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因为现在呢，大陆上有演过纪晓岚这个连续剧所以讲到纪晓岚，大家都知道了知道这个人。那么他一生的经历，他不是学佛的他当官的他是《四库全书》的总编辑他主持这个编《四库全书》的。那么他把一生的业力，他听到的、看到的一些比较不寻常的事情，他都记录下来那么成为一本书叫做《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就是专门记录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如果圆满之后呢，我也想把这个100则的这个记文达公笔记摘要呢，这些重要的与各位同学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果因果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感应篇图》说这个讲到因果这桩事情因当中有果果当中有因那个明朝扬州这个富贵人家那么他一生就是用这个假秤子来赚钱赚了很多钱临终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儿子那么他这个儿子呢很明理是一个行善之人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但是呢也不敢跟他父亲讲等他父亲往生之后后事处理好了那么他就把那个假秤子毁掉那么对天祷告希望能够赎他父亲再生的时候这些罪过后来他两个儿子死了他都觉得呢，他为什么他发这个好心呢？反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有一天做梦梦到神来跟他托梦说这个上帝因为你心好因为你父亲他这一生为什么发财不是他做那个假秤子去发财的，是他过去生中

有做过一些善事，微善啊，不是很大的善事，但是有做啊，有做好事啊。那么这一生呢，果报呢，是应该得到这个富贵的。啊，他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手段，啊，那么他得到的富贵呢，那就更殊胜了。那么他因为呢，用这种手段呢，啊，变成折福了。啊，这个就可以证明呢，前生修的啊，那么这一生啊，受的这个果报是好的善。那么因为这个富人这一生呢，他用心不公，啊，偷人家的秤砣，做这个假秤，啊，那么这一生遭恶业了，啊，这个就属于偷盗。犯了偷盗，啊，所以上帝呢就派了两个败家子来，啊，那个破耗恶心啊，啊，这个败家子来，啊，那么来拜他的家产，啊，家产拜完之后呢，那么再以火灾，啊，那么把他这个财物啊，通通烧光啊。那么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他今生现报就不好了啊，现报恶了啊。后来又因为他这个好儿子呢，能够改掉父亲这个过失，做事公平啊，上帝再把这两个破耗恶心收回。啊，再换两个好的儿子来，啊，来光大啊，他们这个家族啊，那么这个也可以证明说，这一生他的现报是善的、好的啊，这个是后报现报啊，在一生当中都可以感受到了。那么根据我们现前这一生的一个，我们一般讲的叫花报，你就可以推测呢，来生来世呢，那个生报啊，到底是怎么样了啊，就可以理解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呢，啊，就可以明白吉凶祸福的道理，啊，这个吉凶祸福这个道理呢，它是互相依附的，啊，不过呢，一般世间人他就是看不清楚，啊，明明这个事情就在眼前，啊，但是呢，迷得太深了，啊，看不清楚。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呐，啊，我们后面这一段呢，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富有七种啊：一、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占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变坏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轻物啊四钱以下犯终可悔。又有七种：一则吉祥，啊，这个位是吉物；二则同意，啊，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三则占用，不久即归还本主；四则为无主，不知道此物有人涉足，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人的；五狂；六心乱；七病坏心，此七则取物无犯。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

就是说啊，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娶了什么动机什么情况啊，那么你娶就是价值超过五钱啊，那么就换不可悔，五钱以下换终可悔。那么这个是前面这一段讲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不换的，不换戒啊，各有七种啊，各有七种。这个不换戒啊，就是第一个是吉祥啊，是那这个是自己的东西，己物啊。二则同意啊，同意就是说我用了他的东西呢，他同意啊，他生欢喜啊。三则呢占用啊，比如说我们给人家借一个东西呢，用一下啊，那不久就归还了。第四个是无主，啊，无主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人的，啊，那么第五狂，第六心乱，啊，那么第七呢病坏心，啊，这个是，啊，不是我们一个人啊正常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取物无犯，啊，那么我们在看到啊最后面啊一段经文啊，那么后面这个经文呢，啊，是举出种萝卜啊，还有这个偷衣服，举出这两个例子啊。那么这里最后一段经文啊，若花心欲偷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满五钱者，犯终可悔；取而满五钱者，犯不可悔。这个是啊，道戒啊，那么这个最后一段的经文啊。那么在签里面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签里面呢，欲偷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文缺略。啊，这个文啊，有缺少啊。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啊，就是偷，但是它的价值呢，没有达到五钱，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满五钱就不可悔，已失戒也。啊，达到五钱呢，这个就不可以接受忏悔了。这个不可以接受忏悔呢，就是不能以做法忏来忏除这个罪。啊，失戒呢，必须依取向忏。啊，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足自停，叫杀业稍轻耳。啊，这个是祖师啊举出杀戒啊这一条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有世间的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有罪啊，你没有受戒呢还是有罪，啊，这个杀盗淫妄啊，它本身就是恶业，有罪恶的啊，这个称性罪。那么性罪造了之后呢，都有酬偿的啊，你偿还完了它自然就停了。那么我们这个戒经上讲的是你受了戒啊，根据这个有没有丧失戒体啊，那么你犯了戒啊，你犯了这个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的啊，这样来处断啊。那么讲到这个道戒呢啊，就非常细了啊，真的这条五戒呢，这条道戒呢，就如同弘一大师讲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戒相啊搞得很清楚啊，再去受这条戒啊。那么比如说现在呢，这个很容易犯道戒，自己不知不觉犯了道戒，自己不知道，在佛门里面 啊还有世间社会上

现在呢，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普遍。现在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犯偷盗罪。但是他不知道呢，他犯了偷盗罪。那比如说，我们举出这个包办工程的，那包办工程呢，偷工减料，使建筑物倒塌，导致很多人死伤。那么这个是犯了杀生跟偷盗两个不可悔罪了。因为你伤害到人命，因为你偷盗，伤害到人命。那么包办工程，你给人家做，没有给人家做好，这个就犯偷盗罪。像我现在住在金山市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如果有时间欢迎来这里参观这里试验很大那么我住在这个贵宾楼我们这个常住有请这个包商来做这个玻璃房这个玻璃房没做还好一做呢，下大雨呢，我们就水淹金山寺了。那么我们常住去找这些包商来讲，他就不管你他不负责任他钱拿走了后面漏水你家的事情，跟他没关系，这个就犯偷盗罪了。你没有受戒，你还是犯偷盗罪，这个是性罪。你拿人家的钱，你要做等于这个价值的给人，这样才不犯偷盗。这个就犯偷盗罪了。那么他为什么犯偷盗罪呢？请他来修，他也不管。他还一直讲他没赚钱，他赔钱，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当然赔钱嘛。你犯了偷盗这个罪，就会损耗到你的福报嘛。你这个事业是越做会越不顺利。你赚到的钱呢？你家里的人不是生病，那么就是有意外。当然会这样嘛。你盗别人的，别人也会盗你的，互相盗。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不明白这个因果嘛。那么现代人讲到因果那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我觉得这个很科学。那你符合科学精神，我们盖的玻璃房是漏水的，那我们来用一个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不漏水，你要哪一个？现在在这个拂晓林居士现在宣扬《弟子规》以前他们人家装那个锅炉也是那些工人这都不负责任的，那现在学了《弟子规》之后这个去给人家装锅炉又有礼貌，又怕给人家弄脏，地上又铺上布，有什么事情售后服务非常好，随叫随到，有学跟没有学，那差别这么大，这不符合科学精神嘛？

科学不是讲实验吗？啊，所以我们现在头脑要冷静一点啊，不要被现在一般人啊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啊所影响，特别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一定啊要明白。那么另外呢，卖假药的这个也很多啊，前一阵子呢也闹了一个很大的风波啊，那个毒奶粉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它要发生呢？啊，不过为了利嘛啊，那么讲白一点呢，就是犯了偷盗嘛，就是这样。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我得到利益啊，我得到好处啊。那实际上利益得到了吗？啊，眼前看好像得到利益的，但是他有没有算后面你损失掉的？你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他就没有去想到了。那为什么没有想到？他不知道因果报应这个事实啊。那么如果知道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那么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就会去考虑了嘛。这样做到底对他是有好处还是不好？啊，他就会慎重考虑了。啊，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啊，当然啊，他就会去避免嘛。啊，知道这么做才是好，才能真正得好处。啊，你想要真正得好处，你就不得不努力去做好事。啊，不能去偷盗，去占人便宜，你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利益。啊，反过来呢，你想占人家便宜呢，是你把你本来有的福报呢都亏损掉了。啊，利得不到呢，反而得到是一个害。啊，明了之人啊，那哪一个人不会断恶修善呢？啊，我想人人都会乐于断恶修善啊，因为大家都是想得到好的果报嘛，啊，没有人想说得到不好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卖假药了，这个也是，关系人命的啊。像上一次那个报纸报得很大的那个毒奶粉的事件，小孩都吃死了。那么这个也是，值五千以上呢，犯不可悔。那像那个毒奶粉呢，这个小孩吃死了，那又犯了杀生，这两条罪。那么现在另外还有一种偷盗的方法啊，现在变成一种混淆了。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呢，就制定这个著作权法、版权法啊，那么这个是非真假也混淆在这个当中。那么照我们世间法律来看呢，哦，它有版权，它是合法的，它要受到保护的，啊，别人就不能去盗版啊，盗版你就犯罪了，啊，就犯罪了。那么我们佛法的精神的确是这样啊，别人的东西我们决定不占人家便宜啊，不去偷盗啊。但是现在呢？也有利用这种版权法在干偷盗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同学大家不能不去认识清楚特别在佛教经典佛法方面的啊，你看这个佛经那著作权是谁啊？啊，希望我们学院的同学大家可以啊做一个答案啊。

这个经典的著作权是谁啊？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是他老人家的著作权呢。那他老人家没有卖版权给哪一个人呢？啊，他没有卖，啊，他是公开流通。公众授权啊，大家都可以流通。那么现在我们拿这个经来印上版权所有，那你就犯了偷盗戒了。那在世间法律来讲，世间法律保护他，他在佛法来讲呢，他犯了偷盗戒了。啊，他偷盗释迦牟尼佛的版权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他，他把他登记说这个是我的，你们通通不能印。他犯偷盗戒了，啊！你要这样去看，那我这个世间这个法律保护我，那因果可不保护你啊！啊，你现在得到那个利益呢，那你会很惨，啊，那不是生病了，那不然就是有意外灾难，啊，不然就生两个败家子，啊，好，你看你赚多少，我花多少。啊，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明朝这个扬州这个富人的公案啊，偷人家的秤砣，啊，上帝就派两个败家子来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一定要这个从这个因果上啊去看。那么我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啊，也看到了祖师啊，也回答这个有一位恒常法师的一封书信啊。那么里面有一段话跟这个有相关的啊。那么这段话呢，我念给大家来听听啊。至于凡属弘扬佛法之书，皆不得是有版权。若是，啊，若是，则弘法之功德，不抵阻遏流通之罪过矣。啊，那么祖师呢，在回复这个恒常法师的这个书信里面啊，那么有讲到这句话啊，就是凡是呢，凡属于弘扬佛法的书，皆不得是有版权，不能用版权。但是现在世界各国政府规定要有定这个版权法，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各国政府啊犯偷盗戒，他犯偷盗戒啊。那么这个如果是有版权呢，那么你纵然在弘法，这个功德呢抵不过呢阻碍流通的罪过。这是祖师啊，在三篇里面呢，啊，一封回复的信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啊，我们真的要深入的来学习啊，啊，不然你现在遇到这个著作权呐、啊、版权呐、啊，这个我们真的会被世间人呢、啊、搞混了。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下面呢，这个注解里面呢、啊，又举出啊这个四分力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啊。众多人牵一人到五钱，多人共分，随本一分，满五通换，如十诵中。道众多人未分物，虽多而轻，而往比丘轻物也。如是可知啊，众人牵一人到过五钱财物，分赃时不管分到多少，皆犯不可悔。啊，这个是四分力跟十。

动力当中啊，这个也有这个经文啊，就是很多人啊，那么叫一个人去偷啊，你去偷来呢，我们大家来分啊。啊，那么这个就是分赃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啊，知道呢，众人呢、啊，很多人去叫一个人去偷盗，他偷盗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的财物啊，那五钱呢，大家来分，不管你分到多分到少，都换了不可悔。这个是补充这条戒啊。那么这个物的价值呢，以作案的实地价值为准啊，就是他犯戒作案这个时间地点啊。那么时间有啊春秋不同啊，那地点呢啊大陆台湾不同啊，还有外国也不同啊，这个时间上不同，地点不同，那么每个地方的物价也不尽相同。那么这个是根据呢犯戒当地啊实处啊来定的。那这个就要进一步啊去了解了啊。所以这个五钱呢 啊它是一个上限啊，一个上限。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也做个表解啊。这个表姐我们现在没画出来啊，我在此地提一提啊，大家听听啊，应该有个概念啊。这个表姐呢啊，第一条了啊，这个是分盗心啊，自己有这个偷盗的心啊，或者教别人去偷盗。啊，那么自己有盗心教别人偷盗，那么偷盗的结果，偷了多少，盗了多少，啊，那么以这样啊来结这个罪，啊，第一个呢过五钱啊，就是盗心啊或者教人去偷盗超过五钱这个价值，啊，他要偷盗的那个已经超过五钱的价值了。那么偷来的结果呢，就是啊，这个事实已经造成了啊，实际上去偷过来了，得到五钱了啊，满五钱了，恶具根本罪啊，这个就是结根本罪。那么过五钱得减五钱或不得，恶具可悔罪。啊，那么想要偷超过五钱的价值，但是实际上偷到是少于五钱，啊，或者呢去偷没偷成，那么这个情况啊是可以忏悔的，啊，这个可以忏悔的。第三呢，五钱啊过五钱，啊就是偷到五钱，啊超过这个五钱。是恶具根本罪啊，就是不可悔了啊，因为你超过五钱了。第四呢，五钱得减五钱或不得，恶具可悔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啊，要偷五钱，但是没有偷到五钱啊，或者呢没有得到。这个是可以忏悔。第五呢，减五钱啊，得过五钱，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减五钱就是他要偷到那个心呢，没不想偷那么多，他那个价值呢，是在五钱以下的，啊，他要的呢。没那么多啊，减五钱啊，但是呢，实际上他偷到的，他得到的，是超过五钱了啊，或者呢，
满五

钱了。那么这个是偷盗的人呢，重罪，交责重罪。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去偷的人罪比较重。

偷盗的财物呢也是不满五钱啊，或者呢没有偷盗啊，这两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下面呢，过五钱或五钱，取义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重罪。啊，要偷盗呢，他是想啊超过五钱啊，或者呢，他只是想得到五钱啊那个价值而已啊。那么取义物啊，他取的这个义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重罪，啊，实际去偷的人是重罪。教人家去偷的，他得的是终罪，啊。在下面呢，过五钱或五钱，易处取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终罪。啊，这个跟上一条一样啊，是想要偷超过五钱啊，或者达到五钱，在易处取物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啊，取到这个财物。已经达到五钱了啊，这个也是盗则重罪，交则重罪啊。下面过五钱或五钱啊，也是过五钱或五钱啊。彼为实取物，无盗心取五钱或过五钱啊。这个实就是唆使人家去偷取这个财物。啊，没有盗心，啊，去偷取五钱啊，或者偷取超过五钱的，那么这个是取则无罪，交则重罪，啊，因为取的人呢，他没有盗心，啊，他不知道呢，那是叫他去偷盗的，他不知道，啊，这个就像以前我跟同学报告过的。啊，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呢，去拉三轮车啊，啊，那么有空档的时候去拉三轮车呢，去给人家拉货啊，那可以赚一些工钱。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啊，我们都是到市场啊去逛啊，那有一个人他就找我去哪一个商店啊，他就给我讲啊，你到那个店呢，给那个老板讲。你说某某人，啊，叫我来拉这个菜，他东西就会给你了。那我就去了。啊，我去呢，啊，我就照啊那个顾客给我讲的，啊，他叫我拉到什么地方啊，那他给我这个工钱啊。啊，我到了那个店呢，就给那个老板讲啊，说某某人叫我来拿他的东西，啊，那个老板呢，啊，二话没有，全上我的车了，我就拉走了啊。拉到呢，那个叫我车那个客人的交货的地点，货也交给他了，他换另外一部车装上去了。啊，后来我觉得哇，今天不错啊，运气不错。啊，后来我又在那边兜啊，看看还有没有客人啊。那么这个啊，今天呢，啊，开张啊。后来那个我去拿菜，那个老板呢，啊，哦，就跑过来把我抓住了。啊，他说：“你刚才那东西拉到哪里去？”我说：“那个客人叫我载过去的啊，不是你的客人吗？”他说：“不是啦，啊，那个是骗人的啊。”啊，那当时呢，我也是莫名其妙了，那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才知道啊，啊，原来呢，找我去拉菜这个人啊，他是偷菜的人，他是交则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交则重罪，取则无罪啊，我是那个取则啊，我没罪，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偷了，我知道他要偷，我肯定不会去给他拉的，就是这一条。但是那个老板还是不放过我啊，一直要赔

后来好像也赔了他一点钱啊。这个大概过去生啊，我也这样去干过这种偷盗的事情啊，所以一报还一报啊，因果报应。那么最后一条呢，教人取物无道心，彼为教盗取得五钱或过五钱，盗则重罪，教则无罪。啊，你教人家去取那个物，啊，那没有盗心，啊，他是就是你没有偷盗那个动机了。彼为教盗取，啊，得五钱或过五钱，盗则重罪，教则无罪。啊，那么就是这个人呢，叫他去取物，他没有叫他去偷啊。啊，那么这个人以为叫他去偷盗啊，那这个。他就去偷了啊！其实教他那个人呢，不是叫他去偷的，没有叫他去偷的。那他啊，以为是叫他去偷盗啊，那么他就动了这个盗心了，这个动机了，有偷这个动机了。那么得到五钱或超过五钱了，那么你实际上去盗的是取物的，因为他有盗心，所以他就得重罪了。啊、教他的人没有罪，因为教他的人他没有叫他去偷啊。啊，那么这个，哦，是广化老师呢也列出这个表姐啊，这个表姐如果啊同学有需要啊，这个网络上啊我们都可以上去给大家啊参考。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啊知道呢，这个道这条界呢界相非常微细。你没有深入来学习呢，你去受了戒，不知道怎么持戒，你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你就搞不懂。啊，你受了那个戒呢，也没办法去持戒的。啊，所以要学戒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再看后面啊，这个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若戒人物久而不凡，回为己有者，即得道罪。历载盗戒罪犯多至数卷，可见世界护持非议啊！这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补释、补充解释。那就是啊，如果借人家的东西呢，借了很久不还啊，那么就变成自己有的了，那么这个就犯了盗罪了。啊，这个就犯了盗罪了。那么在律藏里面记载，这个盗戒呢，记载的是最繁琐的。啊，多至数卷啊，这个经文啊，多达数卷这么长的经文啊，所以它这个里面呢、非常细的。可见世界护持非议啊，弘一大师给我们讲，可见呢这条戒呢要护持呢。非常啊不容易啊。那么在广化老师这个注解，他又补充了一点啊：今人以邮局寄信时，以纸币加入信内啊；或寄印刷物时，以信加入印刷物内，须犯盗税罪啊。啊，这个是偷盗邮资的了啊。这个邮局有规定啊，你这个。一般的信件它邮值多少啊，那如果你要寄现金呢，哦，它要多少钱，钱比较多啊。这个以前我在台湾呢，我也干过这个事情啊，这个信封啊加钱进去啊，这样省一点邮资啊，但是也有风险啊，如果掉了人家不赔啊，这个也是有犯到道啊，因此这个道呢非常细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要时时刻刻啊去观察

那么在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讲犯罪要件啊，有六个：一、他物；二、他物想；三、盗心；四、方便先方便取；五、执五钱；六、己离本处。啊，他物呢是别人的。啊，那么他物想呢，也是心里的想法，这是别人的啊，我就是要他的东西啊。第三个盗心，起的这个动机要去偷盗。第四个心方便取，心就是用一些方法手段去取得啊，不管用什么方法手段啊，那么都叫方便取。五呢，取得的价值达到五钱啊。第六呢，举离本处啊，把那个财物呢啊拿移动。啊，他本来放置的地方。那么下面呢，弘一大师再给我们补释啊，净想啊，这是也有表解啊，他物他物想，他物疑，非他物想啊，这是讲他物，他物就他人别人的财物啊，他物想啊，他心里想法呢？这个物是他的，确定是别人的。他物疑啊，疑就是有疑惑啊，到底是不是别人的啊？那么这个上品不可悔啊，这个不可悔罪呢啊，达到上品啊，上品就是不可悔了，不可忏悔啊。且约值五钱以上物，就是。达到五钱以上啊，这个财物，非他物想无犯啊，非他物想就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啊，这个没有坏啊。那么这个是他物啊。那么下面呢讲非他物啊，他物想，非他物疑啊，这是犯中平可悔。非他物想无犯啊，这个非他物就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啊，但是呢有这个他人财物的想法啊。那么再来就是非他人财物的疑惑啊，这个是不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呢啊，心里有这个疑惑啊，那么这个去盗取了就构成中品可悔罪啊，非他物想啊，这个不是他人的财物，那么这个取得就无犯啊。下面补释给我们讲这个开源啊，有六条啊。第一个呢，余想未比以以己啊，余想就是。比就是别人呢已经给我了啊，他这个东西他送给我了啊。第二呢，己想，未是己物，己想就是自己啊。第三呢，同意啊，意淫亲后想，素相亲后，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啊，大家很熟悉了啊，我用了他呢，他不会见怪啊。那么这个同意啊，这个不坏。第四呢，占用啊，暂时借用，很快就归还了啊，这个也没坏。第五呢，为无主啊，一云粪少想，不知此物有人是属。无主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啊，以为是没有人的啊，没有人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居士，现在有一些居士说，在金山寺啊斋堂说，人家吃剩下的东西啊。他把它捡来吃，有没有犯偷盗罪啊？这个就不犯了，因为他吃剩他不要了嘛，啊，不要就是粪少想了，他要丢了啊。那么你把它拿来吃，这个不犯盗戒啊。第六呢，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是精神不正常啊，这个人失常啊，那就去拿人家东西呢。

这个不换届。好，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道界呢，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大家呢，这条界比较烦呐啊，这个广化老老师也提出四个问题啊，我们同学呢啊，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做做啊，这个习题啊。第一个呢，犯道界须具几缘，诚不可悔啊。犯了道界呢，要具备几种因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第二呢，道界的开源为何？第三呢，道合物品最重。第四呢，何谓身经与相经？有这四个问题啊，同学呢有时间可以做做功课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慧灯菩萨寄诵的第二首。菩萨三昧中，慧光普明了，能知一切佛自在之体性。这个十首颂啊，赞叹菩萨悟入深广。第一首呢，是赞叹离相；这一首啊，是赞叹自在。他为什么得自在呢？由于立相啊，佛法的修学确实它有真实的受用。真实受用就是下莲居老居士讲的真干的啊，真修行啊，从这个地方来的。如果你没有真修，你就没有法子得到真实受用。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正是弥陀经上所讲的作恶之时啊，无主恶时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这50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我学弥陀经啊，读到经上这些经文，实在讲感觉不出来这个社会主恶，感觉不出来。50年前台湾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地区，社会治安在当时啊，东南亚这个地区是第一了。犯罪啊，我们叫犯罪率非常低，住在这个地区的人都知道守法，所以说到无着卧室没什么感触，好像佛在经上讲的话了，有点过分了。

意思可能是警策我们，勉励我们。哪里知道啊，50年之后啊，现在的社会啊，真的。现在读这句经文，我们的感触很深，非常明显。这不是我一个人觉察了，几乎许许多多人都觉察到这个世间不安全呐，甚至连鬼神都透讯息给我，大家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鬼神透的讯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呢，比天上好啊，都想往生啊，这个未尝不是一桩好事情啊。坐卧到你自己感觉的害怕了，这个时候求生净土的念头啊强。我们要问，像我们这样能不能往生？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取啊，肯定啊能成就。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讯息。关键呢，我们是不是真干？假如阳奉阴违，我常说的，还是随顺烦恼习气。愚痴没有智慧辨别是非邪正，那你就相当危险了。尤其是在佛门，佛门里面尤其是出了家了，最容易堕落。非常可怕了。我们怎么样能够保住自己呢？给诸位说，昼夜不离佛菩萨了。如何不离法呢？经典就是佛菩萨，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怎样亲近佛菩萨呢？展开经卷，读诵受持，就是亲近佛菩萨。我们讲什么经就读什么经，要全部精神贯注，我每天在这里给诸位讲4小时，我每一天自己也要读4小时，我是利用早晚的时间，这个地方天热，早晨起来早一点多2个小时，晚上时候这个还相当凉爽了，多2个小时。我每天晚上睡觉最早12点了，晚的时候大概要超过12点。

亲近佛菩萨了。我的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的享受从哪里来的？读经。那么这个思想是把这个经教里头最殊胜的义趣，我在此地提出心得报告。我不敢说讲经，过去流通的这些录像带，同学们依这个录像带写出书本，我都用研习报告。我个人修学的一点心得，贡献跟大家做参考。所以离开经本就离开佛了，离开佛呢，那个周边呢，魔就在那里等着你，就给你招手来，他来诱惑你。所以你不亲近佛，便亲近魔。我们展开经卷，诸佛菩萨了，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天天亲近佛菩萨，哪有不感动的道理？这第一句是菩萨三昧中，菩萨悟入深广，是由三昧立了。三昧就是禅定，禅定功深，你才能悟入。没有甚深的定功，你怎么能悟入？那么也许同学又问了，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去学禅呢？要不要去学参禅去呢？你要问这句话，我就晓得你对于佛法涉猎了很浅。为什么呢？你不懂得什么叫禅定。说老实话，你也不会参禅。佛法跟世间所有一切的这个修学不同的地方，就是禅定。如果我们要问世间法跟佛法的差别在哪里，世间法有戒没有禅，没有定没有慧，世间法有聪明，戒是方法了，世间法有方法了，有聪明智慧，他没有定。佛法呢有定，有戒，有定，有慧。那个定就是三昧。
佛法里面讲的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无量无边，修什么呢？都是修戒定慧。绝对不是只有禅宗修戒定慧，其他宗不修戒定慧，那就不是佛法了嘛。佛在般若经上讲的多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修学的方法手段不一样，但是都是成就戒定慧，当然平等。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修戒定慧。我们净土宗里头也有三昧，也有禅吗？有啊，弥陀经上讲的业心不乱，这四个字怎么讲法？一心就是禅，不乱就是慧。放下身心世界，一心称念，那是戒方法吗？这是佛法吗？一点都不错啊。

事出世间做学问，头一桩事情要收心呢。你看看孟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世间人讲做学问，做学问的这个道理，那个道 也讲到，也有方法的意思在里头。做学问的道理，做学问的方法，在哪里呢？在求其放心而已。这句话怎么说呢？把你放在外面那个心呢，收回来。这个心从眼睛里面跑出去了，贪然色发了，从耳朵里跑出去了，喜欢听什么音乐去看歌舞你的心呢，从六根呢往外跑孟夫子跟你讲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真正做学问。孟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呢，跟观世音菩萨没往来过。你看看楞严会上。观世音菩萨用功那个方法和孔老夫子完全一样楞严会上观音菩萨向大众提出他自己修学的报告，

梵文文自性，性成无上道啊！他这么修修成的。梵文说呢，回过头来，而不听外面的，不去听外面的声尘，用这一个做比喻，眼不看外面的色法，收视反听啊。反过头来听什么呢？听自性。言反观观自性，而反闻闻自性，性称无上道啊。跟孔老夫子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念佛法门，大势至菩萨讲的更彻底，更圆满。菩萨教给我们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六根不像六境上缘呢，回头了，根根都回头啊。告诉你，眼只看阿弥陀佛，耳只听阿弥陀佛，鼻闻戒相啊，舌尝法味呀，这个样子才能够达到净念相继呀。才能证得一心不乱。这是道人，这个是学道人啊。读书人，从前读书人，有一句谚语讲啊，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啊。你想想看，这什么味道啊？一个秀才，三天不读圣贤书，烦恼习气现行，让这些圣贤人看到，讨厌了。不愿意跟你接近呢，天天要读书，温故知新，学佛除世间法了，超过世间法。那三天不读经，你准定堕落了。诸位要记住，三天是古时候，现在呀，恐怕三个小时不读经，离开经三个小时，你就会堕落。你说这个世界多危险，你要是真正契入到佛法了，那就是方先生讲的，你能够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要是真的得到这个享受，世间什么样的娱乐在你面前，你一看一目之下了，索然

畏呀，引不起你的兴趣啊。畏最浓的还是佛法，你要切入之后，你真正尝到味道了。现在学佛为什么还贪恋这个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为什么呢？佛法没尝到。你学佛你来听经，你来学讲经，囫囵吞枣。不肯守规矩，真的鬼神所说的阳奉阴违呀！不肯守规矩，学不出来呀！自作聪明，古人所谓的聪明。凡被聪明误请看东南方慧灯菩萨的寄颂第二首。菩萨三昧中，慧光普明了，能知一切佛自在之体性。这首偈前面说的很多了，但是没有做一个结局后面两句没讲到偈颂的意思非常清楚，说明三昧重要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正受，也就是正常的享受非常重要。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他们过的是正常生活。换一句话说，六道凡夫的生活不正常。在不正常里面，多亏有许许多多贤圣明白人来教导众生。在不正常里面，希望尽可能的接近正常。儒家讲的伦常八德，接近正常重要过正常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美满从个人来讲呢，确实烦恼轻，智慧长，身体健康长寿避免疾病现在人家免疫过正常生活人的时候，自自然然就有免疫的能力，甚至于一些瘟疫传染病你都不容易感染，为什么呢？

身心正常，不容易老化了，过正常生活，那就跟许哲讲的，我们要长寿，不要老，真能做得到。你的生活不正常呢，就做不到了。你多病、多灾、多难，你寿命不会长啊。那么对家里面讲呢，一家呢，这中国人常讲啊，家和万事兴啊。过正常生活，家庭一定是美满。一定是幸福的。个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社会祥和，天下太平啊，真的是风调雨顺啊，天灾人祸都化除化解你想想看，这个正常生活多重要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没有别的，就是展示一种正常生活，给大家看看。我过的是正常生活，你们过的是不正常生活，每一天花天酒地。过无常中不正常的生活，这是一再强调正常生活的重要，这个三昧我们把它说成正常生活，大家就容易懂了。人过正常生活，妄想杂念少，智慧增长。慧光普明了为什么心是清净的？能知一切佛自在之体性。你天天读经、听经、拜佛亲近佛菩萨。逐渐逐渐呢，你就体验到自在了。为什么？你自己的自在了，你才晓得佛菩萨自在。自在从哪里来的呢？从正常生活来的。从三昧当中得来的。诸位就要晓得了，为什么我叫大家认真学《弟子规》，正常生活。沙弥律仪正常生活，《太上感应篇》叫你有能力辨别善恶。辨别是非利害，你自己就会去凶这个去吉避凶你自己就会了你就有能力改造你自己的命运。慢慢的就能像佛菩萨一样自在随缘。在这个世间游戏神通
再看下面第三首，见佛真实体，则悟甚深法了，普观于法界。

对于一切法的觉悟，这一首呢，是讲真甚深之理法，愿力而现。清凉大师这样说的，我们的说浅显一点啊，这个文字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啊，我们还是看经文啊。见佛真实体，则悟甚深法。佛的真实体是什么？

是不是要见佛的真身呢？佛的真身没留在世间。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是活化的，我们知道他留下来的舍利很多，经上记载的八斗啊，那一斗大小我们不晓得。八斗分在八处供养啊！在中国还有一颗佛的牙齿，还有一节佛的指骨这释迦牟尼佛的真身呢，我们。见佛真实体是不是见这个呢？应该说是不是，这不是佛的真实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个身是应身不是真身真身是什么呢？真身是法身，法性身。法性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所以这首偈末后，随愿而受身。佛到九法界来，是现愿力来。愿力是因，佛在凡夫地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初发心，都曾经发过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过这个愿。成佛之后你发的愿要兑现。不可以说话不算话。佛教一切众生不妄语，那佛自己妄语，那成什么话呢？决定没有妄语，说话了要兑现。佛虽然有愿，这是因，因要有缘才会现身。因缘具足因没有缘，佛就不现身了。

缘是什么呢？众生有感，那是缘呢。佛有愿，众生有感，因缘具足，佛就现身了，佛就来了。有许多人讲啊，现在这个世间这么乱，众生这么苦，佛大慈大悲为什么不来？佛为什么不来呢？你没有感。哎呦，我天天求佛了，佛都不来啊。佛很清楚，你求佛是假的，不是真的。怎么不是真的呢？叫你晚上十点钟睡觉，早晨三点钟起来念经。哎呀，这个我办不到，不是假的吗？不是。所以那个感呢，感是真的，就感应到教了。啊，毛病习气这么多，叫你改，改不过来。啊，所以我们用什么来求佛呢？那行动来求佛啊。佛教给我们最起码的最初方便，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你要没有做到，你念头都没有，你怎么求佛都没用处。为什么呢？不是真的。诸位要晓得，敬业三福第一条是世间法，不是佛法。到第二条才受持三规啊。什么人有感呢？第一条做到世间的善人。真正落实在实善，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于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他做到了。这种人求佛，佛就有感应。所以你说你天天求啊，怎么求佛菩萨也没来啊，反而怪什么呢？怪佛菩萨不灵，怪佛菩萨不慈悲。错了，这个罪都很重啊。啊，连孟夫子都说到啊，我们遇到一切逆境啊、恶缘，一定要懂得反求诸己。圣人的教诲。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不灵，回过头来问自己呀、合不合情理呀、果然合情、合理、合法，佛菩萨哪有不感应的道理呢？你之所求啊，不如理，不如法了。所以与你感应的是什么呢？妖魔鬼怪。

啊，他的思想，他的作为，哎，很重你的意思。你被他渡走了，你已经入他的伙了，你自己麻木不仁，还不能够觉察，你跟佛是越走越远呐，你怎么得了？这些道理，你想过吗？啊，你能懂吗？佛的体，真正的体是法身。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特别用最简单的言语为大家说明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就是佛的真实体。那我讲的，这都是相嘛，啊，没错，体。它会现象，为什么体没有相？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啊，所以叫法性空啊。这个没办法讲的，讲了也不懂啊。但是从体现象那就好讲了啊，譬如我们要问你，哎，你的心像什么样子，你讲不出来啊，我自己也说不出来啊，啊，我的心是什么样子啊，咱们不要讲什么真心妄心啊，就是妄心好了，心什么样子不知道。昨天晚上睡觉做个梦，啊，梦里的事情啊，还有虚伪，你还都能记得？那做梦的时候，那你心是什么样子？那个梦境就是心。那梦从哪来的？心变的嘛。心的样子不晓得，哎，梦中境界的样子清楚。这就比较容易体会了，真心的样子跟妄心的样子一样，没有体现。佛说了，虽然他没有相啊，他遍虚空法界，毗卢遮那。化身佛的名号啊，毗卢遮那什么意思呢？遍一切处，空性啊，遍一切处啊，它不是虚空啊，虚空，虚空还是现象啊，是空性变现出来的。你要知道，真性不是虚空，虚空是真性起的相分，尽虚空变法界。这个经上讲的世界微尘数刹土，夜夜刹土，世界微尘数众生。这是自性变的相分啊，
性相不二啊，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那我们从这个相分里面呢，就能够体现到，就见到佛的真实体了。所以我也常讲，虚空法界是自己的心相，刹土众生是自己的身相。这个身，法性身啊，就是经上讲的法身啊，这才真正见到佛的真实体了。你要是见到了，你就真的法身了，你就是法身菩萨了。你果然证道了，你的分别执着肯定没有了。如果你还有分别执着，没有证的，你是听说的啊，听释迦牟尼佛在佛经上讲的啊，听我在这里这么说的，你听会了，你要会讲，不是你的境界。为什么呢？你还有分别执着啊？什么时候啊？你听说这个变成自己境界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你自己的身心跟这个境界融合成一体，你真的发生了啊！在禅宗里面讲呢，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净土宗里面讲呢，你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一般教下里面讲呢，大开圆解了。这些名词术语不一样，一个境界，一桩事情。这个时候啊，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方东梅先生讲最高享受的水平呢，大概没有到这个地步啊。虽没有到这个地步，我初学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很中听啊，就能把我的心打动。

学佛，这是真正的目标。所以，见性之后啊，则悟甚深法。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你都通达明了了。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拼命学呢？没有悟性，没法子弃入啊，好像是幼稚园小学逗逗你啊，教教你，这是什么呢？都是学前教育。佛法的学前教育时间长啊，无量界都是学前教育啊。佛法这个学校什么时候你才真正入门呢？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圆教初住菩萨才是真正佛法的一年级。

你这才晓得，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真的不一样。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属于学浅。学浅种种方便，诸位要晓得，九法界这里面全都是学浅。入了这个佛门，佛门是一真法界，你要有能力放下十法界，我们讲的超越十法界，你就入了佛门了，进了佛的学校了。这个时候名副其实学佛了。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吗？华严经你看看，这所有的菩萨摩诃萨了这个地方是法灯菩萨来赞叹的，都是赞叹来参加法会的这些菩萨们呢就像这个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个佛教大学赞叹这些学生呢，赞叹学生，赞叹老师教得好啊，学生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老师会教啊，老师教得再好，学生要肯学，学生不肯学，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佛法才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人无缘呢？不肯学。佛有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碰到一个不肯学的，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怎么办呢？等待吧，等待他哪一天正发心好学了再来吧。佛有这个耐心，大慈大悲他可以等待无量劫无量劫后你哪一天真正发心想学了，佛还是来帮你忙李明南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每一注里头有一句话非常值得警惕，这句话给我们提出警告这一生不肯念佛往生，虽然你阿赖耶识种了净土的种子，但是不免长劫轮回。这话是真的，长劫无量劫，你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习气越燃越严重你哪一天才能觉悟你必须在三途地狱里受尽了苦楚不一定哪时候一下后悔觉悟了想学佛了。

才成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啊，你自己有这个念头呢，你还得遇到真善知识，还得遇到好的同参道友、修学环境，所以真正不容易，越想越难。我们今天有这么一点微薄的力量，提供给真正想学的人一个修学环境，无量无边的功德了。这真正是福不唐捐的。

要想成就啊，大家在一起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面面都顾到，一句话没有。大家在一起，只有听经，只有念佛。听经的时候没有疑问，也不必讨论。为什么？你还没开悟嘛，你有什么好讨论的？一个念头不生，这样听经会开悟啊。听经打妄想就不会开悟了，悟门堵塞了。佛法里的这个方法呢，真的要善巧方便的，你要懂得，你要相信，你要肯依教奉行，则悟甚深法了，然后见佛真实体。普观于法界，随缘而受身。这是华严会上这些菩萨摩诃萨啊。普观于法界是什么呢？看哪里缘成熟了，观机呀，哪个地方众生有感，随缘受身是去应，感应道交，绝不失时。这真正的大慈大悲，我们要会学。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慧灯菩萨记诵》第四首：从于佛海生，安住于智地，观察一切法，修行最深道。菩萨的赞颂，虽然说的是华藏世界菩萨摩诃萨，我们如果能通达其意，可以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知道修相应之法，这个样子我们读经学佛呢才真正有受用。清凉大师在这首偈里面呢，给我们指导的是悟多发心，佛智成心。法无量无边，佛法，佛是绝的意思，对于无量无边的法都能够觉而不迷，这就叫做佛法。觉了之后要能落实，要把你的觉法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变成自己跟一切众生的交往，这个法才有用啊！真正得到受用。如果你觉悟的法不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佛法的利益你是毫分都得不到，那么那个学习呢，那就很可惜了。中国禅宗修学的理论与方法，依据六祖坛经，都是六祖传下来的。坛经上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六祖就是 教导大众总修般若波罗蜜多，所以禅宗修的是般若不是禅定，这个要搞清楚，禅定是手段，般若是目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懂得修学入门处了，你找到门路了。禅宗标榜的是戒定慧三学，禅是佛心，教是佛语，
律是佛行啊，经律论三藏啊。我告诉他，一个得到了，三个都得到。啊，无论你是从律，啊，律是从戒，啊，是从教，或者是从禅。这个入门的方法不一样，进去通通得到。禅是佛性，教是佛的言语，律是佛的行为。一个得到，三个通通得到。禅心是什么呢？这跟你讲真正的禅是什么呢？清净心、平等心，这是禅啊。心里头还有一个妄念，你的禅没有了，你是凡夫心啊，不是佛心啊。所以利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心就是禅心，真心呐，佛心呐，啊，我们学教的，啊，在教下用言语来表达，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是真正的禅。这个禅定是五祖传给他的，五祖用什么传给他呢？《金刚经》传给他的。啊，那什么是禅的精髓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从这个地方开悟的。啊，生心生什么心呢？生大菩提心。生大誓愿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生这个心啊，舍己为人呢，现在我们凡夫讲的牺牲奉献啊，你看看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他做的是什么？用现在的话，为一切众生服务，不为自己，没有自己，四相四见都离了，哪有自己呢？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无相不是不要相了，即相离相。这个身体是我，凡夫执着于功夫，他在这个相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凡夫。佛菩萨有没有这个身呢？有，他有身，他并不执着这是我。高明在此地，那这身是什么呢？不是我是什么？是什么呢？是我所，就像衣服一样，我所有的身是一个工具啊，我要利用这个工具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办事，不是为我办事，我没事了，众生有事，众生有什么事呢？迷而不觉，他就有事。啊，开了悟的人，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他明心见性的人，他没事了。我执、法执，他都断。
他还有什么事情？他的事就是为众生服务。众生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可怜啊，苦啊！那一些苦难，全是自作自受。觉悟的人看他们，真正是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佛菩萨要用这个工具来帮助众生。为众生服务。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所以佛菩萨多才多艺，他什么都通啊，什么都懂啊。没有一样东西他不会的。那我们要问他怎么会的呢？学习嘛。古时候，出家前五年就是学服务大众的能力。我们刚才举慧能大师的例子，你看慧能进佛门，五年之内，你没有资格去禅堂参禅，你也没有资格到讲堂去听教。这五年干什么呢？五年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做义工。为大众服务，你的工作通常是一年调换一次，那么他刚刚去黄梅，调到这个草房，舂米破柴，做这个事情。那么到第二年呢，这个从前常住的知事是一年换一次。第二年可能派你去挑水，那个时候水要挑，没有自来水，可能派你到厨房里面去烧饭，也可能派你到斋堂里面当行堂，都是服务大众啊！那么也可能呢，派你去照顾病患，都叫你学对大众啊服务的能力，激发你的道心呐。这个五年叫修福啊。工作里面，在教下呢，你要抽出一点时间去读经。你只有读经的成这个份，没有听经的份。先把这个经要念得会背。为什么呢？到讲堂听讲的时候没有经本的，讲经的法师这个经背得很熟。听经的人也背得很熟，因为从前这个书籍很少，没有那么多

印刷术没发明。啊，寺庙里的那么多人，哪有那么多经本呢？没有经本。啊，这五年时间呢，这个寺庙里头主修的经本呢，你一定要能背过。啊，工作背书，就这么两桩事情。背书啊，是修根本之。啊，听讲的时候啊，是成就你的厚德之，你的智慧才圆满了。五年读经呢，般若经上常说，般若无知，就是修这个无知。无知，心是定的。佛劳仪修福、啊、真的是佛慧双修啊！福非常明显，慧不明显，但是那个慧是扎根，到听讲的时候他会开悟啊。我们现在听讲经的人很多，听了一个时期啊，他不想听了，为什么呢？他不开悟嘛，不开悟，听经听得枯燥无味嘛。当然他不想听了，啊，他退心了。你要问什么原因？他没有根基。为什么古人喜欢听经？啊，他有基础，他有五年呢佛慧的基础啊。这就是他受过正规教育，佛法如此，儒家教学亦复如是。儒家教小学，小学教的是什么？生活教育。老师教学生什么？教学生呢，懂得伺候人。啊，你学了之后，你回家你会伺候你的父母，你会照顾你的兄弟姐妹。小学是生活教育啊，在私塾里头啊，每一个学生要为老师服务啊，老师生活起居所用的茶水，学生要会烧茶。啊，要会做点心，哎，学啊，为什么呢？供养老师啊，供养同学，老师所需要的啊。啊，老师的衣服，学生要洗啊。老师为什么这么教呢？这样教会了，你回家去的时候，你就会照顾父母啊。哎，你会伺候父母啊，这是教育啊。生活教育啊，跟我们佛门一样人，我们中国人讲命运，你看那个算命的那个运是五年一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也有最不好的五年。中国人懂得，希望呢把我的好运呢留在晚年享。啊，那个不好的运呢，最好在年轻时候，年轻时候能熬得过，不在乎。你老了不行啊。身体衰弱，这个没有抵抗力。所以聪明人即使年轻时有福，他不想。这个心你不想的时候，你这个福就转到后面去了。年轻

有精神、有体力，拼命为社会服务，培自己的福，懂得修福啊。这个经文是从于佛海生，安住于智地，不但有福，而且有智慧，福慧双修啊。修福跟修慧呀，是一次完成，不是分开来的。这个大乘经就常讲，修福不着相，不着相是慧；修福不求果报，那是智慧。啊，我种善因，天天希望得善果，是的。你修福，福里头没有慧。啊，我只知道修善因，绝对没有一个念头希求啊好的果报，慧在其中。啊，福慧双修啊。啊，那我们要问，如何安住于智地呢？对我们这样根性的人来讲，只有一桩事情，绝不离开佛菩萨。啊，为什么呢？佛菩萨是世间智慧最圆满的人。佛经里面常讲大圆满，我跟大家讲的很多，大圆满里面包括三个圆满。第一个是智慧圆满，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第二个是德能圆满，就是你的能力啊，多才多艺，事出世间哪一桩事情你都精通啊，没有一样你不会的。啊，我们今天讲技术能力它是圆满的。第三个相好圆满，义正庄严，这三个圆满合起来大圆满。佛告诉我们，这种大圆满不是他一个人都有的，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那不是三个吗？啊，皆由如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通通都有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把我们这个病根说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像佛一样享受大圆满呢？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把你的自信障碍住了，这业障啊。妄想分别执着是业障啊，把你自信的本能啊，智慧德能相好的本有的通通障碍住了，显不出来了。啊，我们读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里面所说的就是这三桩事情，自信本具智慧德能相好。你看华严经是不是这个？华严经字字句句是我们自问的，说的是我们自己啊，不是别人呐。毗卢遮那佛是自己的化身呐，
你要认为是另外一个佛跟我自己不相干，那你就完全错了。奴身那是自己的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应化身。全经所说的就是见性之后的事实真相，我们要想恢复，禅宗里都常讲的恢复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是大放光佛法眼。怎么个恢复法？佛的讲法很简单，一句话，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恢复了。佛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佛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凡夫有妄想分别执着啊。立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禅呐。行住坐卧都是禅定啊。这一段经文，慧灯菩萨这十首偈颂里面所讲的，是佛的三昧。三昧就是禅嘛。佛所证得的禅，我在前面不说三昧，也不说禅，为什么呢？不好懂。我把它换一句话说，正常享受。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正常享受。我们今天享受不正常啊，不正常是苦乐忧喜舍，正常就是三昧。正常是立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穿衣吃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正常的。我们每天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立妄想分别执着，正常。期望想分别执着，要晓得不正常啊，六道众生啊。我们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六道。如果你真的自己很清楚很明白，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跟六根跟外面六尘接触，确确实实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你就心里就明白了，已经脱离六道了。身还在六道，心不在六道了。那么身要不要赶快离开六道呢？不需要，不障碍了吗？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把这个身留在这个世间，为这个世间苦难众生服务，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这个身留在此地，天天佛慧双修啊，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你说这个生活多快乐啊！虽然这个身在六道，不然六道，在六道，六道不爱这个身，不但不爱这个身呢，
也不爱自己。

及生活环境。生活环境是土啊，要知道啊，利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身是发心身的。

这个徒弟沉到海里面去了。发心图不成，这个身可能遇到大灾难毁灭了，发性身不灭。觉悟的人呢，正得发性身住法性土啊。那么现在眼前这是什么？眼前这是变化土。凡夫业力变换的，觉悟的人呢，法性变换的，变换这个相啊，有生有灭，有成住坏空，但是法性身法性土没有生灭，没有成住坏空。我们学佛要步入这个境界，那怎么能叫离苦得乐呢？这个境界我们能达到吗？能，只要你肯干。所以我讲啊，不离佛菩萨，不离佛菩萨，具体而言呢，不离经教啊。这个里头有无穷的乐趣啊！啊，这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比什么都乐啊！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四帖书》啊，说得很清楚。从哪里修起？敬业三福。学佛从这里入门呢，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是学佛的根本的根本。有这个基础啊，你才有资格受持三皈，具足中戒，不犯威仪。这话佛说的，所以人不能没有福，不能没有智，然后你能够观察一切法，修行最深道，最深道是佛道。你仔细观察事处世间一切法，你就会选择一条最殊胜的道路，你去修修。最好的方法念阿弥陀佛，你要会念。什么叫会念？那真的是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念头才起。古人讲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一定会起，这是你的无量劫的习气嘛。念头才起来，不管是善念是恶念，只要念头一起，立刻警觉到，哎，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就对了。妄念刹那刹那不停啊！你要照顾到，要警觉到啊！宗门讲照顾话头啊！让声声佛号都能把你烦恼控制住，把你烦恼的时候压平。你能够这样做，时间不要很长，3年到5年。你往生极乐世界就可以自己做主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

不难呐、难在什么呢？你不肯干，你不肯认真干，这是对自己下功夫的。对别人呢，全心全力服务照顾，为什么呢？没有福报不能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福慧双全。用这个佛号压烦恼是智慧，这是修慧。用这个身体，我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是旅馆，这个世间不是我的家，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与我都不相干，包括这个身体。我走的时候一样带不走，所以尽量奉献，为社会、为众生、为佛法去服务啊。多做好事要知道哪个能带走的，哪个不能带走的。不能带走的尽量改用，要善于运用，能带走的时候那是功德福德功德是能带走的。请看慧灯菩萨寄诵的第五首：一切佛刹中，一切如来所，如是遍法界，悉见真实体。前面一首偈是讲修行，这一首偈是讲正果，接着来的修行一定要能证果，如果不能证果，这个修行不叫白修了吗？这四句偈意思很清楚，意思很深很广。一切佛刹中，这个不是指一佛刹了，尽虚空遍法界，像经前面所说的世界微尘所刹土诸位同学要仔细听呢，不是恒河沙数啊，恒河沙数不多啊，世界微尘数这个世界不是讲一个地球啊，不是讲一个太阳系啊，世界是讲三千大千世界黄念祖老居士，你看在《无量寿经》后面附着一篇文章他对于佛教讲这个世界他的看法他说我们今天所讲的银河系，银河系就是佛教里面讲的单位世界要照他这个说法了那这个佛的刹土范围就太大了一千个单位世界才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就以这个来算吧。一个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十万亿个，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刹土一佛刹了。

世界微尘海素佛刹，一切佛刹中啊，一切如来所。佛刹是大世界，如来所是佛讲经的道场，如是变法界。佛刹变法界，如来讲经道场也变法界。这个如来是哪个如来呢？给诸位说，一切如来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如来何以说是一切如来呢？毗卢遮那是梵语，它的意思翻成中文的意思，遍一切处。你们想想，是不是一切如来？这个十首赞颂，第一首第一句，一切诸如来。我们从这个里头去看，去体会意思。开经记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不能不懂。毗卢遮那佛是法性身、法性土，是能现能变的，无量无边世界微尘数刹土，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所现所变。可是你要知道事实真相，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我们从这个地方心量脱开了。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要学佛。佛示现在九法界，在这个世界微尘数刹土里面，无处不现身的，无时不现身的，现无量无边身的。他是怎么现的？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能现能变的因是他的本愿，在因地修行，曾经发过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因呐。因要没有缘，不会现身。有缘，缘是什么呢？众生的业感。那是缘呢。因缘具足，佛就现身了。现什么样身呢？现无量无边身。普门品里面只是讲归类归纳了32种应身的。华严经上讲的比较多，53参善财同作53参，53种不同的身。
要知道什么样的身相都能现呢？我们的心要脱开，耶稣基督是不是毗卢遮那佛呢？你要问我，我跟你说，肯定是毗卢遮那佛。穆斯林里面的安娜是不是毗卢遮那佛呢？是毗卢遮那佛。应以基督生而得度者，毗卢遮那佛就现基督身。应以安那而得度者，毗卢遮那佛就现安那身。所以唯一的一个真神呢，他们叫真神，唯一的真神，在佛法里面讲的唯一的真性啊，你讲真神行，你讲上帝行，你讲真性也行啊，名称是假名嘛，随便你怎么讲，是一桩事情。所以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刹土众生呢，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我们凡夫啊，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分自、分他，把这个心量变得那么小，那么可怜，造无量无边罪业，不知道事实真相。我见到安娜，我会顶礼啊，我见到耶稣，我会膜拜啊。人家觉得很奇怪啊，我过的是正常生活啊，他们分这个分那个，成见很深，不正常的思想，不正常的生活。学佛的人有智慧，要明理，要通达事实真相。修行的方法，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包括世间所有的宗教，包括世出世间所有圣贤的教诲，绝不是说除了佛讲的其他的都不算，其他通通都是佛。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思想言行，要用现代的人来说呢，他是民主自由开放，他不专制，单单讲讲经吧，讲经吧，佛法的五种人讲经，你看不是佛一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经，菩萨所讲的也是经，弟子所讲的也是经，先人所讲的也是经，变化人讲的也是经，只要符合

佛所讲的标准，那就是因。这个标准的是佛门里称之为法印。法印大乘经一法印实相，换一句话说，他所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佛讲的是宇宙人生真相，耶稣讲的也是宇宙人生真相，那就是就是经啊。你看看这个思想多么开放，多么伟大，不专制啊，不是这只有我说的是经，别人所说的都不是经。佛不是这个说法，佛所讲的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真相。不管是什么人所说的都是宇宙人生真相，这就是经啊。所以我们在讲习里常讲随顺发心，不管是什么人，他讲的是随顺发心，那就是经。什么是发心？父慈子孝，这随顺发心呢？伦常道德，随顺发心呢？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古兰经上也是这个讲法，新旧约全书里头也是这个讲法，那怎么不是佛说呢？那都是经啊。孔老夫子也是这个讲法，中国道家还是这个讲法，随顺发现了，这就是说随顺真理，真理永恒不变的。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佛教给我们布施供养，几乎所有宗教里面典籍都讲到布施供养，都讲到要怜悯这个老人病人穷苦的人，要常常周济他们，所有宗教都有。这真经啊，所有宗教里面都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佛家讲的这个四个根本戒所有宗教里都讲，所以我肯定所有宗教里面的神圣全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设什么法教化他，他能欢喜接受就用什么法，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没有一定的身相啊，无量无边的身相。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真正懂得了，菩提道中啊，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啊，就像善财表演的一样，除我一个人之外，所有一切的众生全是佛菩萨示现来教我的，帮助我成就我的。

我对于一切众生都要把它看作是佛菩萨。大乘经上佛常常讲，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大乘经上说的，华严经上讲的更贴切。菩提道上修行人，我一个是凡夫啊，除我之外，所有都是善知识。善知识在我面前所做的事，这个事心，有正面的，有反面的，都是教我的。正面的是善行，我要向他学习；反面的，他实现的是恶行，他也是我的善知识，提醒我。我有没有这个恶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善人是佛，恶人也是佛；善人是老师，恶人也是老师。佛法，各宗各派祖师大德常常问学生的：“你会吗？”这个会吗？你会不会学？你要会学，你这一生当中成无上道啊！善财给我们做模范，表演给我们看，他一生当中为什么能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因为我们有严重的妄想分别之处，不知道一切众生都是善知识。所以八大人觉经上，这是差不多一般人都念过的。你看佛怎么叫我？等念缘亲，等是平等的。平等啊，念待冤亲啊，冤是冤家对头啊，对我有误会啊，毁谤我的，陷害我的，我心目当中他是菩萨。他现实现这个，看看我还会不会生嗔恚心？我要生嗔恚心，我错了。我的忍辱波罗蜜，我的禅定波罗蜜，我的般若波罗蜜，在这个地方看，能打几分？一切逆缘逆境来的时候，欢喜承受。没有丝毫怨恨，我及格了。所以，顺境善缘，不起贪爱啊，没有贪念呐。逆境恶缘，没有嗔恚。我在这个里头去修行啊，修行最深道啊，成就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所收获所得到的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你说多快乐了，法喜充满了，全心全力为正法救助，为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度过劫难，这不是普通的小灾难，劫难大灾大难用自己真实修行的功夫。

功夫回向给苦难众生，我不真修行，他们就多受一份苦难；我真正用功修行，他们灾难就减轻一份。真正修行不是为自己，为众生。 自己什么样的恶习气，决定要改。我要不改，众生多受一点苦，我们不忍心呐。我能够痛改前非，众生就少受一份苦。 所以，自行跟花他是一不是二，总得要明了这个道理啊。正果就是这首偈里头最后一句：“习见真实体。”真实体是什么？ 禅宗里面讲的是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教下讲的是什么呢？诸法实相，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宇宙人生真相。你见到体了，真实体了。 体是自性，见到体，当然你就会明了相嘛，体相用嘛，一二三，三个二一嘛。下一首一，是讲的相，相用，见体，体能现能变。 《设法界》一真庄严，《华严经上》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性是体，清朝清莲法师著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他前面的。 五重玄义，这个我们详细讲过。那五重玄义跟其他的法师不一样啊，他完全用不思议性识，这是我在其他的这个法师注解里头。 没见过的。

五重玄义头一个是名，辩题明宗论用谈教，五条他都加上个不思议姓氏，跟《华严经》此地意趣完全相应的。我讲那一段玄义的时候特别强调，我看到这一句非常欢喜，他是真正的见到真实体了，即见到了，那心相还有什么话讲呢？太容易了吧。从体起相起用。

然后才能成就自己，才能够成就众生。体在哪里呢？变一切处，相作用啊，通通都变一切处啊。菩萨见到了，这里面都是讲的，从十方世界来到华藏世界，聚会的菩萨摩诃萨了，他们见到。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实在讲，体相用都摆在我们面前。毗卢遮那佛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过，我们的身心含涌在毗卢遮那佛的法身之中啊，不自觉。迷了，迷了自己就作怪呀。那个作怪的根就是妄想，自以为是。真的叫胡思乱想啊，胆大妄为啊，感造恶业啊，恶业违背性的，这恶业就起了变化了，变现出六道三途，这自作自受啊。好像一个人每天晚上睡觉做噩梦，那噩梦不是别人给你的，自己造的。噩梦当中惊醒，吓得一身冷汗。每天过这个日子不好过啊，自作自受。要知道，三途六道本来都没有。佛在《金刚经》上用的形容词说得很好，梦幻泡影。我们就在梦幻泡影里头啊。这个梦幻泡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说真的说假的都错了。错在哪里？错在你有妄想分别之中。你还问他是真的是假的？真的你执着是真的，假的你执着是假的。总而言之，你有执着有分别，你就错了啊。真正觉悟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呢？没有真假，不能说有真假。换一句话说，不能有分别之处，那就对了。对在哪里？你在这个里头还是正常享受，不就对了吗？才有妄想分别执着呢，你的享受就不正常了，你是反复的享受了，错了。要学菩萨，第一首记第二句讲的远离于众相，这前面讲的很详细啊。
你要能远离于众相。你看看，你现在问真问假，这都是相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你没有理想。所以我常说，你们常常看到我提一大堆问题，凡是有那么多问题来问的，都是不老实。如果是老实人呢，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句佛号念到底了，老实人。你还有拉里拉扎的那么多问题来问，不老实啊！我这个话说过之后啊，有很多人装老实啊，他确实有一大堆问题，见到我他不问啊，装老实这个不行的，他不是真老实啊，真没有问题。那是老实人，有问题不问，还是障碍。为什么呢？你的信心生不起来。这个东西障碍你的信心。佛为什么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就是对这一类根基的。说法帮助你破迷开悟啊，断疑生信啊！你只要有疑惑，你信心怎么起来？断疑生信那是多么重要啊！所以有疑一定要问啊，不要装老实。真没有疑问的，那叫老实人。我们不老实，不老实就不老实嘛。希望从不老实变成老实嘛。这样学就是正确。有疑，不好意思问，不敢问，错误。永远错误。你的信心生不起来。你看你学佛。学佛的心是漂浮不定。经不起诱惑。哪些人呢？学佛同修里头绝大多数的人。你为什么会退心？为什么会退转？为什么这经读不下去？听经听不出味道，不能生法喜。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懈怠。放疑堕落，如果遇到这些事情又不知道反省，又不能够检点，不能改过自新，你还会有什么成就？你在这一生当中空过了啊，可惜啊！佛苦口婆心的教导，这些经文你听了，你读了，你通通没有用上。

在现实的这个社会里头，无论是古今中外，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十善业道学起。你能落实了吗？不杀生，从心地里决定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意念，不但是动物没有伤害他的意念，植物都不伤害，你才真正做到。对于蚊虫蚂蚁，佛弟子心目当中看到了，都豁掌，对他致敬，不能轻慢的。蚂蚁菩萨，蚊虫菩萨，蚊虫来叮你，来咬你一口，欢欢喜喜，我不是供养，我供养菩萨，不会把他赶走啊。赶走什么？你太吝啬了，你不肯布施，不肯供养。

从这个地方呢，修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眼。对一切人事物，绝对没有控制的念头。我们这个戒心才清净的，不偷盗，对于一切人事物，绝对没有一分一毫占有的念头。我这一条戒才清净，十善业道，条条做到，你在这个世间是个好人。人的脚根站稳，就是不学佛也不会堕三恶道啊，来生的时候一定得人身。人道的这个资格取得了吗？如果还是这一点都做不到，怎么能谈学佛呢？学佛是学圣人的，学大圣人的。这个十善业做到了，真正孝养父母，真正的奉事师长。我拿什么孝养？拿什么奉事？我拿我自己的十善业道。从这开始啊，以这个基础啊，进一步学三皈五戒。一步一步啊，往前走啊。这是佛法。佛法在中国是大乘。佛在戒经上讲得很清楚。

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这个话什么意思？小乘偏重在戒心上，你要不从小乘戒做起，你的大乘落空啊！你会说得很好听，你做不到。境界一现前，立刻就看出来了，手忙脚乱。妄念纷飞，所以要想在佛法的成就，世尊入灭的时候教我们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你要不能吃苦，你要不能吃戒，你就不能入佛门了。佛门广大了，不得其门而入啊，哪里能证果呢？你怎么会懂得诸法实相呢？诸法实相真的就在眼前啊，你的六根就有障碍。佛说得很清楚，你有烦恼障，你有所知障，这两种障碍障住了啊。毗卢遮那佛，一切时一切处围绕在你的周围啊，你有眼不见，有耳不闻。你有心呢，体会不到。

经文前面三句就是告诉你病一切除。佛土便一切处，佛身便一切处，一切佛刹那是佛土，一切如来是佛身。佛的法性身、法性土便一切处，我们一般人听到不会反对。佛有舍身，夜夜身都变一切处，读华严经的人，听华严经的人能接受，为什么听多了？有过一段长时间的熏习了，多少能体会到少分的意思你听了之后不会反对了，但是还不能够弃入。这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能弃入呢？你的二障没放下，二障放下真的谈何容易，总要减几分。烦恼断不了啊，烦恼要减少，所知断不了啊，所知也要减少。

这一桩事情，一定要有增上缘。增上缘不能够疏忽。增上缘是什么？阿难问世佛偈胸经一开端就叫你清净明思，清净善知识是重要的增上缘。遇到善知识，你就真的遇到宝了。自己如果没有成就，不能离开善知识。我在早年亲近张家大师三年，我不是三年就有能力离开他了，是他老人家往生了，他离开我了。他老人家要在世的话，我一生会依止他，我不会离开他的，他走了，我的佛学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他走了之后，过了一年，我找到李炳南老居士。这是真善知识。他要求我5年不要离开他，这是中国过去一般学生亲近老师，我深受他教诲的利益，我跟他10年了，10年之后啊，这才离开，我能独立了。这个根扎稳了，我的这一生修学的经历，确确实实可以做现代同学们做参考。是一个学习的好榜样，任何沉重的打击我能够承受得了，而且欢喜快乐。越是大的打击，我的境界越往上提升，我怎么能不感恩呢？我怎么能够不报恩呢？知恩报恩呐！我以我自行化他功德了，念念回向给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这些人在其中。普通回向，现在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慧灯菩萨赞颂》第六首：“十方广大刹，一切勤修行，能有正遍知一切诸法海。”上来，这个四首颂都是赞叹菩萨悟如甚深的法海。第一首呢，也就是经文的顺序，第三首是赞叹菩萨证得甚深的理法，随愿现身，与众生感应道交。第二呢，这个第二首呢，就是顺序的第四首，悟多行法，福慧双修啊！借着这个第四首啊，是讲的正果，修行正果。体无不变，那么这一首是讲的悟如甚深的教法，深广难知，赞颂赞叹的是十方来到华藏海会的这一些菩萨们，前面跟诸位同学说的很多，赞菩萨就是赞老师啊。老师是毗卢遮那如来，如来善教啊，菩萨善学啊，所以有这样殊胜圆满的成绩。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不仅仅是向往赞叹，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怎样学习效法菩萨。

能与菩萨修行有少份相应呢，就好菩萨得大自在啊，在九法界里面，随众生心。现身说法啊，我们没这个能力啊。那我们怎么学习呢？至少我们要能够观机。一般人讲呢，察言观色。懂得机会教育啊，也要学习以一切善巧方便啊，把佛陀这样殊胜圆满的教学介绍给大众设方广大刹。一阶勤修行，我们看菩萨了，这可不是普通菩萨了，地上菩萨、摩诃萨了，他们活动的空间大，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们活动的空间呢？上求下化了啊，到一切刹土去拜佛、供养佛、听佛讲经说法，这上求啊。学到之后，他会落实在自己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之中，那是下化。他所接触的是十方世界有缘的众生，一劫是时间长啊，长时间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勇猛精进在修行。我们阿赖耶里面的烦恼习气。太多了，过去无始劫来，我们就迷惑颠倒，生生世世在搞六道轮回。这些烦恼习气，通通把它修正过来，短时间哪里能办到呢？菩萨粗重的习气没有了。肯定没有了，还有极其微细的。这个经教里头告诉我，八地菩萨，他见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习气种子，我们是听说。阿赖耶识在哪里？不知道啊，找也找不到啊。八地菩萨才发现，发现呢，当然他就能够把它修正了。这是八地。

七地疫情，大概我们一般讲，初地到七地，转第六意识，微妙观察之，转末那时为平等性质。在这上用功夫啊，到八地才发现阿赖耶。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之后，尘俗作智啊，渐渐就趋于圆满了。转八识成四智，是地上菩萨的事。我们如何学呢？我们学习的办法，仅仅是少分。实在讲，这个少分连边也沾不上啊。但是总是一个方向。方向没错，那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放下分别执着。我们从这里下手，能有正遍知一切诸法海啊！这两句菩萨能做到。我对我们来讲呢，如果你这一生当中也一生抓住大好的时光，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能够有个三五十年呢，也有一点成就。真正有成就了，别人会找你，会邀请你。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交通便捷，资讯发达了，如果你真是出了名了，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邀请你，你能有正遍知一切诸法海你可以对这个世间，在这个地球上到处弘扬佛法，有一点点相似。这个菩萨们，他们游历的是十方广大刹，我们可以游历这个小地球。在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不能着相，决定不能着名闻利养，不能够贪着五欲六尘，名利丝毫贪着，决定堕落了。唐朝悟大过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事情要做，明文立扬，丝毫不可以沾染。

不能够受诱惑，信心都在道上，念念帮助别人破迷开悟，转恶为善，那就对了。请看慧灯菩萨赞颂的第七首：唯以揭密身，一切尘中见，无生亦无相，普现于诸国。第六、第七这个两首啊，是赞叹深夜普音。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显示出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第七首，清凉大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字：神。第八首呢，光。经文里面讲的揭密，清凉大师说，菩萨的身祈福体用，祈就是等齐，这个地方的菩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都是等觉菩萨了，他们所证得的身跟如来果地上的已经没有差别了。等其诸佛所证之体，所证得的相好作用，换一句话说，自性本具的圆满的般若智慧啊，本具的万德万能，本具的圆满的相好，这些菩萨摩诃萨们都证得了。揭，大乘经上常常赞叹如来的身，金刚不坏身呐，这是坚呐。显教里面讲的，密教里面讲的三密相应，身密、语密、意密，这个密就是密教里面讲的深密，都是赞叹到极处了。一切尘中见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唯一揭密身身边一切处遍一切微尘当中啊，清凉注解里面讲戒一而多，一多不二，所以遍一切啊，戒大而小呢，所以尘中见啊，一切是假，一多不二，尘中是讲大小不二。换一句话说，它超过了一多，超过了大小。啊，你们诸位想想，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近代的西方大科学家说我们生活在相对的世界，这话真的说得不错啊！这个种发现算得上是聪明绝顶啊！他还没有能想到，还有超越相对的，一多相对啊，大小相对啊。超越相对的那在哪里呢？一真法界啊，给诸位说，九法界都是属于相对的啊，超越相对叫做一真啊。清凉说：“无功之印呢，故无相而现。”这底下讲啊，无生亦无相啊，普现于诸国。这个意思深啊。佛菩萨哪个地方不现身呢？为什么？众生有感吗？众生没有感呢？不可能没有感。一切众生通通都有感。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本是同根生，根是什么呢？心性嘛，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想想看，彼此哪能没有感应大教呢？但是这个感呢，有很明显，有不明显，这是真的，有的感很强烈，有的感非常微弱，极其微弱的感，真心、本性都能够接受得到，再微细都能够说得到，只是我们凡夫，特别是六道凡夫，我们这个迟钝呢、这迟钝到了基础啊，不要说微细的感，我们一丝毫都不能够觉察，很明显的感在面前，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这就是佛法当中常说的“业障太重啊”，重到几乎啊，真正所谓的是麻木不仁，好像没有知觉了。我们严重到这个程度。这个毛病如果不断再发展下去，我们来生投胎投什么呢？说老实话，动物都没份了，投胎做植物，做矿物。你也是为什么？这个头脑反应冥顽不灵啊，还坚固执着，都变成石头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草木有灵性呢，石头也有灵性呢。它的那个灵性比起动物微弱很多。从这些现象当中，讯息里面，我们了解有超越相对的境界。诸佛与大菩萨们呐，九法界里面菩萨不行。至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善法身，超越十法界了，住在一真法界里面。

行。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学习。这个学习的方法是大乘佛法里面最常用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修行方法，做观。观是呢，观想。观想不容易，观想不会用啊，就变成胡思乱想。因为观想跟胡思乱想很相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观想是不用心意识。这个话我们不好懂啊。怎样不用心意识呢？心是阿赖耶，意是摩那，识是第六意识。立心一时才叫做观啊。那么由此可知，观想里头有没有想呢？没有想。

你有想落在意识里头啊，你就有了分别执着啊。这个是大乘法，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个法门，我们常常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呐。而做观呢，是所有一切法门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你要会用，你的功夫进步就会很快。你不会用，你想你功夫得力，难了，就是念佛都难。这个方法在大乘法里头重视啊，古来大德没有一个不重视的，现在人不懂得了。所以现在修行，我们很少看个修行功夫得力的人。为什么？这方法失传了，没人教了。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看到的呀，总的来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不要去分别，不分别是不六，不用第六意识，不执着，不用第七识。只要用这两个功夫就好了，我们的功夫就能得力了。眼见色，不要去分别它，不要去执着它；耳闻声，也不要分别它，也不要执着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呢？决定随缘。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你要不立心意识，什么样的法门你都不会得力。你要立心意识，任何法门功夫都会得力，不分别不执着，一切随缘。随缘就自在了，你就会快乐发喜。你不肯随缘，坚持自己的成见，我想怎样怎样，那就麻烦多了。我想这样，他想那样，我们两个想法怎么能不冲突呢？冲突摆不平啊，到最后怎么样？争执，争执互相不肯让步，那最后就是斗争、战争，打架了，造业。古大德懂得了防微杜渐。严重冲突的根源非常微细，在这微细地方你就把它堵住了。大的冲突大的这个恶业就化解了。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

什么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具体而言呢，就是放下自己的成见呢，放下自己的习气烦恼啊，就如此而已啊。果然能放下，身体在这个世间就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恒顺众生呢，就是随缘。随喜功德呢，就是自在。坚持自己的想法看法，我执坚固。分别执着严重啊，那是什么东西？三途六道的根本。你要想脱离三途六道，你不把这个根除掉，修什么法门，你都脱离不了三途六道。为什么？那根太深了。所以真正学佛的人跟大众相处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你们觉得好就很好，不必问我嘛，我随顺你们。我没有意见，我没有分别，我没有执着，我能随顺，所以我的自在啊，我烦恼轻啊，智慧长啊，凡是不能随顺，坚持自己的成见，烦恼重。业障重啊，智慧不开啊。这些道理在《大小乘经论》，佛菩萨不知道讲多少遍了。我们读经、听教，怎么不觉悟呢？这世间人常讲，怎么不开窍呢？

说回来，那只好用佛经里头一句老话：“业障太重啊。”除这个之外，我们想不出哪是真正的理由。业障太重了，业障太重了。就是你的分别执着太坚固了，你在一切场所跟大众相处，你不肯让一步。古大德常讲，让一步海阔天空。彼此不相让，造成冲突，造成战争，造成天灾人祸。

生命的伤亡，财产的损失，这个责任是推脱不掉的。果报，你必须要承受啊！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儿戏的。发动一场战争，战争的责任有多大？如果当事的人要是真的懂得明白了，他决定不干这个傻事。

啊，为什么呢？因果不得了啊！这些都是一些大福德人干的事情啊！啊，没有福报的人，你杀一个人，警察抓去的时候，你都要判死刑抵命啊！有大福德的人发动一场战争，死上千千万万人，他没有罪呀、啊，他不要偿命啊。对，世间法律上他没有罪，不要偿命，因果跑不掉。

世间法律你可以能够幸免。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阎罗王那一关过不去啊，那你没有人情讲啊。牛头阿旁啊，卧轨要治你的罪呀。你在地狱罪报受满之后啊，你还是要还债啊。啊，欠命要还命。欠钱要还钱，你糟蹋多少人民的生命财产，你能够逍遥自在逃避，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不是被你推翻了？佛都不能够推翻因果律。菩萨在没有修行正果之前所造的恶业，到成了佛的时候，因缘聚会时还要受报。释迦牟尼佛有3个月马没之报。释迦这一族出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出了一尊佛，你说这个族群的人福报多大，但是还是逃不过琉璃王这一个劫难。释迦牟尼佛晓得头痛了3天呢，没法子救。说明幸福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相等的啊，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能敌须弥大海。

谁知道呢？佛晓得，佛清楚，佛明白。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会的没有一样不是在修行。会的人念念都在积功累德。不会的人呢，念念都在造业。想起来是很可怕了。遇佛难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逢啊。遇到佛法那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了要不肯牢牢地把它抓住。我在这一生当中啊，务必要入佛境界，这个就有意义、有价值了。你没空过了。

要觉悟啊！不要把这一生大好的机缘空过了，那是真正可惜。世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佛说的话不错啊，常常提醒我们呢，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我们这一生当中，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想做一点好事，想认真修行，都有许多障缘。障碍你。这什么原因呢？自己一定要晓得，不要怪别人。怪自己过去生中跟这些人物没有结好缘吗？你要怪别人，罪上又加罪，千万要记住佛教导我们的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修行，那这就是你修行环境啊。那么《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八相成道之相，是不是也是虚妄的？对的，是虚妄的。为什么是虚妄的呢？《金刚经》末后那首偈子讲得好，讲得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应作如是观。那就对了。

我们没有做如实观吗？我们把假的当作真的吗？真的就是八相成道，实在上讲，就是我们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包括我们的身体，

事实真相，无生无相，我们不知道。怪我们自己太粗心、太大意了。我曾经教过几位同学，他们喜欢照相嘛，我看你们看照片，你们有没有在照片上看出无声无相？聪明人看这个会开悟啊。你们听声音，你们有没有在声音里面听出无声无相？这真用功啊，这真叫会修啊。不会就没有办法了。关键真的要会啊，祖师常讲会摸，这句话的意味深长，真的只有会的人听得懂，不会的人听不懂啊。不晓得祖师问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会的人听懂。一切诸法不生不灭，换一句话说，你找生灭找不到，所以无生现生，无相现象。相是什么呢？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大般若经里头讲得太详细了，你以为是真的？所以只有彻底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他当然放下了嘛，他何必执着呢？何必要增值呢？不是毫无意义吗？你们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嘛，一丝毫分别执着都没有啊，应化在九法界里面呢，随心应量啊，得大自在。就是这样的实相，上根立智的人一接触他就开悟了啊。三转法轮里面叫实相转啊，世转啊，世尊一生表演的实现的啊，八相成道，相即无相，生即无生。我们聪明人一看到，哦，回头看看自己，嗨，自己跟他不有两样吗？他如是，我也如是啊，就入境界了。啊，看不出来的人，中下根性的人。那怎么办呢？言说，给你讲经说法，来帮助你。啊，你还不能完全相信，到最后什么？做证明，做证转。

这个时候你再不相信，那就没法子，再等下一次吧。啊，下一次来生后世了。啊，你这一生不能得度了。啊，看到念佛往生的人说，那做证明啊。你看人家念佛没有病，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个再也不相信，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你仔细看看，做善的人得福报，做不善的人得恶报。啊，因缘果报啊，都在面前，这叫什么？做正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慧灯菩萨寄诵的第八首：随住众生心，普现于其前，种种事条幅，熟练向佛道。这一首跟前面的一首都是赞叹深夜普印。我们从这四句偈的经文来观察，跟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圆通章，与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所说的完全相同。诸佛菩萨有能力随众生心，现种种形象，随着众生的爱欲，他的爱好，他的欲望，说种种妙法，法称之为妙。它妙在哪里呢？第一个，它能满足众生的欲望，这还不算是妙。

一生境界，超凡入圣呐，直去如来地，这个法子妙啊！楞严经上讲的随心应量。我们要懂这个意思。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体会到，特别是本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那是什么呢？菩提道上修行，修行人，凡夫学生，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一个人之外，所有一切众生，有情的众生，无情的众生，乃至于自然种种现象，全是佛菩萨示现的，所以有人问我：善财何以一生能够圆满成佛？那我套一句古大德的话来讲呢？他善学，善学用现在的话来讲，他会学。我们不会学，他怎么会学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学生只有我一个，除我一个之外呀，全是诸佛如来的示现。所以普贤的十愿呢，他圆满了。你看第一愿离尽诸佛，诸佛是讲十方三世啊，十方三世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是未来佛，所以那个恭敬心是圆满的，是具足的。一切恭敬，真诚的恭敬，平等的恭敬，清净的恭敬，华严跟圆觉上讲的更真实，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现在就是佛，一点都不假了。这个话是真的，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丝毫夸张，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这个事情我们初学的人听到疑惑，这个明明是凡夫思想见解言行
都在造。

严重的恶业，他怎么是佛呢？殊不知佛眼看众生呢，跟众生看众生不一样啊。佛眼看众生看什么？看众生的佛性。凡夫看众生看什么呢？看实相。色相唯识经论里面讲的，心心所都有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真自证分。众生看一切众生呢，八十五十亿心所的相分，糟糕了，你就不承认他是佛了。这个人好人，那个人坏人。佛眼睛里头啊，不着相，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啊，就是心心所的相分。他不着相，他也不着他的见。那佛看的是什么呢？佛看的是他的自证分。我们讲实性啊，那个实性是佛性的，是真性的，那个性是不变的，不会随着它的见相而变啊，它不变。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样子看法呢，那你就跟佛菩萨的看法一样了。《法华经》上讲的入佛之境，怎么入的？就是这样入的。你跟诸佛如来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相同了啊，你入佛之境。今天我告诉你了，这个讯息你得到了，你能不能如呢？你要能够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随顺佛陀的教诲，你这一生当中跟善财没有两样啊，肯定证得无上道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的是决定不再随顺烦恼习气啊，肯定要随顺佛陀教诲。如果你把这几句话参透了，我问你，释迦牟尼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哪里？毗卢遮那如来在哪里？你能回答我吗？无处不在呀，无时不在呀。佛门里头，各宗各派呀，是一不是二。我如果

欢喜赞叹自己的法门，排斥其他的法门。藐视其他的法门，你知道你犯了什么过失？你犯了众戒，菩萨戒里头自赞毁他戒，你犯了这条戒，你还犯了一个众戒，破活活身。你想想看，其他的那些宗派法门是不是佛讲的？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只有我这个法门好，他们的法门都不行。你说这个话，动这个念头，是不是毁谤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轻视修学那些法门的祖师大德？障碍那一类根性的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得度的机缘，就这几条罪，你就在阿鼻地狱里面受无量劫的苦楚啊。古大德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你懂吗？不同宗派，不同法门，互相赞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修的法门都不一样。你一看这些善知识，彼此之间都是赞叹，没有回报，自己谦虚啊，对善财童子说，无量法门我只懂得这一个啊，其他的这些善知识，他们的德行，他们的修持，他们的果证，他们的学问都在我之上啊。介绍善财去参访，教我们学的呀，不仅啊是我们佛门里头啊，要彼此互相赞叹呢。你想一想这个经义，我刚才说过，佛菩萨有能力随着众生的爱好欲望现种种不同身，我这个话意思你懂吗？喜欢基督教的他就现基督身了，基督是佛菩萨了。喜欢伊斯兰教的他就现真主身了，真主是佛菩萨了。喜欢印度教的佛菩萨现大梵天身，大梵天是佛菩萨了。

能懂吗？如果真懂得了，所有的宗教，世出世间所有的圣人，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啊，哪个宗教里头，无一不是诸佛菩萨在那里现身教化众生呐，啊，教化不同的族群呐，不同的文化了，不同的根性呐，全是佛菩萨。所以我们看所有一切宗教的神明，我们唯一真诚清净平等的恭敬心，决定没有二心呐。我们尊重佛的经典，我们尊重所有一切宗教的经典，我们尊重啊佛教里面的修行人，不分宗派啊。不分法门，我们同样尊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宗教的修行人，所有一切宗教的宗教徒。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你会了，你善学啊。在这个华严法会里面啊，来参与法会的人来自十方无量无边世界未成熟的刹土啊，世界未成熟的族群呢，我们应当说族类，族群那只是在这个人道，族类呀，设法界通通都来了。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各个不同的宗教，善财童子参访的最明显的圣热婆罗门，变形外道，他不是佛教啊。善财童子眼目当中都是佛，都是菩萨摩诃萨，去见他们礼节跟见佛的礼节无二无别。介绍善财去参访的都是大善知识菩萨摩诃萨，对，随住众生心普现于其前。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就是把这首偈兑现了啊，种种是条幅，种种是善巧方便，是是实现做出来给人看啊，我们每个人都能放弃自私自利，每一个人都能放下名闻利呀，都有一个奉献的心愿，都有一个孝顺心、恭敬心，我们深深相信，诸佛菩萨加持，所有宗教里面的神明加持，众神欢喜啊！不是一个宗教啊，
一个天。

变的是众生欢喜，大家欢喜。一佛威神故，出现诸菩萨，佛力所加持，普见诸如来。这个幕后的两首啊，是赞叹这些菩萨们得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第九首呢，是指华藏世界啊，一切诸佛菩萨。最后一首啊，是指十方世界。就是他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加持啊！所以我在前面常说啊，我们的心跟佛的心相同，我们的愿跟佛愿相同。我们的行为跟佛的行为相同，怎么会不得加持呢？哪有这个道理呢？不得加持，你一定有私心。你一定啊，夹杂不善啊，跟诸佛，跟神圣不能相应嘛。这个道理不难懂嘛，所以人同此心嘛，心同此理嘛。推己及人，我们反省，好好想想，有这么一个人这样真诚对待我，我怎么会不接受呢？我怎么会不被感动呢？我如是，今天我以这样真诚对待别人，我们深深相信别人会被感动。众神都会被感动，我们先看这一首啊，这一首是华藏世界的，华藏世界是个大世界，这个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到后面我们会读到华藏世界品啊，在这个里面佛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这两个世界是同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啊，华藏世界像一个高楼一样，二十重啊，二十重华藏世界，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同在一层呢，第十三层呢。我们去极乐地区不是很远了，但是在大世界里面没有缘尽，没有生灭，没有来去。这个道理很深，我们前面讲过，往后还会有多次的重复。这个是佛经教学殊胜之处啊！一遍两遍十遍八遍不能误入没有关系，后面
还有。

有百遍千遍。其目的无非是帮助我们悟儒而已。佛不是只说一遍以后不再说了，常常重复啊，苦口婆心，慈悲到了极处啊。经文这是接着的，依佛为神故啊，出现诸菩萨。这两句话所说的，我们在前面都见到了。我们见到佛光中化佛，菩萨光中化菩萨，数量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经文里头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数量之多，世界海为尘数，不是佛在一般大乘经上常讲的恒河沙数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读到这一句啊，佛讲这个数量之大了，用恒河沙来做比喻。华严上不是的，没有看到恒河沙数啊，你所看到的是微尘数，极微尘数，世界微尘数啊，这个世界海微尘数。佛刹微尘数，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这个数字，用这些来形容啊。我们在华严下了这些年功夫，有收获。为什么呢？佛这些境界，我逐渐逐渐能体会得到了，绝对不是在文字上，不是文字之间，渐渐能体会到。所以为什么这样欢喜读经？所以读圣贤书，受圣贤教育，没有别的，转境界，改心思，转境界，你才能得真实受用，得佛力加持。这后两句，佛力所加持，普见诸如来。佛力怎么加持法呢？有明显两种加持，明加是感应，我们自己很清楚，也很明显能够觉察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十方诸佛如来加持，一切众神加持，我感受得到啊。显家呢，就是经教，我每天读经，每天讲经，没有一天离开经典，这是显家了。

明显的加持加持，天天有悟处啊，怎么会不欢喜呢？我们再看最后一首，一切众导师无量威神力开悟诸菩萨法界悉周遍。一切众导师，就是讲尽虚空遍法界啊，像前面经文里面所讲的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夜夜刹土啊，世界海微尘数众导师啊，这个众导师可以作为诸佛如来、诸大菩萨、诸天神众啊，那就包括各个不同族类里面的圣人、神人。各个不同宗教的神圣，无量威神力，通通加持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一个缘分，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不抓住啊，那你是个大傻瓜了。像李老师在《无量寿经梅注》里面我们看到的，非欲即狂，换一句话说，你不是个正常人啊，你是个正常人，那你怎么把这么好的机会呀放过了？你要一生遇不到这个机会，那没有话说，一生当中遇到你轻易把它放过，没有抓住，你不是愚人就是狂妄啊！李老师讲，非愚即狂啊！要是一个正常人，他一定牢牢地抓住，真的，祖师大德们常讲的放下身心世界，我就抓住这一样。这一样是真实的，是永恒的。得一切诸佛神圣威神的加持。你在这个世间，你能看出效果，什么效果呢？你得到这个世间的人民普遍的爱戴。为什么这些人见到你生欢喜心？这么多人尊重你，没有别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一切天神啊，一切神圣呢，都加持你啊。道理在此地。我们的存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这么个心呐，纯真无妄啊！我们的愿普度众生，普是平等的，

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度是什么？度是帮助啊。真诚清净平等心，尊重一切众生，敬爱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离苦得乐。

利苦得乐是果啊！啊，你真正要帮助，从因上帮助啊，啊，果报才能现前呢。啊，不修因，哪来的果报呢？因是什么呢？破迷开悟。所以，破迷开悟要教学啊。我们用身教、现身说法，啊，用言教解答他的疑难，劝导众生断恶修善，那是救眼前之急。帮助你改造命运。消灾免难，这个《了凡四训》里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灾消福来。这句话说得好。你断恶灾消了，修善呢福就来了。这是眼前的。出不了六道轮回，破迷开悟啊！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个时候，你过诸佛菩萨的生活，过一切神圣的生活，那本完全不一样啊！那个境界是一般人没有法子想象的。经上讲，不思议解脱境界。他怎么会一样呢？华严经上53个兄弟，各个修行的法门不一样啊，彼此互相尊敬，彼此谦虚，教导我们谦敬，对自己谦虚，对别人尊敬。不但佛门里头，我们各个宗派，我们要互相尊敬。对于全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我们要平等的、真诚的恭敬。把各种不同宗教的神圣都看成我们自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同样一个尊敬心，同样赞叹，同样供养啊，这样就对了，你才能得到一切众导师无量威神力，开悟诸菩萨法界悉周遍。句句话真实啊，我们要把它做到。要把它实行，变成事实，而不是口头上空谈。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第七段：西南方花严吉菩萨，他的赞颂。这位菩萨在前面来集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名号称为普华严吉，普华严吉。这个地方呢，是华严吉普明智这个名字上，不同的都，同的比较少，但是是一个人。他的这个十首赞颂是赞叹佛摄受众生自在的大德，到前面云何是佛自在这一问，通通是现象来答复。请看经文：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华严吉普明智，成佛为神，观察十方，二说颂言。这一段呢，是说记的仪式。仪式里面，我们特别要留意的，这个念的变数太多了，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个两句上求下化了，感应道教。经上重复这么多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要以最简单最普通的话来讲，我们学佛的同学念念不忘佛菩萨的

念念不忘落实佛菩萨的教诲，你就得佛力加持了。但是还有一点呢，跟这个同样重要的，念念不忘众生呐。 观察十方啊，念念不忘众生，尤其是苦难的众生。哪些众生呢，在受苦受难呢？给诸位说，凡是没有破迷开悟的。 没有明心见性的，都在受苦难折磨，特别六道里头的众生呐，迷得很深呐，迷得很严重啊！如果 念念不忘苦难众生，就能跟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佛哪有不加持的道理呢？往下十首颂是赞叹如来。 教化众生的大自在，我们要学。我们现在不敢讲教化众生，与一切众生能和睦相处，真正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照顾、互助互责，也就有一点小自在了。 所以这个十首颂就很重要了，我们绝对不能够疏忽。现在请看第一首颂，一切国土中，普言微妙音。 称扬佛功德了，法界悉充满。这首偈，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 十首颂里面呢，前面六首是讲舍身无疑，第二段呢有两首是讲极用无碍，最后面两首是讲大用无涯了。 我们看到这个内容，真的，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呐！无疑就是佛门里面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一个都不会漏掉，那也许有人说了，佛这么慈悲，度众生一个都没有漏掉，那为什么不来度我呢？怎么把我漏掉了呢？有人来问过我。

其实佛没有把你漏掉。那为什么你不得度呢？是你不愿意佛度你，你不接受佛度你，这个没法子了。这是大乘法里面常讲的，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呢？这个众生排斥，这个众生不接受啊。问我这个话，还不是普通人呢，出家人呢。还不是一般出家人呢，修行修得很不错的出家人呢。

他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如实回答他了。他听了很茫然呢，我天天求佛度我，我怎么会拒绝呢？每一天在佛菩萨面前磕头许愿，求佛来度他。他提出这些证明啊，我没拒绝啊。那好，我得要问问你，佛法，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哪一个法门，修学的基础，修学的根本是敬业三福啊，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呢。敬业三福幕后，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做到没有？你懂不懂？三世诸佛敬业的正因，那么换一句话说，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啊，不管你是哪个宗派，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都要从这个地方修起。啊，我问你，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你做到了没有？啊？怎样孝养父母，怎样奉师师长，你没有学过。那你还谈什么呢？你不是这就不是拒绝吗？啊，是的。现在这个年代没人教了。没人教自己学啊。不能说没人教我就可以不学了。哪有这种道理呢？会学的人呢，没人教，到处请教啊，找不到人找书啊。啊，你自己不肯学，你这是拒绝佛度你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十善业道十条你做到了没有？你说你做了，你做了多少？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一般讲啊，考试你能不能及格？

一条啊，大概问题就很多啊。第二条更不必说了，受持三规，你做到没有？我受了三规啊，我早晚课都在佛前打三规啊，那是形式，样子不管用的。归是回归呀，是回头啊，你回头了没有？依是依靠啊。依靠三宝啊，你有没有依靠？有没有回头？有没有依靠？你不就是排斥吗？你不接受吗？佛就是用这个来度你啊。你自己天天在学，天天在骗自己。你没有认真去做啊！你怎么能怪佛啊？没有来度你？开玩笑啊！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明白，真的是简单明白。佛意思是觉，法意思是正，僧意思是净。这叫做三宝啊，觉真经三宝。六祖大师怕一般人对三宝发生误会啊，他从意思里面来讲，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再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觉真经三宝啊！我们从哪里回头呢？从迷惑。觉的反面是迷，我们现在是迷啊。我们要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自信觉，这叫皈依佛。你做到了没有？我们从邪知邪见，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种种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依正知正见。这叫皈依法了。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依清净心，那叫皈依僧。你做到了没有吗？你没有做到，你就是拒绝佛度你啊，拒绝佛菩萨帮助你啊。佛菩萨是真的在帮助你，你自己不肯接受啊，那有什么法子？三规之后，这接着就是叫你持戒啊，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在家学佛，具足众戒就是五戒。五戒每一条
都做到了，叫做具足。威仪是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矩。礼。

这礼貌还是好事啊。虽然社会一般人不讲了，但是真正有礼貌的人啊，嗨，人家都欢喜你，也都尊重你，对你有好感。由此可知，这个礼貌是人的天性啊。内有沉静，外面自然就具足了规矩礼貌嘛。这都不学不行啊，报范为宜啊，为宜今天我们讲啊，良好的风度啊。在大庭广众之中啊，言语动态都有分寸啊，博得大众对你的好感，这做人基本的道理。试问问你有没有？第三条的是大乘菩萨修的，最基本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说其他的你所学的我就不要问了，就这三条，你有没有做到？你老老实实说，然后你才真正发现，你排斥佛来度你，你拒绝一切菩萨来帮助你。我讲的话都实话。这手机是说佛，当然也包括这菩萨摩诃萨嘛。有能力摄受众生，教化众生，他有能力啊。这个摄受摄字意思很深啊，摄像什么？像那个磁石吸铁，我们讲今天讲磁铁磁石它能够吸铁，诸佛菩萨的智慧德能相好，就像磁石一样，众生一接触就被他吸引了。我们今天讲磁场，这个磁场太好了，进入这个磁场他就舍不得离开有这样的力量。能摄什么能呢？就是智慧德能相好，这个第一首里面是讲的身语身广摄受众生这一首是讲的语业第二首呢是讲的身业

教化众生。我们在经上看的很多，有时候佛把身摆在前面，把语摆在后面。这个地方呢，把语摆在前面，把身摆在后面，各有用意。这个地方排列的方法跟佛在无量寿经讲的完全相同。你看无量寿经，佛教给我们善护三业，他把语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及他过。第二句才讲身业，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能体会得到啊。众生造罪业，语业犯的过失最多，最容易啊。要特别小心谨慎啊，守口如瓶啊。请看寄诵的第二首啊，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所现众色形，令入此法中。这一首跟前面一首都是赞叹能摄的身业。前面一首呢是讲的语，这一首啊是讲的身啊。前面两句是说的体，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我们常讲的清净法身，后面两句是讲作用啊，有体有用。在这一点呢，凡夫跟佛呢显然不同。凡夫啊，是以这个五蕴缘聚的色相啊，以为是身呢。不知道佛在经上常说啊，这个身是什么东西呢？四大五蕴，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五种啊。四大呢，就是色。地水火风啊，这个四大是色，四大五蕴，众缘聚合现这样一个形象，众生把这个当作身。诸佛菩萨呢，跟凡夫

这个之间呢不一样。诸佛菩萨是以法为神，所以称之为法神。这个四大五蕴呢，缘聚形象就现前，缘散了呢，这个形象就没有了。这个话你有没有听懂呢？如果你要是听懂了，这个身没有生死啊，缘聚缘不生啊，缘散缘不灭啊，不生不灭。那我们要问，这个身相到底有没有呢？佛给我们讲真话，有即非有，非有即有，给你讲的真话了。你要是不懂，我举个比喻，譬如这一本书，这本书是个身，是个身。这本书是怎么成为身呢？这许多张纸啊，定在一起，成为是书啊。这一本书啊，是众缘和合而现的这个形象啊。定在一起，哦，这书，把它撤开了。一张一张纸摊开呢，书没有了，那形象就没有了。纸散开了，云散了，书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书了。你们想想，云聚纸定在这个地方，这个云不生呢，一张一张纸并不生呢，撤开散掉的时候，那一张一张纸没有灭，缘聚缘不生，缘散缘不灭。那么这个书的形象，你说它是有还是没有？这个书就代表我们现在的身相，我们这个身相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为什么呢？缘聚就像这书一样，你想这个意思，你把它想通了，生死就了了。你对于生死的恐惧啊，完全没有了。你知道什么？知道没有生死。你知道没有相。所以佛在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才会真正懂佛这个话的意思。确实没有啊。所以给你说这个形象，佛在经上常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知道这一个形象啊，真的确确实实的是无所有，是毕竟空，是不可得。

然后你再想到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一个道理啊，一样通了啊，一切都通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毕竟空寂。啊，你要把这本书我刚才讲的意思你真正明白通达了，你就通达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你的智慧就开了。啊，你在这一切法里头还会不会期望想分别执着呢？不会了。啊，为什么会期望想分别执着呢？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产生误会。所以佛给我们讲，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连佛法也不例外，因缘所生。佛这一句话了，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你解答了。啊，因缘所生，凡是因缘所生，都不是真实的。啊，相有体无，事有理无。啊，因有告诉你果无，果怎么无了？果又变成因了。啊，因果永远在循环，永远在相续，永远在转变。因果有这三个特性。啊，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转变了。因果相续，啊，所以佛法里头常讲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啊，因果为什么不空呢？转变不空，相续不空，循环不空。佛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事理性相，他看得清楚，他看得透彻，我们凡夫全都看错了。所以对于一切事都斤斤计较。啊，佛菩萨在旁边看到好笑啊。啊，有什么好计较的？毕竟空寂。啊，佛菩萨何以生活的那么自在呢？他了解，他不计较，他随缘呐，随缘而不攀缘呐。啊，他是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真放下，得大自在。我们哪能晓得呢？啊，这个两手机是说一桩事情，能摄受。啊，一个是言语，一个是形象。夫子教学也是把这个排在第一位，形象就是德行啊，言语啊。佛也是把这个排在第一位，古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
大略

相同啊。孔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没有通过信，他们的见解，他们摄受众生、教化众生的方法、原理、原则，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那只是在方法技巧上有一些不一样，原理原则没有两样，我们通称之为圣人，他的圣名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头一个我们要会说话，接着要有好的形象，确确实实法是身呐。这个道理很深的，我们每一个人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你什么时候把我忘记呢？可以说从来没有忘记过。睡觉睡得很熟，我还是没忘记，他会做梦啊。

我是不是真有呢？大乘佛法里面呢，肯定真有，凡夫不知道啊。在佛法里面，我的定义有八种啊，八种里头最重要的是主宰的意思，是自在的意思。我们想一想看，拿这个标准来看。这个身上有没有我？身上有我，你不知道。身上什么是我呢？四大五蕴是我。啊，就好像这本书一样。是不是真有这本书呢？哎，有啊。啊，这本书真的东西是什么？真的东西是纸张。啊，纸张聚合，哎，这本书了。纸张散掉了，那就没有了。那个书，真正的书是什么？真正书是一张一张的纸。你看，聚起来，刚才讲了，它不生了。散掉时候，它不灭，它不生不灭。啊，我们看到什么生灭呢？看到这个书的形象，这个形象有生灭，实质它没有生灭。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四大五蕴呢，不生不灭。

现在科学家也有所谓，物质不灭，物质不灭了，就是五蕴里头的色法不灭，色是物质，精神不灭，精神是受想行识。我们这个身体是精神跟物质集合的一个形象，如果有物质没有精神，这个身体叫死尸啊，死人啊。如果有精神没有物质，我们叫它做灵鬼呀。中国人叫它做灵魂呢。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称它为游魂呢。佛经典里面称为它做神识。有精神没有物质，所以这精神跟物质合起来现的这个形象，精神不灭，物质也不灭啊！你从我举的这个一本书的例子，你去仔细观察啊，你细心去体会。这个事实真相对于我们的知见，也就是现在人讲的宇宙观、人生观很重要啊，可以纠正你一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看法。想法、看法正确了，你的自在呀。你就有主宰呀，于是我就找到了，所以佛法承认呢，有我，有真我，凡夫没有。什么人有呢？觉悟的人有，不觉悟的人没有。实在讲，不觉悟的人有，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自己没有感觉吗？等于没有吧。这里意思很深，要细心去参究。从这一点你就了解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佛为什么以法为身？法是指是什么呢？万事万物。这里面包括宇宙之间一切的道理。一切的现象。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这个刹土就是讲我们今天讲的太空里面的星球啊。佛家讲的世界，佛彻底觉悟，了解事实真相啊，什么是身呢？法界是身呐，所以称之为法身呐。尽虚空遍法界，万事万物啊。是自己呀。

你什么时候肯定了、认识了、承认了，恭喜你，你证得清净法身，你就是化身佛了。啊，你刚刚证得，啊，你是化身佛里的小佛。啊，《华严经》上什么地位呢？初住菩萨。原叫初住菩萨了，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身了，啊，这个是身，是我法身里头一个细胞，一个小分。这个形象，我们世间人讲有生灭，在佛法里面不叫生灭，叫影现。缘聚这个相现起来了，缘散这个相没有了，叫影现，不叫生灭。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所以你觉悟了，你在一切法里头，密生灭了不可得。啊，那个生灭是个什么法呢？你们要学过《本法明门论》呢。生灭是不相应行法，不是事实啊，是众生的一个错误观念啊。现在人称之为抽象观念佛讲的多清楚啊，多明白啊。佛对于事实真相明白了，所以他实现的相清净庄严啊，他的语义甚深甚广啊，用这个来摄受众生呐、啊，一切过途中啊，普言微妙音。称扬佛功德了，法界悉充满。这一句话具体而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最好的代表。你看看《华严经》上佛说的，菩萨说的。字字句句称扬佛功德，他的境界遍虚空遍法界啊，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我们现在总有一点点体会到了，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都是佛现的身啊。都是诸佛如来的清净法身啊。是诸佛如来的清净法身。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自己现在不肯承认，就叫没有证得吗？哪一天你承认了，就叫证得，你真的证得了。

没有啊，《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真的跟没真的之前一点分别都没有，一个是明白了叫真的，一个是完全不了解不明白叫没有真的。实在讲呢，就是觉跟迷啊，觉了就叫真的，迷了没有真的。我们今天入不了这个法界，听得不够。

我们无始界以来，所受的熏习，是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熏染。把我们熏糊涂了，所以心思明万不灵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这个能力失掉了，过的生活不正常啊！啊，要怎么办？怎样才能恢复我们的性德呢？唯一的一个方法，佛教导我们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一句话，它的内涵就是戒定慧三学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成就戒定慧。如果你涉猎的法门太多了，你也是常时熏修，你戒定慧不得力，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降伏不住啊。金刚经上讲啊，云何降伏其心啊，你降伏不住。真正能降伏得住，有效的降伏，那是一门深入啊，长时期的熏修，这才能成功啊！后面这两句说：“所现众色相啊，令入此法中。”你看看后头这一句多好。此法是什么呢？大方广佛化言，佛菩萨果地的境界。我们通常讲一真法界。佛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帮助你入佛境界。法华经上讲的入佛之境，

啊，开示悟儒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悟是明白了，完全了解了，通达了，如是落实了。我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跟佛完全相同。啊，我给人介绍，为人家的讲法。我的行法，啊，我的日常生活，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这叫如，啊，入佛之见了，那就是入境界了，这个境界就是大放光佛化缘，佛度众生。佛帮助众生做到圆满了，啊，你没有入这个境界，佛帮助你还没有圆满，没有圆满，佛不放弃，啊，要记住，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不放弃，佛不勉强你。等到你哪一天觉悟，哪一天回头，佛再现身为你说法，来帮助你。佛帮助众生不着急啊。那我们要晓这个晓得，这些事实真相啊，不想凡夫帮助一个人，哦哟，着急得不得了，啊，那个对方不接受，难过多少天，佛不会，啊，佛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头，啊！但是佛非常慈悲，总希望啊能够帮助你早一天回头，所以时时刻刻都在那里暗示。

感应里面讲的显应显示，明应明示，显应明示，明应显示。佛这个四大类帮助一切众生，从来没间断过。烦恼轻的人，染污轻的人，善根厚的人，心思敏捷的人，容易觉察到啊！这一类的人，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根熟众生，容易得度啊！佛不舍弃，往往一生当中有圆满的成就。只有心思欲暗，烦恼妄想分别严重，

这个根性没熟啊。虽没熟，佛也给他做增上缘，帮助他，希望他早一天成熟。从这些地方微密观察，我们才真正知道佛恩广大了。佛对于一切众生呢，真的是无微不至。这一句里头所现众色行，这是随类现身。前面经文讲的很多啊，佛总是随顺一切众生的要好、欲求啊，为什么呢？这个样子教导众生容易接受。你要是违背他的嗜好，违背他的愿求，难了，他根本不能接受你啊！这个是要用现代的话来讲，是圆满的智慧，高度的艺术。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要认真努力在经典当中学习啊，处世待人要有智慧，要有艺术啊，在佛法的名词善巧方便啊，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的要紧呐！人家欢喜你，就容易接受你的教化。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直期待能有个儿子的刘先生，终于在他50岁那年如愿。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每日晚间，这个新生婴儿都哭闹的让刘先生夫妇难以入眠。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因。
3: 根据《妙法莲华经》的记载，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胜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胜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德本，众人爱敬。可见女性礼拜及供养观世音菩萨可以求得生男或生女，在佛经中是有根据的。今天的故事就要介绍一位老来得子的育儿分享。
4: 喂，师兄，师兄。哎，多谢多谢，哎呀，托您的福，是是，哎，明天早上我会亲自把这个油饭跟红蛋给你送过去，哎，是是是，啊对，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师兄啦，就是小犬啊满月的时候啊，要请师兄帮忙安排这个皈依的仪式，是是是，当然当然，哎，好，那就这样子啦，明天早上我会过去，明天见啦，好，谢谢师兄，谢谢师兄。阿弥陀佛。
0: 一直期待能有个儿子的刘先生，终于在他50岁那年如愿。刘先生开心地分送红蛋给亲朋好友，同时也请有人为儿子安排皈依。
5: 恭喜啊，刘师兄！
6: 哭得这么大声啊！这样不累，我都哭那么久了。
4: 哎呦，还在哭啊？这么晚了，哎，来，护我好，抱一下，抱一下。
6: 你明天好早起，我来哄就好了。哎、你赶快去睡，
4: 一下就好了嘛。哎，对对。
0: 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每日晚间，这个新生婴儿都哭闹的让刘先生夫妇难以入眠。因此夫妻二人每晚都必须抱着宝宝，小孩才愿意睡觉。
6: 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天都要亮了，明天早起还要上班，你们先去休息好了。
4: 好吧，辛苦了。
0: 焦急的刘先生与妻子为了儿子的毛病到处求医收经，始终没有效果。某日，刘氏夫妻经过寺庙前，刘先生自然而然地双手合十朝庙门方向拜，这时

0: 妻子突然想起先生曾说过要安排让儿子皈依。
1: 我突然想到了，记得满月送红蛋的时候，你不是说要带孩子去皈依吗？
2: 哎，对呀，我都把这件事情都忘了，我要赶快联络师兄帮我们安排。
1: 好，
2: 世音菩萨，只有我今晚能够安稳入睡。
0: 就在他们夫妻于寺庙前向观世音菩萨禀报隔日将为儿子举办皈依仪式后，当晚他们的小儿真是一夜安眠到天亮。于是隔日一早，夫妻俩便毫不迟疑地抱着婴儿与友人前往寺庙，以父母名义代为皈依。小孩皈依后的法名为慧和。自从皈依之后，小孩变得很好照顾，不再无缘无故啼哭。
2: 欸，我们前几天带着宝宝一起去皈依，你看他现在这么好带，晚上又很好睡耶。
1: 师父说我们先帮小孩子代为皈依，之后他长大还是要自己向师父正式的皈依哦。
2: 嗯嗯嗯，
1: 我们家小宝贝很有佛缘的，对不对？
2: 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的。

0: 在台湾的民间习俗中，家里如果有小孩不好带，或者身体状况比较差，不爱念书等等问题，常常会让子女认观世音菩萨为干妈。在佛教中有没有这样的一句呢？让我们来请问师父，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1: 请问师父，城隍巡礼节目曾介绍过认观世音菩萨为干妈，或是请城隍爷代为管教小孩，这在佛教义理中有没有依据呢？
2: 从理论上来讲，这些求这个鬼神来帮忙这个在佛教经典那就非常多了特别是密宗的像楞严神咒它的鬼神名字很多它的咒心不长大悲咒也是一样，那个鬼神名字，那个就是招请鬼神来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那当然也有经典的依据那你求神明来帮忙，这个在这个历史记载上应该也都有，在这些《聊斋》啦、《阅微草堂笔记》啦、《子不语》啦，这个清朝人写的，这些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只是说你跟他这个神的沟通跟他沟通，这个沟通还是靠观想。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若能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说你心在造，你这个心你观想什么对象，你就跟他感应嘛。你观想关公，你又跟关公感应；你观想城隍老爷，你跟城隍老爷感应；你观想妈祖，你又跟妈祖感应。那信耶稣教的，他的观想耶稣，他就跟耶稣感应嘛。这些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呐、如果没有你的心，哪有这些不都是唯心造吗？你没有你的心，外面这些东西吗？没有了所以这个都是你这个心去招感的这个，所以你去求城隍老爷他儿子不乖，请他帮忙，当然这个讲得通那你找人，你找一个人来帮忙，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理解嘛你找鬼神来帮忙，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理解嘛这个都讲得通了。只是说你跟这个对象你的沟通的情况如果你跟他有诚心诚意的去求他来帮忙他也 会帮忙他也会帮忙这特别是在 佛法里面念咒这方面，佛是用咒语去讲，其实那很多咒语是招请鬼神的，那很多咒语都是鬼神的名字，所以那个比较低阶的这个鬼神护法神你那个音要念得对，他才会听得懂那如果活菩萨你念不正确，他也知道了，他也不会说听不懂。那比较低阶层的那些护法，你音要念对，好像你叫他的名字，你要叫准确，他才知道你在叫他嘛。可能叫的不对，他不知道你在叫他。那高层的这个阿罗汉以上的这些你念的不正确，他也知道你在念谁嘛。我们是很相信的因为有佛法这些。

0: 出生比较好养，比较好带。那这个生产的时候啊，这些鬼神不会来干扰，啊，让它顺利生产啊，把这个孩子种成根。啊，另外呢，印光大师是劝人念观音菩萨，都可以。
1: 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吃得好，穿得好，能拥有最好的物质所需。故事中，柳先生让小孩皈依三宝，引导幼儿接受佛法僧的教导，让宝宝在成长过程中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你们说这是否才是一生受用最好的礼物呢？

天然秩序要讲究的，不能违背天然秩序。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一个例子了，一切天然，无论是虚空，无论是这个大地，都不能够违背的。那么大地上这个地形，哪里是高山，哪里是大海，哪里是河流，你不能随便破坏的，随便破坏就它的灾害就来了，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人文呢，伏羲是画卦的时候，八卦里面就有人伦，就无论放在讲呢，有乾坤是父母，乾坤父母有身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是六子女，六子卦合起来是加上父母就八口之家，这家庭的这个伦理呀，夫妇是一伦，这个兄弟是一伦，父子是一伦，家庭三伦就天伦。由外面推演到这个社会上，有上下的这个君臣一伦，平等的是朋友这一伦，就五伦呢。对，五伦就是基于天然的集合，所以中国僧人他这个从伏羲氏开始讲这个无伦呢，就是合乎天然之序的。无伦一破坏了，那人类啊，他也就是各种灾难就来了。那眼面前你不是看到了吗？哪天都有是杀父母的啦，兄弟互相杀了，朋友那更不必说了，那是互相杀的多得很呢。这就是无能破坏了。无能破坏是谁破坏的啊？讲个人主义，个人人权，人权是讲个人的啊。中国古代圣人他不是不讲人权，是讲人权，但是有个分际，就五伦。五伦是各尽其分，那就是真正讲这个实质上的人权，尊重这个个人的人权。而现在是他们西方讲这个人权呢，一步一步的把人引导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的话，个人讲个人的，夫妻啊，妻子是讲自己的人权，丈夫讲自己人权，儿女讲自己人权，那好了，个人讲个人的了，彼此就不顾对方了，这就把这个无论破坏掉了。

无人破坏了，看起没什么大不了。那现在是大家还是生活得好好的嘛，那就修道这一方面来讲，那就不得了。人权是个人这个执着自我啊，牢固不可化，而且一天一天这个强化自己啊。儒学讲这个，孔子要是讲这个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子绝嗣啊，孔子绝对要这个断绝这个四种。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讲到无我。有我就讲究强调自我的话，那个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死的假我，有生死的假我。为这个生死的假我强调这个权利啊，那就是就佛法来讲是我执。我执一天一天的强化，你还修什么道啊？你还怎么能够把这个生死转成不生不灭的呀？来，那没办法了，办不到了。所以从这个你只肯往里边也伸出眼睛的话，就看现在的这个西方，就凭一个人权这个观念，把我们无能破坏掉。无能破坏的，眼面前看就是这个人类的惨剧在那发生，一天一天在那发生啊。讲到深处，我们就不能修道啊，不但不能修道，而且堕落啊。堕落到三途去了，最严重。为什么雪庐老人到台中来，一开始一方面讲佛法，一方面就讲儒学呢？儒学讲的是非常这个切实地把它表现出来。你要这样做的话，很容易，人人都能做。就是，英王祖师讲，敦伦尽分。敦伦尽分这一句话，就是从这个无能做到最圆满，就是正果，就是成就，就能够成佛。他有这种好处。那么讲的这个详细的话非常具体，照着这个这样做的话，人人都可以做。所以儒家讲那个高深的道理不讲啊，就从这个事实这方面很具体的这个事情方面呢，你人人去做，做一份就有一份好处。做到最圆满的话，你就成圣人了。成圣人，把这个太极完全开发出来，你生死就不得就没有了，就把它转变掉了。所以这个要我们修这个，就是守住伦常。这个守住天然的这个秩序，人伦的这个各尽其分。这个修法，你拿佛法这个原理、佛法的道理一对照，就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最切实而且可行的啊一种这个修道的一个方法。所以后面那个顺序渐分呢，顺天然之序，尽人伦的本分，这是学做圣人的一个方法。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学周易固然是懂得这个学周易的方法了。再看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学说，以及一般人的心理，我们自己就懂得了。人家说的

再有权威的学说，我们不要跟人家人云亦云了，我们要跟人家，不要跟人家学。人家学的合乎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他的。他说的跟这个相反的，我们千万不能跟他学。虽然这个人权现在是美国是他由他那个推行出来的，他推行最彻底，最彻底是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全世界是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也不能认为是说强是强盛是强盛的，真理我们更重要啊，我们要守住真理啊。这一层我们要了解，现在看第十三讲表。第十三讲表在《读易简说》里面是49页，这个题目叫做“生死流变”。生死流变呢，是根据哪里讲的呢？先看这个表的后面两段文字，两段文字啊，先看《论语先进篇》里讲的这一章经，《论语先进篇》里边。记录问世鬼神，记录就是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问孔子啊，怎么样呢？侍奉鬼神？鬼呢，是古时候讲自己的父母死了啊，以及祖父母等等，这个是不在世了，都是叫鬼。神呢？包括自己的祖宗以及外面呢，不是自己的家族的那个外面的人呢，他在世的时候，对于人权有非常大的贡献的，他的聪明才智比人家都高明的，就死后成为神，是公正的神明。当然，自己祖宗啊，在世的时候也有那些。啊，智慧高的人，对人权有贡献的人，也是神呐。这个要了解的，鬼神。那么怎么样呢？侍奉鬼神。孔子说啊，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你还没有能够侍奉人，你怎么能够侍奉鬼呢？侍奉人是。就父母来讲吧，父母在世，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尽到孝道，如何这个孝顺父母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你还没有完全做到啊，父母死了成为鬼了，你就侍奉鬼，你怎么侍奉法呢？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侍奉鬼神呢。必须知道如何侍奉人。侍奉人是父母是最重要的，父母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恩德呢是根本，要懂得孝道。懂得孝道之后啊，那个《礼记》里面讲“视死如视生”啊。拉父母在世那种道理来伺候父母已死，这就可以了。你要先懂得是人，鬼神也不外乎是通达人情世故啊。又呢，敢问死，季路又问呢，我死这个问题，曰：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生。你人是怎么生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概都糊里糊涂的呀，怎么生来我们不知道。
生前是在哪

里，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下生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啊。你这个一切都不知道，你要死，死怎么知道啊？生死这个问题啊，这是一般人的一般注解《论语》的人呢、啊，在前面来说啊，你还未能是人，焉知是鬼了？鬼你根本就不要了，那有没有呢？你现在人以人为人本呢、啊？以人为本呢、啊？你讲究是人就好了，何必要讲是鬼呢？那个不重要，不必讲，这一般人都是这么注解。讲到未知生焉知死啊，我们生是很现实的，死后是谁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那就不必讲了，那就是孔子告诉子路就是知。你只知道人生的问题就好，死后问题呢谁知道，那就不必讲，是反对也是否定这个死的问题，这一般都是这个讲法。但是雪庐老人讲的就不是如此，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就是我刚才讲的是那样讲法。你懂得侍奉父母以及侍奉一切这个长者，然后你懂得人情世故了，是鬼你也知道，不外乎啊待人之道，以待人之道来待鬼神呢、啊、你从世人开始学，未知生焉知死呢？那雪庐老人是这么讲的，生怎么来的你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知道是呢？就是不能讲一半呢，生死这两个字合起来讲啊。你要知道死是知道死后啊，死后什么状况啊，你要知道死后什么状况、啊、就必须要知道未生之前什么状况，那个生死问题就了解，就能明了了。他老人家讲的这一章书的时候，就是拿这个佛家讲十二因缘来讲的。十二因缘有无名行识，然后这个六入，一直到后来这个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循环呢，这就是我们人这个未生之前，我们不知道圣人所讲的我们就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圣人的讲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啊。讲的什么呢？这个前面这一段《系辞上传》，《系辞上传》就是啊，原始反中，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是孔夫子讲的，孔夫子写的。所谓这个，知道这个了。把这一条念出来，我们就看讲表。生死流变呢、啊，我们这个人呢、啊，有生有死，生之前有生，死之后也有生，我们都有生命，生命的有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比如说我们生下来，从母体里面生下来以后，生下来啊，成长，一天一天成长，长到老，然后就死了。
死也是一种变化，生死在生的过程就过程就是变化。我们从儿童时代到现在成年到老年，哪一时一刻都在变，都在变化，身体的细胞啊，在那个这个变化，那个血液在流通变化，我们这个心理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平时在变动，自己不知道啊，那是叫渐变，变到死的时候呢，这是突变。有渐变而突变，一般人渐变他不知觉，不知不觉在变，到了突变呢就受不了了，他也感到痛苦了。明了生死流变，就像流水在那里变呢，无时无刻不在变呢，平常都在变。你要想办法把它转变了。你平常不注重这个问题在解决，到了突变的时候受不了，那是痛苦。这是一般人的这个凡夫众生就是这个现象。我们修道的人呢，就是觉悟，觉悟平常就是这个流变。平常流变就是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就在平常这个解决啊。解决以后你然后才没有突变那种痛苦啊。也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孔子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你有了办法了，生死问题可以解决了。到死的时候这个肉体这是本来是假的，那就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到死的时候，就中国的这个学说来讲，就周易来讲，明了这个道，这个肉体死的时候啊，他知道，不但肉体死知道。而且再换什么样的这个肉体他也知道，由他的意思，他要换什么肉体就换什么肉体，这个可以办得到的，到那种功夫是可以的。这就等于佛法这个普通法门，普通法门功夫好，这一生修还没有成功，再转世再到人家来再修，他就这样啊，普通法门就是这样啊。儒家就是跟普通法门的这个佛法是一样啊，生生世世在人家，他怎么能够保证在人家呢？就修无轮，各尽其分，各尽其分，这个彻底的这个做到的话，他就能绝对时候下辈子再到人家来，每一生每一生的修这个儒学的话，他一生一生的进步，他内修的功夫自己知道，他生死问题看得很通达，所以这样的儒者在世间呢，他绝对不会做坏事情，绝对不会损人利己。他要办政治是完全是办圣人的政治，纯粹是替天下人来办政治的。这个他可以担保自己就能有信心，一定下一辈还是人。他就中国圣人就是这么修来的。那么这个生死流变要了解这个，下面呢精气为物啊，就是孔夫子讲的精气为物，就古时候儒家注解的呢，

七八虎木虎用事，是这个郑康成的注解。郑康成注解《西辞传》的这几句话，他讲的这个求卦的是卦是有四个数目字吗？七八九六啊，七八是精气，七八精气是虎目用事。这什么呢？这就是那个河图洛书了。河图洛书的时候啊，那个七八呢，那个其实第二生火，天气成之。这个数目字啊，河图洛书这个你记着，五中间五个是基本数目，叫生数，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生是生出来了，然后怎么样成长？五个数目字啊，一二三四五是生数，生出来，然后再加上啊六七八九十啊，相对的哪一个数目，哪一个生数配哪个成数？这在《河图洛书》里边，你各位看看，翻到这个36页，36页的，你看那个河图，啊，河图啊，这个中间那个五个数目字，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后边呢讲那个生成的这个无限的生成数目字了。比如说天意生水，第六成之，这在北方啊，这河图洛书把这个北方放在下边呢，南方在上面呢。南方比如说第二生火啊，天气成之，南方火。这个天三，生木，第八成之，这是东方。在西边呢是，这个第四生金，天九成之。中间呢是，天五生土，第十成之。无限的生成之数，在河图里面是那样讲的。那么就是这样，各位再看那个49页，郑康成讲精气为七八也。孔子讲精气为五啊，精气就是指的七八这个数目字，七八是木火。七是南方火，八是东方木。木火用事，木火用事是什么呢？按照四时来讲，东方是春天，春天万物生的时候；南方是夏天，夏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就是木火用事在七八这两个数目字啊，就是生长的。就这个卦爻来讲。七八是七是少阳，八是少阴呢，还是在成长嘛？就是春夏之间成长嘛。那么精气为五，就是阴阳和五之时，七八阴阳相合啊，是万物开始生出来的。这是讲精气为五。精气化成无啊，

再讲这个游方为边是什么呢？郑康镇讲，九流是这个游魂，九流是游魂呢，是金水用事。九流这两个数目字啊，金是在西方，刚才讲的是西方，西方庚辛金。这个水呢是北方，九六这两个数嘛，它是西北方用事。西北方，西方是秋天，北方是冬天。这一年时间呢，秋冬这是已经是这一年也衰老了。就这个卦爻来讲，九六是九是老阳啊。六是老阴呢，由七而成长，由少到老，七到九。这个阴爻呢，由八成长到六，老了之后就要变化了，就由无分为变了，就这个自然界这个，西北方用事来讲，就是要变化了。怎么变化呢？再变为啊，由秋到冬，由冬又到春天来了，又有生的时候了。所以这个阴阳理物之中啊，九六一变的话，九六就死亡了。死亡什么呢？再变化。就在这个中时候，阴阳分离了。前面是阴阳合，物质开始；现在是阴阳分离了，物质终结了，万物终结了。万物终结，这是讲游魂未变。怎么样？游魂未变呢？游魂是这个。九六这一个变化不存在呀，九就变成八了，六就变成七呀，整个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生了。在还没有转世之前，这个游魂到处游荡，游荡呢什么呢？遇到了经期的时候啊，他就入台了。精气是指父母讲的，遇到这个父母这个精气啊，这个游魂呢，哎，他就入了台了。普通人呢，依照他的造的这个业力，造这个业了，他跟这个父母有缘的，他就托了这个父母的胎了。他与人道的父母有缘，就托了人道的胎了。与畜生道父母有缘的话，就托了畜生道的胎了。是这样的，游魂未变是变，变来变去，变到下一辈子变成是人啊，是畜生，是那个不一定的。靠自己的业力了，靠自己所谓业力，他在这一生在人世间所造的哪些事业，然后他就这个一般人呢，他不由自主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这个转变。学周易的人就在这上面，自己可以做主。你要懂得自己做主，怎么呢？就要敦伦尽分，一定要敦伦尽分。比如说尧舜，舜帝那个在二十四孝里面，他是第一位啊，这个大孝子，他就从孝道来进到孝道，他成就圣人，所以懂得。

今夕为物，有风为变呢、啊，自己要做主，自己绝对要能够有能力、有信心，再到人家来，不但可以到人家来，而且要选择下一辈是什么样的父母，他可以选的。不能选的，你现在人很可怜的、啊，好不容易到人家来得了人生呐、啊，遇到什么呢？遇到那个国小的那个小女生啊，怀了孕呐、啊，生下来以后，然后就把她丢到外面就不要了。你看这个多么可悲呀、啊！好不容易到人家来，一生下来就被他的母亲丢弃了、抛弃了。这个就是普通人呐、啊，他没有能力选择父母啊。学周易的人，平常知道这个敦伦尽分，他到时候他自己可以选择未来的父母。气氛嘛，气氛相投的话，他现在是一个正人君子，敦伦尽分，他将来气氛的感应一定是那个父母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不会乱的。所以就是忧患未变，懂得这个今夕为物，忧患未变了。所以这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啊。鬼神是不是我们人道的、啊、不是人道，就是懂得人道的情形。我们在人家呢做的什么事情，自己将来死了之后，拿个代名词来讲，就是做了鬼神了，那么自己就知道自己，也知道他人，能够这样知道，对于这个忧患未变就可以自己做主宰，可以掌握。后面叫原始繁中，原始繁中是西子传里面讲，原始繁中故知死生之说啊。这个根据那个在51页啊，那个孔颖达在周易著书里面，那个正义里面讲，穷什么呢？原穷事物之初始啊。所谓原穷事物之初始，原他解释原字。叫原始这两个字，就把事物啊，你追溯到最本源的时候，事物最初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个，就从万物的现象啊，这个穷究的往里边研究到最初什么呢？就刚才讲的那个数目字了，有万物之数，就追溯到太极。太极什么呢？太极是没有生灭了。那么这个各位看原始繁中，繁中就是啊，从现象这个回归到本体啊，就现象来讲，始终你没有回到这个本体的，没有回归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啊，这个生死如流不断的。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边讲呢，
原始反中，故知死生之说。死生，这为什么不讲生死之说，讲死生不说呢？死生之说呢？我们研究中国学说啊，儒家这些经典，必得要

一个字一个词都有它的道理在当中啊。生死与死生这两个字它意思就不同，生死就普通的讲有生有死，一般人把它曲解了，生了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死生这两个字你看就活起来了，死了以后还有生啊，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有生，生了有死，死了有生。你看这两个字，圣人下这一个名词，我们不往深处研究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死生这两个字，你把这一个名词看明白了，然后再看死生如流不断，就像流水那样没有断绝的，就生死不断。了解生死，死生如流不断，这个都麻烦了。普通人一个生死遇到生死多痛苦啊！在天灾人祸之中死了固然是痛苦啊，就是普通的这个寿终正寝的时候死，那些家里的人呢，也死了一个人，心里也是痛苦啊。所谓生离死别，这是人生那个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啊。这个死生的就如流那样的，我们这个生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佛家讲无始劫以来就有这个生死，一直到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了。那不学道的时候没有了的时候，学佛现在就，你为什么学佛啊？学佛就是要了生死，把生死了结了。我们学周易也是要了生死，懂得这个死生如流的话，那就现在马上就要想办法来这个把这个流啊，生这个死生长流把它截断。截断是最高的原理，就是返归呀。返归是什么呢？返生死的，归到不生死的。就佛家的来说法，返妄归真。我们现在生死这些都是虚妄的假象，归到真常。这里讲凡归无生之理，无生这个太极啊，没有生灭的太极，没有死也没有生。虽然孔子在西子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啊，那个生是不是生死的生，那是太极是当这个发起来讲，当分的讲，由太极来分成两仪。由太极这个体起相啊，由体起用，当起子讲，太极本来不动的，它要起作用啊，就是发起这个相出来，它不是生的，所以太极是无生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把这个道理明了之后啊，太极固然是无生的，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宇宙万有都是无常。哎，这叫前面把这前面的观内这个观内方法结合起来了。观是什么呢？观是由生灭的现象观到不生不灭的本体呀。你怎么样把这个生灭的现象观到本体呢？首需认识这些生生灭灭的变化无常的，这是假东西。这些假东西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能够思想能够辨别的这些这种能力在起的这个作用。这种这个我们所想的啊所做的事情呢，为什么是假的呢？它是啊被一个自私心污染了。自私心就是在这个太极生梁仪的时候，梁仪这个生四象然后八卦了。你叫伏羲氏文王周公孔子来看呢，没有变动，全体是太极。我们现在是看见呢，这个梁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就是没有从全体上来观，一观就是观的这个爻所显示出来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小的象。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思想，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个非常狭窄的那个小象嘛。执着这个小的这一部分那个在那里生灭变化的这个象啊，就把那个太极的整体的那个真我，把它遮盖掉了。的障碍掉了。那么我们研究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明了，把这个最小的、最狭隘的这个小我这个现象呢，把它放开，放开那个我与万物、我与一切人是平等的。就是孔子讲的要无我，不但无我，还要是无意自己的这个意思，无必现在一般人呢是自己要坚持他的那种这个邪知邪见呢，顽固不化的，必然要是按照他这样做，明知的是不对的，他还坚持做到底呢，是逼呀、啊，不是顽固不化的。这个都要把它放弃啊。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就了解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现象，就能看，就这个虚假现象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太极全体，一花一草啊，这个流水行云，我们身体的一切动作无非是太极呀、啊。这你就自在了，甚至你就自主了。这个怎么个做法，讲的最具体的，孔子从这个伏羲氏开始就叫人

都能进分，都能进分。这个理虽然没有讲的这么详细，他在事实上照这个行为上去做，你做一分就自己这个知见就是开发一分，知见开发一分，你自己行为又提升了，做得更彻底。儒家的学问就是这么可贵。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27节。这一节呢，只有一句：恶恶扬善。注解里面一开端讲得很好，凡人之恶原非性尘，泄然寄生，滔滔莫咎，或明知故犯，或不知物为，就其尘呢，造下弥天罪案，缘起时只因一念差池。这几句话我们要冷静地去思维，细心去体会。中国古时候儿童上学，大概第一部念的书就是《三字经》。《三字经》一开端就说：“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近，习相远，跟这段话意思完全相同。人为什么会造恶呢？人性本来是善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之善已经是第二义了，不是第一义。所以儒家大圣孔子说：“心相近。”而荀子、孟子所讲的那就是习相远。你看孟子主张性善，荀子说性恶，这个善恶是相对的，是习性不是本性。孔子讲的是本性，本性一切众生都一样嘛。在佛法里面讲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同一个心性。那么造善造恶都是习性，所以他这里讲啊，人之恶源，就是造恶的根源，不是自性。诸佛菩萨明心见性了，不但决定不作恶，给诸位说，恶的念头都没有。不但没有造恶的念头，行善的念头也没有。为什么呢？习气断尽了。行善造恶是习气，我们讲习性，习惯成自然。这种习性不是一生培养的，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养成的，养成一个习惯，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天性，只有彻底觉悟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天性里头没有啊，从哪来的呢？习性熏成的啊，习染即生呐，啊，无量界起了熏习，凡夫不能够做佛，不能够做菩萨，就是被这个习性障碍了。他这里用的习染用得好。无量界这种习气染无自己的真性了，于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造罪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知道，知道就是明知故犯；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不晓得造作的是罪业。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真的说，如果追究它的根源，一念差池，这一念差池就是佛家讲的一念迷惑。为什么会迷呢？习染太深了。事出世间甚险，叫我们改过，叫我们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啊？从习染回头。这才叫真回头，彻底回头。可是回头也得有下手之处。楞严经上所说的最初方便，我们从哪里下手？这四个字就是教我们下手的方法。这四个字前身都没有止境的，我们初学功夫浅了，到菩萨地那个功夫就深了。恶是用力制止，也就是说要把它克服，要把它压住。压住什么呢？恶。恶念恶行，不但是恶的行为，我们要控制住啊，不能造作啊，恶的念头都不可以有啊。恶念不是无明，就是妄想。这些

东西，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受苦受难呐、苦难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你自作自受啊，就是你起心动念与自信不相应的。如果与自信相应了，自信里头没有善恶，自信是清净的。所以不但是恶念伤害我们，善念也伤害啊。佛在经上讲得太明白了，恶念感得三恶道的果报，善念感得三善道的果报。三善道跟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禅宗常常叫人莫思善莫思恶，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把那个善念恶念通通断掉，这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就现前了啊！本来面目是明心见性啊，菩萨事先在六道度化众生，确确实实善恶念都没有，所以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呐、善恶念都没有就是不住生死。菩萨度化众生的手段方法善恶事都有，不住涅槃。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两边都不住就是两边都住。所以教化众生要看众生的根性的，众生根性善良就用善法度他，众生根性呢不善就用恶法度他。所以菩萨度众生善恶事通通有，那只是事没有心呐、事是教化众生的手段呐、不是目的。大圣大贤呢，心地永远清净平等觉，是非善恶的念头啊，已经断尽了，不同凡夫。我们凡夫无世界这个熄燃一时决定断不掉，古德常讲离可顿悟四虚见处，这个道理你要听懂了你可以很快的去觉悟了，可是你那个习气不是一下能断得了，慢慢断了。断的方法首先要把恶的念头恶的行为控制住，不让它发生了，不让它起来啊。念佛人

我们常常说的念财起，立刻就把阿弥陀佛提起来。第一个念，不管是善念是恶念，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用这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把你前面的念头啊换过来，这就是恶恶啊。诸位要晓得，这个恶就是执念头。这是从根本上修啊。我的行为，凡是对人、对社会、对众生有不利影响的这种行为，都是属于我的。决定不能做啊，所以伤天害理呀。你要是去做，是极重的罪业啊！人造恶，无非是想自己得一点利益嘛。这一点利益，说老实话，很微薄。古人有个比喻，说你呀，冤枉杀一个人，这个人没有罪，你把他杀掉，杀掉之后啊，你就可以做皇帝。他也不干了，宁愿不做皇帝，不肯冤枉杀一个人。这个是有智慧呀。啊，人有罪了，自然有治罪的人去对付他。国家有法律制裁吧，我们不是执法的人，不是立法的人，看到人家造罪业，我们没有权利制裁他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立法的人，治法的人，制裁他，那是不造罪业的。我们不是执法的人，他有罪，我们去惩罚他，我们自己就有过失啊。那么在这种情形怎么办呢？看他造作罪业，如果是他个人的，受害是他个人，受害是他的家人，随他去吧。如果他造作的罪业很大，受害的是社会，受害的是许许多多众生，我们可以向执法的机关去检举，我们不可以去惩罚他。这是对的。佛法是教你用智慧，用高度的智慧，绝不是感情用事。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合情合理合法。

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一个修行人修行，修正自己。 错误行为叫做修行呐！修行没有止境的，为什么呢？我们行为都有错误嘛，有错误就要修正嘛。等觉菩萨还要修行，为什么呢？ 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过失，还离不开修行呐。到如来果地，过失完全没有了，这个修行功德圆满，没有什么行可修了。 诸位要晓得，等觉菩萨还要修行，我们岂可以不修行呢？

等觉以下的九法界众生呢，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我们今天从哪里修？我们是凡夫，在九法界里面，我们的地位很低呀，我们的业障习气很重啊。从断恶修善下手啊，我们善恶还不能断掉啊。换一句话说，六道还没有办法超越，那么在六道里面，我们断恶绝不落三恶道。修善呢，可以得人天福报。小果，在佛法里面讲，不能比这个更小了。

注解里头引用的道家讲的啊，这一句话是道家的，感应篇是道家的。佛说止恶行善，儒家讲引恶扬善，这是说三教的圣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完全相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见人之恶要懂得隐恶，绝口不提。不但口不能言，最好不要放在心上。啊，我常讲啊，我们的心才会清净呐。你心里头有这些东西，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心不清净，就不生智慧。你的心生烦恼啊。以烦恼的心来学佛，怎么学也学不像啊！以烦恼的心来研究经教，怎么研究也研究不通啊！所以从心底里面把它断掉。见人之善要赞叹，为什么呢？勉励大众行善。昨天晚上我看到周茂生居士，这是个年轻人，才20多岁，很难得他是广州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前几年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听我讲经，听完之后他很受感动，发了9条大愿，要孝顺父母。他写出来给我看。现在博士学位拿到了，回家来探亲。昨天晚上讲经，我又遇到他，他带了他一家人。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姑妈，来看我。他的爷爷80岁了，这个年轻人难得了，很不容易啊。他昨天又把他写的9条带来念给我听，我说好，拿给我，我给你放在我们佛陀教育杂志上发表。扬善劝大家效法了。中国古人常讲，忠臣出孝子之门。他现在在德州大学教书，不容易啊。他何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呢？从他这份孝心我们就明白了嘛。了凡先生常常看那个功名富贵的人，看什么？看他的德行。德行太难得了啊。知识技术算不了什么，德行难得。人有德行，一定诸佛护念，一定善神拥护。这个年轻人值得我们赞叹的，值得我们表扬的。是年轻人的表率，是年轻人的模范。
今天晚上讲经，他一家人还会来。

所以这四个字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不但是一生，生生世世啊。一直到如来地都不能离开啊，永远记住。时时刻刻，在在处处，要知道断恶修善。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它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啊。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

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起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功

0: 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她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她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陈方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陈方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陈皇去管谁啊？
1: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2: 老婆的
1: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济公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3: 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1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1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敬，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

0: 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那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

0: 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艺是艺术的艺，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艺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就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而你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

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

勿吃，行祸随之，吉庆必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
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
时有

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取人才者，乃寄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别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 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

0: 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

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晚莲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

0: 外摇和打扫，佛教界自动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招呼，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言语，这些情感是，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

0: 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由如此， 人和

0: 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二十七个年头。民国二十五年，贤公三十六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

0: 惜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我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他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十多这五十哎，我说说说，人说太热，
3: 太
1: 能人，
3: 太能人，
2: 他那开城里了。
1: 那当人儿了，七月初，初五个病，然后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喝水腌大时候腌新肉，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了。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装个睡这儿不？装个，咱上个睡这睡着了了，人一发的这边睡的，唱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

0: 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了，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但我要玩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酒
1: 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
1: 现
5: 了。
2: 来个谁呀？然后
1: 是
2: 谁呀？这
1: 俩
2: 开，
1: 这俩
2: 开
1: 呀！
2: 你当时那
1: 队
2: 长
1: 的
2: 今年
1: 年
2: 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念佛，又不要念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念佛。
2: 啊，不要念，搁谁呢？
1: 那搁谁呢？放油了，搁山上，念的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 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

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

0: 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式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你怎么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啥的死
3: 老
1: 师
3: 也
1: 死
3: 你看老师
1: 不死我可不认识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会就会呀人家不要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加
4: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累就给了值，这破了。

0: 愿出家的你需要出出家，不需要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天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学大个时子，你最快的不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1: 又是那种
2: 不要这说话，
1: 刚才
0: 这
1: 一
0: 说
2: 这一说说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3: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这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

0: 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红泥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早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

0: 很勤奋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装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你直接都说
3: 真是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
3: 是，
2: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挂眼窝儿。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 假如

0: 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虑己秋气，待人春风， 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戒，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那么在盗戒这一条经文里面呢，后面啊，这个我们跟大家学习了广化老法师他举出啊《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来佐证这个不偷盗他殊胜的果报。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果了。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戒律要以因果为纲骨，就是如果不能明信因果，这个戒律也做不到，也不乐意来持戒。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我持这个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不持这个戒有什么坏处，有什么损害，不知道。那么因果啊，我们套一句世间人常讲的利害关系，因果就是讲利害关系，利害得失啊，这个就是因果。那么我们现前看到世界为什么这么乱，灾难这么多，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啊？现在的科学哲学都无法去解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世间一般的学术，现在人啊，注重科学，那么科学家无法去解释天灾人祸，怎么会有天灾人祸？科学无法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啊，更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眼看着灾难不断发生，人与人的冲突不断升高，人活在这个世间，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做大官有地位的没安全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整个人类面临的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啊，实在讲啊，我们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就是我们老祖宗啊，这个五千年的这个教育的经验啊，有理论啊，有方法啊，有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可惜我们这一代的不孝子孙呐，啊，把这个老祖宗辛辛苦苦留下来的宝贵传承经验啊，丢弃不要了，啊，一面呢去向外国人学习，啊，那么学习到现在呢，外国人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走，当然我们也解决不了，啊，我们也要去承受这个苦果。因此我们大家都有义务责任把传统儒释道三教教育恢复发扬光大，拯救这个世界啊，这是科学家做不到的。科学家没有办法让人类不起冲突，而且呢是增加冲突啊，冲突升高，这个科学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认识清楚，先肯定，那么这样啊，大家才能真正头脑冷静下来啊，回过头来呢看看我们老祖宗的解决的方法都在这里。那么这是讲到呢因果这方面来，我们传统儒释道三教教育呢，就是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伦理教做人啊，道德呢教存心，那么因果呢这个教育来辅助这个伦理道德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呢，这个伦理道德呢，这个教育呢也是不圆满，而且呢有很多事情我们世间人是无法去解释的，那么无法解释呢，它又是实际上存在的，他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通通在经典里面，在这个因果教育里面。那么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大家啊也都花心了 啊学习这些功课啊，那么这门功课呢啊，悟道在此地也是啊，希望啊利用这个百期的因缘呢啊，提供这些学习的资料啊，给诸位同学大家一起来学习啊。过去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有印过《纪文达公笔记摘要》100则，是一个居士啊，他把这个纪晓岚呢，现在讲纪文达呢，啊，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啊，因为现在呢，大陆上有演过纪晓岚这个连续剧啊，所以讲到纪晓岚，大家都知道了。知道这个人，那么他一生的经历，他不是学佛的，他当官的，他是《四库全书》的总编辑，他主持这个编《四库全书》的，那么他把一生的业力，他听到的、看到的一些比较不寻常的事情，他都记录下来， 那么成为一本书啊，叫做《阅微草堂笔记》啊。阅微草堂啊，就是专门记录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啊，啊，如果圆满之后呢，我也想把这个100则的这个《记文达公笔记摘要》呢，

些重要的啊，与各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果啊，因果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上一次啊，看到这个《感应篇图说》这个讲到因果啊这桩事情啊，因当中有果啊，果当中有因啊。那个明朝扬州这个富贵人家啊，那么他一生啊，就是。用这个假秤子啊来赚钱，啊赚了很多钱啊。临终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儿子，那么他这个儿子呢很明理，啊是一个行善之人，啊知道啊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啊但是呢也不敢跟他父亲讲啊。等他父亲往生之后。后事处理好了啊，那么他就把那个假秤子啊毁掉那么对天祷告啊，希望啊能够赎他父亲啊再生的时候呢这些罪过啊。后来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就觉得呢，他为什么他花这个好心呢，反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有一天做梦啊，梦到神来跟他托梦，啊，说这个上帝呀，因为你心好，啊，因为你父亲他这一生为什么发财啊？不是他做那个假秤子去发财的，是他过去生中有做过一些善事，微善。啊，不是很大的善事，但是有做啊，有做好事啊。那么这一生呢，果报呢，是应该得到这个富贵的。他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手段，那么他得到的富贵呢，那就更殊胜了。那么他因为呢，用这种手段呢，变成折服了。啊，这个就可以证明呢，前生修的啊，那么这一生呢、啊，受的这个果报是好的善。那么因为这个富人这一生呢，他用心不公，啊，偷人家的秤砣，做这个假秤，啊，那么这一生造恶业了，啊，这个就属于偷盗。犯了偷盗，啊，所以上帝呢就派了两个败家子来，啊，那个破耗恶心啊，这个败家子来，啊，那么来拜他的家产，啊，家产拜完之后呢，那么再以火灾，啊，那么把他这个。财物啊，通通烧光啊。那么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他今生现报就不好了啊，现报恶了。啊，后来又因为他这个好儿子呢，能够改掉父亲这个过失，做事公平，啊，上帝再把这两个破耗恶心收回。啊，再换两个好的儿子来，啊，来光大啊，他们这个家族，啊，那么这个也可以证明说，这一生他的现报是善的、好的，啊，这个是后报现报啊，在一生当中都可以感受到了。那么根据我们现前这一生的一个，我们一般讲也叫花报，
你就可以推测呢，来生来世呢，那个生报啊，到底是怎么样了啊，就可以理解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呢，就可以明白吉凶祸福的道理，啊，这个吉凶祸福这个道理呢，它是互相依附的，啊，不过呢，一般世间人他就是看不清楚，啊，明明这个事情就在眼前，啊，但是呢，迷得太深了，啊，看不清楚。那么我们这个经文 我们后面这一段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复有七种啊：一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占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变坏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轻物，啊，四钱以下，犯终可悔。又有七种：一则吉祥，啊，这个位是吉物；二则同意，啊，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三则占用，不久即归还本主；四则为无主，不知道此物有人涉足，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人的。五狂，六心乱，七变坏心，此七则取物无犯。那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取了什么动机，什么情况那么你取就是价值超过五钱，那么就犯不可悔；五钱以下犯终可悔。那么这个前面这一段讲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不换的，不换戒各有七种各有七种。这个不换戒就是第一个是吉祥是这个是自己的东西，己物二则同意同意就是说我用了他的东西呢，他同意他生欢喜三则呢占用比如说我们给人家借一个东西呢，用一下那不久就归还了第四个是无主无主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人的那么第五狂，第六心乱那么第七呢病坏心这个是不是我们一个人正常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取物无犯那么我们在看到最后面一段经文那么后面这个经文呢是举出种萝卜还有这个脱衣服举出这两个例子那么这里最后一段经文若花心欲脱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满五钱者，犯终可悔；取而满五钱者，犯不可悔。这个是道戒那么这个最后一段的经文那么在签里面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签里面呢，欲脱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闻缺略。这个文有缺少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
啊，就是通，但是它的价值呢没有达到五钱，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满五钱就不可悔，以失戒也。啊，达到五钱呢，这个就不可以接受忏悔了。啊，这个不可以接受忏悔呢，就是不能以做法忏来忏除这个罪。啊，失戒呢，必须以起向忏。啊，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主自停，教杀业稍轻耳。啊，这个是祖师啊举出杀戒啊这一条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有世间的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有罪啊，你没有受戒呢，还是有罪。这个杀盗淫妄啊，它本身就是恶业，有罪恶的，啊，这个称性罪。那么性罪造了之后呢，都有酬偿的，啊，你偿还完了，它自然就停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戒经上讲的是你受了戒，啊，根据这个有没有丧失戒体，啊，那么你犯了戒，啊，你犯了这个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的，这样来处断。那么讲到这个道戒呢，就非常细了。真的这条五戒呢，这条道戒呢，就如同弘一大师讲的，一定要把这个戒相搞得很清楚，再去受这条戒。那么比如说现在呢，这个很容易犯盗戒，自己不知不觉犯了盗戒，自己不知道。在佛门里面呢，还有世间社会上啊，现在呢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普遍。啊，现在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犯偷盗戒。但是他不知道呢，他犯了偷盗戒。啊，那比如说我们举出这个包办工程的，那包办工程呢偷工减料啊，使建筑物倒塌，导致很多人死伤，那么这个是犯了杀生跟偷盗两个不可悔罪了，因为你伤害到人命，因为你偷盗伤害到人命。那么包办工程你给人家做，没有给人家做好，这个就犯偷盗罪。像我现在住在金山寺我们网路学院的同学如果有时间欢迎来这里参观这里寺院很大那么我住在这个贵宾楼我们这个常住有请这个包商来做这个玻璃房。这个玻璃房没做还好一做呢，下大雨呢，我们就水淹金山寺了。那么我们常住去找这些包商来讲，他就不管你他不负责任他钱拿走了后面漏水你家的事情，跟他没关系。这个就犯偷盗罪了你没有受戒你还是犯偷盗罪，这个是性罪。你拿人家的钱，你要做等于这个价值的给人，这样才不犯偷盗。

啊，这个就犯偷盗罪了。啊，那么他为什么犯偷盗罪呢？啊，请他来修，他也不管。啊，他还一直讲他没赚钱，他赔钱，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当然赔钱嘛。你犯了偷盗这个罪，就会损耗掉你的福报嘛，你这个事业是越做会越不顺利。啊，你赚到的钱呢，你家里的人不是生病，那么就是有意外。当然会这样嘛！啊，你盗别人的，别人也会盗你的，互相盗。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不明白这个因果嘛。那么现代人讲到因果啊，那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我觉得这个很科学。啊，那你符合科学精神，我们盖的玻璃房是漏水的。那我们来用一个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不漏水，你要哪一个？啊，现在在这个拂晓林居士啊，现在宣扬《弟子规》啊，以前他们人家装那个锅炉啊，也是那些工人啊。这都不负责任的，啊！那现在学了《弟子规》之后啊，这个去给人家装锅炉啊，又有礼貌，又怕给人家弄脏，地上又铺上布，啊，有什么事情啊，售后服务啊，非常好，啊，随叫随到，有学跟没有学，那差别这么大，这不符合科学精神嘛？科学不是讲实验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头脑要冷静一点啊，不要被现在一般人啊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啊所影响，特别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一定啊要明白那么另外呢，卖假药的这个也很多。啊，前一阵子呢，也闹了一个很大的风波，啊，那个毒奶粉，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它要发生呢？啊，不过为了利嘛，啊，那么讲白一点呢，就是犯了偷盗嘛。就是这样，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我得到利益啊，我得到好处啊。那实际上利益得到了吗？啊，眼前看好像得到利益的，但是他有没有算后面你损失掉的，你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他就没有去想到了。那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他不知道因果报应这个事实啊。那么，如果知道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那么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就会去考虑了嘛。这样做到底对他是有好处还是不好？啊，他就会慎重考虑了。啊，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啊，当然啊，他就会去避免嘛。啊，知道这么做才是好，才能真正得好处。啊，你想要真正得好处，你就不得不努力去做好事。啊，不能去偷盗，去占人便宜，你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利益。啊，反过来呢，你想占人家便宜呢，是你把你本来有的福报呢。都亏损掉了，啊，利得不到呢，反而得到是一个害，啊，明了之人啊，那哪一个人不会断恶修善呢？啊，我想人人都会乐于断恶修善。
因为大家都是想得到好的果报嘛，没有人想说得到不好的果报，所以这个卖假药了，这个也是关系人命的，像上一次那个报纸报得很大的那个毒奶粉的事件，小孩都吃死了。那么这个也是值五钱以上呢，犯不可悔啊。那像那个毒奶粉呢，这个小孩吃死了，那又犯了杀生，这两条罪。那么现在另外还有一种偷盗的方法啊，现在变成一种混淆了。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呢，就制定这个著作权法、版权法。那么这个是非真假也混淆在这个当中。那么照我们世间法律来看呢，它有版权，它是合法的，它要受到保护的，别人就不能去盗版，盗版你就犯罪了，就犯罪了。那么我们佛法的精神的确是这样，别人的东西我们决定不占人家便宜，不去偷盗。但是现在呢，也有人利用这种版权法在干偷盗的事情。这个我们同学大家不能不去认识清楚。特别在佛教经典、佛法方面的，你看这个佛经，那著作权是谁啊？希望我们学院的同学大家可以做一个答案啊，这个经典的著作权是谁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是他老人家的著作权呢。那他老人家没有卖版权给哪一个人呢？他没有卖，他是公开流通，公众授权，大家都可以流通。那么现在我们拿这个经来印上版权所有，那你就犯了偷盗戒了。那在世间法律来讲，世间法律保护他，那在佛法来讲呢，他犯了偷盗戒了。他偷盗释迦牟尼佛的版权，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他，他把他登记说这个是我的，你们通通不能印，他犯偷盗戒了。你要这样去看，那我这个世间这个法律保护我，那因果可不保护你啊！你现在得到那个利益呢，那你会很惨。那不是生病了，那不然就是有意外灾难，不然就生两个败家子，好，你看你赚多少，我花多少，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明朝这个扬州这个富人的公案，偷人家的秤砣，上帝就派两个败家子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这个从这个因果上去看，那么我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三边呢，也看到了祖师也回答这个也有恒常法师的一封书信那么里面有一段话跟这个有相关的。那么这段话呢，我念给大家来听听。至于凡属弘扬佛法之书，皆不得是有版权。若是则弘法之功德，不抵阻遏流通之罪过矣。那么祖师呢，在回复这个恒常法师的这个书信里面

那么有讲到这句话啊，就是凡是呢，凡属于弘扬佛法的书，皆不得私有版权，不能用版权。啊，但是现在世界各国政府规定要有定这个版权法，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各国政府啊犯偷盗戒，他犯偷盗戒。啊，那么这个如果私有版权呢，那么你纵然在弘法，这个功德呢抵不过呢阻碍流通的罪过。啊，这是祖师啊在三篇里面呢 啊一封回复的信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啊，我们真的要深入的来学习啊，不然你现在遇到这个著作权啊版权啊，这个我们真的会被世间人呢搞混了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下面呢这个注解里面呢，又举出啊这个四分律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啊。众多人牵一人到五钱，多人共分，随本一分，满五通犯。如十诵中，道众多人未分物，虽多而轻，而往比丘轻物也。如是可知啊，众人牵一人到过五钱财物，分赃时不管分到多少，皆犯不可悔。啊，这个是四分律跟十诵律当中啊，这个也有这个经文啊，就是很多人啊，那么叫一个人去偷啊，你去偷来呢，我们大家来分。啊，那么这个就是分赃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知道呢，众人呢，很多人去叫一个人去偷盗，他偷盗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的财物，啊，那五钱呢，大家来分，不管你分到多分到少，都犯了不可悔。啊，这个是补充这条戒啊。那么这个物的价值呢，以作案的实地价值为准啊，就是他犯戒作案这个时间地点啊。那么时间有啊春秋不同啊，那地点呢啊大陆台湾不同啊，还有外国也不同啊，这个时间上不同，地点不同，那么每个地方的物价也不尽相同。那么这个是根据呢犯戒当地啊实处啊来定的，那这个就要进一步啊去了解了啊。所以这个五钱呢 啊它是一个上限啊，一个上限。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做个表解啊，这个表姐我们现在没画出来啊，我在此地提一提啊，大家听听啊，应该有个概念啊。这个表姐呢啊，第一条了啊，这个是分盗心啊，自己有这个偷盗的心啊，或者教别人去偷盗。啊，那么自己有盗心教别人偷盗，那么偷盗的结果，偷了多少，盗了多少，啊，那么以这样啊来结这个罪。啊，第一个呢，过五钱啊，就是盗心啊，或者教人去偷盗，超过五钱这个价值，啊，他要偷盗的那个已经超过五钱的价值了。那么偷来的结果呢，就是啊，这个

事实已经造成了，啊，实际上去拖过来了，得到五钱了，啊，满五钱了，恶聚根本罪，啊，这个就是结根本罪。那么过五钱得减五钱或不得，恶聚可悔罪。那么想要偷超过五钱的价值，但是实际上偷到是少于五钱，啊，或者呢去偷没偷成，那么这个情况啊是可以忏悔的，啊，这个可以忏悔的。第三呢，五钱啊，过五钱啊，就是偷到五钱啊，超过这个五钱。是恶聚根本罪，啊，就是不可悔了，啊，因为你超过五钱了。第四呢，五钱得减五钱或不得，恶聚可悔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啊，要偷五钱，但是没有偷到五钱，啊，或者呢没有得到。这个是可以忏悔。第五呢，减五钱啊，得过五钱，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减五钱就是他要偷到那个心呢，没不想偷那么多，他那个价值呢，是在五钱以下的，啊，他要的呢。没那么多啊，减五钱，但是呢，实际上他偷到的，他得到的，是超过五钱了，啊，或者呢，满五钱了。那么这个是偷到的人呢，重罪，交则中罪，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去偷的人罪比较重。啊，那么教人去偷的这个人呢，啊，啊，罪比较轻，他是中罪，啊，偷盗的人是得了重罪。啊，第六呢，减五钱啊，得减五或不得，恶聚可悔罪。啊，减五钱就是你想要偷的没有达到五钱，那么偷盗的财物呢，也是。不满五钱啊，或者呢没有偷到，啊，这两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下面呢过五钱或五钱，取义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啊，要偷到呢，他是想啊超过五钱啊，或者呢他只是想。得到五钱啊，那个价值而已啊。那么取义物啊，他取的这个义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啊。实际去偷的人是重罪啊，教人家去偷的，他得的是中罪啊。在下面呢，过五钱或五钱，义处取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啊，这个跟上一条一样啊，是想要偷超过五钱啊，或者达到五钱，在异处取物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啊，取到这个财物啊，已经达到五钱了啊，这个也是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啊。下面过五钱或五钱。也是过五钱或五钱啊，彼为食取物，无道心取五钱或过五钱啊。这个食就是唆使人家去偷取这个财物啊，没有道心啊，去偷取五钱啊，或者偷取超过五钱的，那么这个是取则无罪。交则重罪，啊，因为取的人呢，他没有道。

他不知道呢，那是叫他去投岛的，他不知道。啊，这个就像以前我跟同学报告过的，啊，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呢，去拉三轮车啊，啊，那么有空档的时候去拉三轮车呢，去给人家拉货啊，那可以赚一些工钱。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啊，我们都是到市场啊去逛啊，那有一个人他就找我去哪一个商店啊，他就给我讲。啊，你到那个店呢，给那个老板讲，啊，你说某某人呢、啊、叫我来拉这个菜，他东西就会给你了。那我就去了。啊，我去呢，啊，我就照啊那个顾客给我讲的，啊，他叫我拉到什么地方啊，那他给我这个工钱。我到了那个店呢，就给那个老板讲啊，说某某人叫来拿他的东西，哦，那个老板呢、啊，啊，二话没有，全上我的车了，我就拉走了，啊，拉到呢那个叫我车那个客人的交货的地点，货也交给他了，他换另外一部车装上去了，啊，后来我觉得哇，今天不错啊，运气不错。啊，后来我又在那边多啊，看看还有没有客人啊。那么这个啊，今天呢、啊、开张啊。啊，后来那个我去拿菜，那个老板呢、啊，哦，就跑过来把我抓住了。啊，他说你刚才那东西拉到哪里去？我说那个客人叫我载过去的啊，不是你的客人吗？他说不是啦，啊，那个是。骗人的啊！那当时呢，我是很莫名其妙了，那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才知道啊，啊，原来呢，找我去拉菜这个人啊，他是偷菜的人，他是交子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交子重罪，取子无罪啊，我是那个取子啊，我没罪。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偷了，我知道他要偷，我肯定不会去给他拉的，就是这一条啊。但是那个老板还是不放过我啊，一直要赔啊。后来好像也赔了他一点钱啊。这个大概过去生啊，我也这样去干过这种偷盗的事情。所以一报还一报啊，因果报应。那么最后一条呢，教人取物无道心，彼谓教盗取得五钱或过五钱，盗者重罪，教者无罪。啊，你教人家去取那个物，啊，那没有道心啊，他是就是你没有偷到那个动机了。彼谓教盗取，啊，得五钱或过五钱，盗者重罪，教者无罪。啊，那么就是这个人呢，叫他去取物，他没有叫他去偷啊。啊，那么这个人以为叫他叫他去偷盗啊，那这个。他就去偷了啊！其实教他那个人呢，不是叫他去偷盗，没有叫他去偷盗。那他啊，以为是叫他去偷盗啊，那么他就动了这个盗心了，这个动机了，有偷这个动机了。那么得到五钱或超过五钱了，那么你实际上去盗的是取物的，因为他有盗心，所以他就得重罪了。啊、教他的人没有罪，因为教他的人他没有叫他去偷啊。啊，那么这个老师广化老师呢也列出这个表姐啊，这个表姐如果啊同学有需要啊，这个网络上啊我们都可以上去给他。

家啊参考。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啊知道呢，这个道这条界呢，界相非常微细啊，你没有深入来学习呢，你去受了戒，不知道怎么吃。

面啊，这个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若借人物久而不还，回为己有者，即得盗罪。历载盗窃罪犯多至数卷，可见世界护持非议啊。这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补释啊，补充解释。那就是啊，如果借人家的东西呢，借了很久不还啊，那么就变成自己有的了，那么这个就犯了盗罪了。啊，这个就判了盗罪了。那么在律藏里面记载，这个盗窃呢，记载的是最繁琐的啊，多至数卷啊，这个经文啊，多达数卷这么长的经文啊，所以它这个里面呢非常细的，可见世界护持非议啊。弘一大师给我们讲，可见呢这条戒呢要护持呢，非常啊不容易啊。那么在广化老师这个注解，他又补充了一点啊：今人以邮局寄信时，以纸币加入信内啊，或寄印刷物时，以信加入印刷物内，须犯盗税罪啊。这个是偷盗邮资的了啊。这个邮局有规定啊，你这个一般的信件它邮资多少啊？那如果你要寄现金呢？哦，它要多少钱？钱比较多啊。这个以前我在台湾呢，我也干过这个事情啊。这个信封啊，加钱进去啊，这样省一点邮资但是也有风险啊，如果掉了人家不赔啊。这个也是有犯到盗啊，因此这个盗呢非常细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要时时刻刻啊去观察啊。那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犯罪要件啊，有六个：一、他物；二、他物想；三、盗心；四、方便取；五、执吾前；六、己离本处。啊，他物呢是别人的。啊，那么他物想呢，也是心里的想法，这是别人的啊，我就是要他的东西啊。第三个盗心起的这个动机要去偷盗了。第四个心方便取，心就是用一些方法手段去取得啊，不管用什么方法手段啊，那么都叫方便取。五呢，取得的价值达到五钱，第六呢，己离本处，把那个财物呢，拿移动，他本来放置的地方。那么下面呢，弘一大师再给我们补释镜像，这是也有表解啊，他物，他物想，他物疑，非他物想。这个是讲他物，他物就他人、别人的财物。他物想，他心里想法呢，是这个物是他的，确定是别人的。他物疑，疑就是有疑惑，到底是不是别人的那么这个上品不可悔这个不可悔罪呢？达到上品上品就是不可悔了，不可忏悔且约值五钱以上物，就是达到五钱以上这个财物非他物想无犯非他物想就是不是他人的财物这个没有坏那么这个是。他物那么下面呢讲非他物他物想，非他物疑这是犯中品可悔。非他物想无犯
这个灰他物就

0: 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啊，但是呢有这个他人财物的想法。那么再来就是非他人财物的疑惑，这个是不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呢？啊，心里有这个疑惑。那么这个去盗取了，就构成终品可悔罪啊。非他物想啊，这个不是他人的财物，那么这个取得就无犯。下面补释给我们讲这个开源啊，有六条啊。第一个呢，余想未比以于己啊，余想就是比，就是别人呢已经给我了啊，他这个东西他送给我了啊。第二呢，己想未是己物，己想就是自己啊。第三呢，同意啊，意云亲后想，素相亲后。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大家很熟悉了啊，我用了它呢，它不会见怪。啊，那么这个同意啊，这个不坏。第四呢，占用啊，暂时借用，很快就归还了啊，这个也没坏。第五呢，为无主啊，一云粪少小，不知此物有人世俗。无主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啊，以为是没有人的啊，没有人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居士，现在有一些居士说在金山寺啊斋堂说，人家吃剩下的东西啊，他把它捡来吃，有没有犯偷盗罪啊？这个就不犯了，因为他吃剩下他不要了嘛，啊，不要就是混少想了，他要丢了啊。那么你把它拿来吃，这个不犯盗戒。第六呢，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是精神不正常啊，这个人失常啊，那就去拿人家东西呢，这个不犯戒。好，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道戒呢，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大家呢，这条戒比较烦呐 啊，这个广化老老师也提出四个问题啊，我们同学呢。啊，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做做啊，这个习题啊。第一个呢，犯盗戒须具几缘成不可悔啊？犯了盗戒呢，要具备几种因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第二呢，盗戒的开源为何啊？第三呢，盗何物品罪最重啊？第四呢，何谓身金与相金啊？有这四个问题啊，同学呢有时间可以。做做功课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集菩萨的记诵》第三首：若有深信喜，即为佛舍受，当知如是人，能生了佛智。清凉大师说，从这个以下啊，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这个四首偈是讲的所摄啊，前面两首啊是讲能摄受啊，讲所摄受，能摄受的是佛菩萨，所摄受的就是众生，就是所教化的，也就是佛菩萨教化的对象。那这个十六句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是不是佛法的当机者，是不是佛所教化的对象？这十六句经文呢，我们仔细对照对照自家的心性。如果有不相应的地方呢，要认真努力来学习。有相应的地方呢，要认真保持，不能够失掉。若有深信喜，即为佛摄受。这条件说出来了。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何人能了呢？内心外摄者了是明了啊，什么人能够明了？内心外面有佛摄受，佛摄受是佛加持，所以深信喜重要啊。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

三规五戒，你懂不懂？你有没有做到？如果三规五戒的意思你搞不清楚，你不能够落实，你不信佛了。你看看三规还得了吗？皈依佛，觉而不迷，你现在还迷不迷？明文立言，你迷不迷？五欲六尘，你迷不迷？你还会动心，你还会被迷，你不信佛吗？皈依佛，正而不邪。你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思想见解，你自己想想，你是正呢还是邪呢？正邪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佛菩萨，与佛菩萨的见解相同，这是正；与佛菩萨见解相违背是邪。佛菩萨的标准在哪里呢？在经典，每一部经典都是标准。那你依什么标准呢？依你自己主修的经典。像我们现在修净宗，我们采取的这个根本依，根本的依靠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我们做到没有？这就看你信不信啊。不要说别的，无量寿经前面佛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善护三业。善护口业，不讥他过。你还有没有说人家的是非长短？你还有没有念头损人利己？你还会不会挑拨是非、颠倒黑白？如果还有这些毛病习气，你不信佛了。那我再说的具体一点，你一天不读经，你不信佛。你一天呢有讲经的机缘，听经的机缘，你一天不听经，你不信佛。在我们做成光碟，非常便捷。你带到家里头，随时可以听。一天定一个时候，听半个小时，听一个小时，天天不间断，这叫功夫。断断续续的听，那不是功夫啊。功夫就是天天不间断，常时熏修啊。什么时候你真正听懂了，入味了，就是法味出来了，法喜充满了，到那个时候你欲罢不能了。你会利用你的工作多余的时间，你会把全部的时间呢都用在听经学教上去了。为什么呢？乐趣。那这个乐趣比什么都快乐。

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加以研究啊。我们对佛有没有信心？不要说多了，

世处世间的大乐比不上文法的乐趣，身心喜，关键就在你自己能不能真干。 我是一个凡夫，很平常的人。我能得到，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得到。只要你得到身性，只要你得到法喜，诸佛摄受加持，不用求啊，这就是求。我们用身性。 求佛，用法喜求感应，自自然然得佛摄受加持啊！当知如是人呢，能生了佛智啊，佛的智慧。 你能明了，所以你不会舍弃佛陀的教诲。你为什么不能够常常亲近佛智慧呢？佛智慧在经里头啊，是因为你不明了。 你还认为世间有比读经听经更乐的事情？当然你不喜欢这些了。你有更好受用之处，超过佛法，你去学那些去吧。佛法的。 后味呀，深厚的乏味呀，你没有尝到啊，你没有体会到啊，你对佛法不能生起信心呢，所以很多信佛的。 是怎么信的？迷信啊！那怎样不迷信呢？学教，真正的深入经藏，深洁意趣啊！我这个信是由理论做基础的，我决定。 不是盲从的，不是盲目的，这一般人称为正信，正信是你有正确的理由吗？你有正确的理论依据吗？你不是迷信吗？正信怎么样还是不行？ 这个地方讲的身性，正性不深呐。那身性怎么样呢？是真性。什么叫真性呢？佛经上所讲的这个东西啊，你通通做到了，你入了境界了，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你入了境界。 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嘛！这个叫深信呐！那刚才。

我们所说的三规做到了，真做到了啊！我在一切时一切住，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确确实实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人真信呐、这个人叫深信呐、他生欢喜心呐、他得佛加持啊，他了佛智慧呀、了佛智慧就是他了啊，我们常讲的时候明心见性。他明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的能相好啊，愿得智慧真明了。当然得一切诸佛威神加持，这个加持的感应这自然然集合了。我们就讲接轨了，通了，没有障碍了。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这是诸佛如来摄受加持的对象。请看《华严集菩萨记诵》第四首：诸有少智者，不能知此法，慧眼清净人，于此乃能见。清凉大师为我们提示的，他说以何言见？为甚非逆？这个意思是讲，什么人？这用什么眼睛，你能够见到如来的大法？大师告诉我们，这个要非常殊胜的眼光啊，眼力了，普通人见不到。我们看经里面的意思，诸有少智者，智慧少的人不能知此法，我们就晓得了。反过来啊，是要以多智慧、大智慧呀、才能够见到此法，就是指大方广佛化言，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所受用的一切法了，或者我们讲的通俗一点，他们所享受的一切法。那要有相当的智慧呀，你才能见到。这个话跟世尊在《弥陀经》上讲的一样嘛。《弥陀经》上佛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少是灌下去的，善根少了，福德少了，因缘少了，都不能够生
弥陀佛国。这个地方讲的智慧少了，你对于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的境界你不能知啊。你想想看，不是一个意思。于是我们就要注意了，慧眼啊，前面讲少智者，少智者没有慧眼啊，佛在《金刚经》上讲，如来有五眼。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要想见如来境界，这个地方的标准不高，慧眼清净就能见到。慧眼不是肉眼的，是真实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呢？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什么人有慧眼？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慧眼，六道里头的天人大梵天王、摩西受罗天王，这是三界里面福报最大的了，他们只有天眼，他们没有慧眼。什么人有了慧眼呢？阿罗汉有了慧眼。虽有慧眼，阿罗汉的慧眼还是少智者，他见不到佛的境界。不容易啊。这个慧眼的慧是什么呢？跟诸位说，是三学里头的戒定慧。智慧开了，你得慧眼。阿罗汉确确实实，他们修行因界得定，小乘人对于戒律看得很重啊。佛在经上多次说到，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重视基础的教育，没有基础你怎么能成就？

你不相信佛的话，不顺从佛的教诲，你当然不是佛弟子吧？你当然不信佛吧？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循佛陀的遗教，以戒为师，以苦为师。

这两句话常常放在心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应接得定。定是什么呢？定是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这是定啊。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不动心呐。内里面不起贪嗔痴慢，不起自私自利，这是定啊。外不着相啊，是禅呐、啊；内不动心是定呐、啊。禅定是佛家修学的枢纽啊！无论是哪个法门，都不能够离开禅定。佛法里面常讲八万四千法门，啊，你要晓得，法是方法，门是门道啊。方法门道有八万四千种啊，方向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啊。方向目标是什么呢？禅定。这样你才晓得，不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哪一法不是修禅定？绝对不是禅宗才是修禅定，那你搞错了。禅宗以外所有的佛法无疑不是修禅定。只是修禅定的方法门道不一样而已吧。禅宗用的是观心的方法，参话头的方法。啊，这总的来说，我们净宗修禅定的方法是用念佛的方法。啊，念佛里头又分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又分这个四大类呀。我们今天采取的是持名念佛。啊，我们用持名修什么呢？跟诸位说，修禅定。懂得的人不多啊。弥陀经上讲的业心不乱就是禅定啊。我们持名念佛的目标是这个，要念到业心不乱啊。

心不颠倒，心不颠倒就开智慧了。用持名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达到禅定。从禅定达到心不颠倒，智慧开。净宗法门所依的还是戒定慧三学啊，他的大根大本还是在持戒。怎么知道呢？你看看佛教导学净宗的人从哪里学起呢？净业三福。在观无量寿佛经会上啊，韦提夫人代表我们大众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法。他是代表我们净宗学人出面请法的。佛教他求生净土的方法，没有说方法之前先讲净业三福。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教导我们，你想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先决具备的条件。你没有这个条件，那就不必谈了，给你讲方法没用处。你要先具备呀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我说这个第一条啊，落实在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你懂不懂？你做到了没有？你要是没有做到，念佛也不能往生。为什么？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心行不善，阿弥陀佛就是慈悲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跟那些人不能相处。为什么呢？那些人是纯善之人，你的心行不善呢，也会被人家把你排挤出去啊。你不是他这个团体的。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西方世界的人，心地行为纯净纯善，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导我们的，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做到了没有吧？你没有做到，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你看古大德常说寒破喉咙也枉然。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晓得。
具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学东西嘛，按部学班的，按次序来学嘛，就不难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受三规，三规做不到？受五戒，五戒做不到？讲威仪，威仪做不到，为什么呢？你头一个基础没有。为什么古时候人能做到，现在人不做不到？现在人第一个条件没有，所以第二个条件你就非常困难。正因为这一个事实真相啊，我劝同学们认真学《弟子规》啊。《弟子规》呀，帮助十善业道。十善业道成就我们第一个条件。我们取西方净土，这才有把握。你不干怎么行呢？所以我常讲，你不是佛教徒，你没有受过三规五戒，你念佛能不能往生呢？有很多。他为什么念佛能往生呢？他具备头一条件，三福里头第一条，不是正规的佛弟子，但是他具足了孝亲尊师慈悲心，具足十善业。这样的念佛人心里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受过三规，他能往生。他生到哪个地方呢？我们很清楚，凡圣同居土。那么受持三规，受了菩萨戒，受了五戒，甚至于出了家念佛都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头一条没有。诸位要知道，头一个条件没有，你决定没有第二条。那第三条更不必说了，像盖楼房一样，第一层没有，哪来第二层呢？哪里会有第三层呢？第一层，世间善人呐。第二层、第三层，那是佛法里面的善人呐。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要常常想到啊，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包不包括我在其中啊？我是不是佛口里叫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多想想，反省反省啊！慧眼清净人呢，于此乃能见呐。诸佛菩萨、大圣大贤都是慧眼清净人呢，他会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他。他会加持我。我也会满他们的大愿。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集菩萨记诵》第五首：依佛威神力，观察一切法，入住即出时，所见皆明了。这个一首偈很明显的给我们说的是摄受地上菩萨，

为一切法了，谛谛三心。这个注解里面讲谛谛三心呢，明显说出这是地上菩萨。因为谛谛三心呢，这个偈文很明显，如住处。 这个三心经文一开端呢，还是要得佛的价值，以佛的威神力观察一切法。 这两句，我们如果要认真努力一点呢，虽然不能像地藏菩萨那样所见皆明了，也能做到相似。 那么由此可知，佛力加持的重要。这两句要怎么样落实呢？观察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包括世间法。 跟出世间法，六道凡夫迷于世法之中，确确实实不了解一切法的真相。 这个原因并不难懂，是无始劫来都是随顺着烦恼习气，因此见不到一切法的真相。佛在 《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我们虽然读了，不容易理解。观察一切法，我们一般讲，俗眼观察了。 经上讲智言、慧眼，智言慧眼，你不读圣贤书，哪来的智慧？你不认真学习，你怎么能得到智言跟慧眼呢？古人确实有。 求学之心，好学之心，真肯干，现在见不到了，很少见。 纵然遇到一两个，好像是好学，结果怎么不得法？法是有啊。

典籍里头把这个学习的方法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不能落实啊！为什么不能落实呢？读书很辛苦啊！懈怠懒散放一惯了，现在叫你收心，叫你去学习，你受不了了，所以你不能成就。原因在此地，就现在人这个学习的精神啊，毅力跟古人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没有法子比啊！还是功高我慢，自以为是啊，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怎么能帮助别人？我在这一生经验当中，我有很深刻的体验，我们现代人善根智慧绝不输于古人啊！我感觉到啊，确实比古人聪明。为什么我们一生的成就远远的比不上古人？原因在哪里呢？涉学从小啊，没有能好好的教学，我们失掉了教学。父母祖没教导我们啊，老师也疏忽没好好教我们。什么原因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啊，他就没有受过好教育。上一代啊，对他们就疏忽了，他对我们的疏忽加一倍。我们对下一面的下一代的疏忽又加一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啊，如何挽救呢？真的要有大使命。大的毅力，大的决心，从头做起。啊，这个从头做起，今天学校不跟你合作，我们怎么办？唯一能做的，就像古时候啊，私人建立书院，啊，聚集少数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我们一起努力来干。做出成效出来，社会大众呢就注意到了啊，然后学校我相信他会考虑啊，要接受了。

为什么呢？我们的成绩超过他了。你要没有实际的成就拿出来，社会大众谁相信你？

我们依照古人的这个教学的理念、原理、原则、精神、方法，我们来做实验。从德行奠定基础。那么这个经上讲的以佛为神力，佛的为神力在哪里？要晓得就是经典。你每一天读诵，每一天研究，天天有悟处，这个悟处就是佛为神力加持你啊。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的看法想法自自然然呢就不一样了。我常常提醒同学们要放弃自己的成见，要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要随顺呢经典的教诲。经典里面所说的是佛菩萨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我们要肯定它是正确的，要承认我是错误的，我要把错误放下，我要采取佛菩萨纯正的想法看法，他们的宇宙观人生观是正确的。这个转变就是佛的威神加持。读孔子的书是孔子威神加持，读菩萨的经论是菩萨威神加持，改变我们的思想啊，改变我们的行为啊。要肯定啊，自私自利的行为是错误的。大公无私的行为是正确的。学佛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要知道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果报是在三途。佛在经论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句句都是真话。贪心跟恶鬼道相应，嗔恚跟地狱道相应，愚痴跟畜生道相应，傲慢跟修罗罗刹相应。所以佛在在处处都劝导我们要断贪嗔痴。用什么方法断贪嗔痴呢？用戒定慧。用戒断贪。用定断嗔恚，用智慧断愚痴。如果我们没有贪嗔痴慢，给诸位说，佛就无法可说了。所以佛法是因缘生的，因为我们有病佛在才有药有处方
如果我们没有病，医生对我们什么法子也不能够施舍。这个道理总的要懂。佛法不能够错会，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如果有疑，你要请教啊，名师，请教善知识。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佛威神力的加持啊，所以佛威神力的加持最重要的，读经听经。现在确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机缘。我们讲经流通的这些录像带、录音带、VCD 数量很多啊，你只要选个一两种，一遍又一遍的去听去学，一门深入，一直到你心定了。这个一门深入啊，它的目的是叫你得三昧，就是叫你得定啊。心定了呢，你智慧就开了啊。所以用这种读诵听经的方法把外面的诱惑这个五欲六尘的诱惑，里面的这个烦恼习气降伏住啊。金刚经上讲云何降伏其心呢，我们用这套方法来降伏心，经念多了听多了，理逐渐逐渐明白了这个理明白，并不是因为你读得多念得多你明白，不是的，你心定了不想再去搞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了你在佛法里面得到法乐了，得到法喜了。换一句话说呢，外缘能放得下了，内里面烦恼呢能够不起现行了，这个时候三昧现前，你智慧就开了，经里头的意思逐渐逐渐你真的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如果你还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财色名食睡还能够动你的心里面贪嗔痴慢呢还会起现行，你没有智慧这个要知道，为什么呢？你没有三昧你没有定力，你哪来的智慧这个时候你所学的佛法说老实话不管用智慧开了，你所学的通通都有用处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很灵活的善巧应用在你生活当中，应用在你处世待人接物这是什么？大开云界三昧没有现前，你不可能有云界你学的佛法是很死。

生硬的，像煮饭呢，没煮熟，半生不熟，很难吃，吃了不容易消化了。三昧现前呢，那你就煮熟了，你的生活行为。 一定跟戒律讲的一样，戒虽然没有学过，做的跟戒律讲的相同，这是什么呢？叫定功戒。你心定了，到你开悟之后啊，叫道功戒，自自然然就如法了，不学也如法了。 展开略一，一看，我平常做的就是这样的嘛，还需要刻意去学吗？二是因为我们既没有三昧，又没有开悟，小时候又没有学过，亡羊补牢啊，是要受一点辛苦，为什么呢？ 帮助你得三昧，帮助你开悟，所以戒学戒是手段，成就定慧的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 经上讲，观察一切法入住即出时，所见皆明了。这就是清凉大师讲的了，谛谛三心。他入粗住，住粗住，除粗住。 清清楚楚啊，这个入住处，你要还听不懂的话，我们举个例子，譬如你上学，你今年上了大学一年级了，你进入讲堂的那一天，一年级的教室。 这是如啊，你在这个教室里头学了一年，那是住；一年学分学满了，你离开这个教室了，那是出。出了之后呢，你得升到二年级了。你到二年级那个教室上课了，到二年级那你就是如。 二年级呢，又要学一年，那一年是你住。学分修满了，升到三年级了，你二年级出来了，你就入三年级了。我这个说法你就懂了。初地好像是一年级，二地是二年级，三地是三年级，四地是四年级。菩萨地。 一共有10地，有10年级，每一地入住处，每生一地都是佛威神力加持的，你懂得了吗？为什么呢？都是依照佛陀教诲来修行。 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呢，这个提升就是升级。境界提升，立刻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日常工作、处事、待人。

接屋啊，那叫住啊。这个清凉大师四分里面，这叫行啊。行里面证实我所学的，我所信的，我所理解的完全没有错误啊。我在行里头证实自己的所信所解，不是别的证啊。行又帮助解，解又帮助行，相辅相成，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这个修学过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见皆明了啊。无疑不是佛的威神力在加持啊。这个话说的大家还是不容易懂，怕产生误会，我换一句话说，无疑不是随顺佛陀教诲，你这就懂了。佛的威神力加持全是经典，我经典的意思明白了，我懂了啊，我知道怎样学啊，我对于经典具足深信喜啊，我把佛的讲的这些道理确确实实变成我自己的思想见解啊，佛讲的这些教训通通落实变成我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就是佛力加持。所以离开经典啊，不读经典，不听经典，不学习经典，佛怎么加持你？没有办法了啊！你千万不要误会，在佛菩萨面前磕几个头，烧几支香啊，供几支香花水果就得佛力加持，那是迷信，没有这回事啊！你要肯定佛陀一生所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我们展开经卷就是接受佛菩萨威神加持，这才是正法了。所以古时候读书人讲的呀，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啊！那个憎是什么？讨厌呐！为什么人家讨厌你呢？你的毛病习气都是丢起来了。古人还能够撑得住三天呢，现在人不行了。现在人一天都撑不住啊！你不读圣贤书怎么行呢？你要不读圣贤书，你必定跟妖魔鬼怪走了，明文理扬无欲六尘的诱惑，那就是妖魔鬼怪啊。你已经被诱惑牵走了。

佛教导我们每一天早晚必定要做扩诵啊。早扩是什么？提醒自己。我今天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随顺佛陀教诲。晚扩是反省，检点我今天有没有过失，有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是每一天不能少的功课。两堂功课认真做，功德在其中啊。如果是敷衍啊，好像给佛菩萨一个交代啊，做完之后没事了，生活工作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是罪过。这样做功课，我常讲啊，欺骗佛菩萨了。每一天早晨骗一次，晚上骗一次，啊，你还想成就，哪有这个道理？佛菩萨并不在面前的泥塑木雕的形象啊，对泥塑木雕的形象，你都忍心欺骗他。你还能称为佛弟子吗？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然后你就晓得自己学佛应当怎样学法。决定不能够跟世俗同流合污啊！啊，常常要想到超越世俗，啊，读经学教，亲近佛菩萨。真正学佛人经典不离身，现在确实比从前方便，我们印的许许多多修真本，可以带在书包里头，可以带在口袋里面，叫你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我们还特别为净宗同学选择经中最重要的开示，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我们选择《无量寿经》62句，选择弥勒菩萨发起殊胜智要经44句，总共106句，印成一个小册，净宗同学修行守则，便利同学放在身上，带在身上，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有没有违背？
啊，佛在经上讲的，要求我们做的，我有没有做到？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你这才叫做真修行。啊，你这个修法的时候，以此功德回向净土，这是你往生的条件啊。你不具足这些条件，心里想往生不行啊。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古大的这个经册慈悲到了基础啊。再看底下这一首。一切诸法中，法门无有边，成就一切智，入于深法海。这首偈，佛在《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入意趣，这是说这个，任何一部经典，不在文字多寡了，无疑不通一切法。真正《华严经》上讲的，一切皆一。一即一切啊，这个一是任一，不是专一。任何一法都通一切法，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初学的人一定要知道一门深入啊，要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通一切法啊。怎么会通一切法呢？见性就通一切法了，一切法都是自性流露出来的。你把这个法的根、法的源头找到了，就通了。所以一门深入重要啊！啊，一门深入完全是修戒定慧三无漏修啊，慧一开了，一切法通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法不贯通啊。所以在没有通达的时候，专注于禅定啊，三昧也啊，我们一门深入啊，目的是求得三昧啊，三昧得到，慧一开了，一切法自然通达了。所以对于一切法，你需不需要下什么功夫？不需要。所有一切古圣先贤的典籍，你一展开，意思都通。啊，你能够见到多少意思，见到多深，见到多广，那是你定慧的功力。你定

定慧共生呢，你见到的就深，见到的就广。啊，所以在华严这个大会里面，从圆教初住菩萨到等觉，41个戒位，这个戒位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定慧功力不等。他都能通一切法，通一切法的这个面广狭不一样，前身不一样。都是见性的菩萨了，所以分41个阶级啊，到第41位等觉菩萨，他那个时候这个身广啊，几乎跟如来差不多了，平等了，叫等觉啊，等于佛，但是他还没成佛啊，等于大概差不多了。我们讲差不多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三贤菩萨啊，摄住、摄行、摄回向，那跟如来果地呀、啊，还差很多嘞。由此可知，三学。我们学佛怎么能够忽略？佛天天讲，时时处处都讲，当然重要啊！如果不重要，佛何必常说呢？说一遍两遍就算了，常常在口中叮咛嘱咐，这个东西重要啊！尤其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这么大的灾难现前，要想消灾免难，什么最重要呢？戒律最重要。你说定慧重要，定慧是重要，你根本没有定也没有慧，戒都没有，哪里来定慧呢？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这很多人都知道啊。他老人家住世一生所提倡的因果教育，他一生自行化他16个字，这16个字是印祖传法的法印，针对现代人说的，也可以说针对世尊末法9000年修行人所说的啊，末法9000年修行人，这佛弟子应当遵守啊，祖师的法印呢。这个法印是什么呢？顿轮敬奋，贤贤存诚。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16个字啊，通事处世间法啊，顿轮，轮是轮常，世间有轮常，佛法里头还是有轮常。如果不知道顿悟轮常，你人法界都有欠缺，那还谈什么呢？换一句话说，在设法界里面，你来生就不能得人身啊，不能得人身，三途去了啊。人法界下面呢是畜生恶鬼地狱，你才晓得顿轮重要。

啊，那个顿是什么意思呢？尊重的意思，尊敬的意思。啊，顿伦，尊重伦理呀、啊，尊重五伦呐、啊。怎么样才叫尊重呢？落实才叫尊重，要做到啊！做不到，你就不尊重他了。佛门里面有佛门的伦常，啊，佛门的这个伦理，佛菩萨声闻。出家在家弟子，佛教里面的伦常啊，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尊重佛，尊重菩萨，佛菩萨的教诲我们做到没有？啊，佛法里面也有无常。哪无常呢？根本戒，五戒。儒家的无常，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五样东西失掉了，就不叫做人了。啊，那叫什么呢？古人说的话很不好听，衣冠禽兽。你不是人呢、啊、禽兽你是畜生呢、啊啊、你是人的样子，戴上人的帽子，穿上人的衣、啊、你不是人。人一定具备五德了。啊，五德为什么叫常呢？必须具备的。一时一刻不能离开的。仁义礼智信，佛法学佛一时一刻不能离开的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佛法的伦常啊。祖师提出头一句话，顿伦，敬分，分是我本分，这是我的义务，我一定要尽到。啊，出家人是什么义务呢？释迦牟尼佛一生做给我们看了，教学啊，所以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教育。啊，佛教变成宗教，那真是大不幸啊。但是今天说佛教是宗教，我们不能不承认。为什么呢？教学没有了，真的变成了神教了，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膜拜。佛的本来面目淹没不彰啊，没人认识了。我们怎么认识的？从经典里头认识的。经典不是这个意思吗？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之后，天天给大家上课啊。讲经说法就是上课啊，每一天上课八小时，四十多年没有休息过，逢年过节也没有放假，
你看释迦牟尼佛哪一天去度假了？经典上没有啊。啊，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给人做过佛事啊？没有啊。也没有看到里面做个什么法会啊。通通没有啊。释迦牟尼佛干的什么事情？教学、上课。佛的本分就是这样的。你们诸位的修学根基要扎稳，学戒一天学一条啊，真干。我不要求太多，只要求沙弥律仪。十条戒，24门为宜。建立你德行的基础啊，你像个出家人呐、啊！经教，我只希望你们学一门，一门深入，一切诸法中法门无有变啊！希望你们一门深入，你们学一门，将来在学院里头就教这一门。这一门课程你要能够教10年，我相信啊，你就有能力旁通其他法门，不能完全旁通，至少可以通一部分。肯定的，现在不能贪多，现在贪多那你就一门都不通。现在一定是专攻一门，一门深入。学什么呢？前面说过了，求三昧呀。你要是学净土，念佛三昧，你要是学天台，法华三昧，你要学华严，华严三昧，你要学楞严，楞严三昧，你要学地藏经，地藏三昧，目的在此地。三昧是成之定啊，定能开慧呀，慧开了之后，就许可你法门无量誓愿学。

你可以能够涉猎其他法门，你可以学不同的经教，会没有开不可以啊。所以你们可以听我讲经，你们不能学啊。华严欢迎你们听，有好处，拓开你的心量啊，帮助你得三昧，帮助你开慧啊。你的功力还是用在你自己一门上，我教你不会错啊，我这几十年的经验呢、你要不听，你要怀疑，你要另外搞你自己的，你就吃亏了。古德常讲啊，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啊，我五十年的修学，这个经验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啊，我这个路怎么走过来的？啊，你有更好的路当然好，你要没有更好的路，啊，我这条路可以借给你走啊。啊，那么这样才成就一切智，入于生法海，入于生法界，深解义趣啊。一部经里头求深解，然后才能贯通一切法。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现在请看《华严集菩萨的偈颂》第七首。这个七首、八首啊，这两首偈讲的是即用无碍。请看经文：安住佛国度，处心一切处。无去亦无来，诸佛法如是。这一首偈讲的是

自受用，啊，即用啊，偏重在自受用，啊，自受用里面是清凉大师注解的很简单。

其用啊。自他受用，都是周边法界。我们看经文，应当怎样来学习？前面两句，安住佛国度，处心一切处，这是菩萨摩诃萨的境界。那是问问我们能不能得到呢？给诸位说，如果我们有诚意得诸佛威神加持，我们是可以得到的。佛国土在什么地方？就在此处。佛是什么意思呢？佛是绝的意思。国土没有迷雾啊。迷它是这个样子，觉它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没有迷雾，迷雾在人呐。人要迷了，这个国土啊，就是无著卧室。人要是觉了啊，这个国度啊，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全在迷与悟。我们如果住在这个地方，现在住这地方，觉而不迷，那我们就安住在佛国度。如果我们的境界是迷而不觉，那我们是住在无著卧室六道轮回。凡圣一念之差了，不可以不知道啊。佛在大乘经论里面常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心体空寂，性相庄严，性的作用至善，这才叫正常享受，这才叫安住佛国土啊。处心一切处，这个处心一切处，心是心起，处是出现，哪个地方有缘，哪个地方就现身了。现什么样的身？佛没有身，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佛的现身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希望见什么样的身，佛就现什么样的身。无处不现身呢，无时不现身呢。我常常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无论在中国在外国，佛教里面的诸菩萨知名度第一，观世音菩萨。没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的。有不知道大势至菩萨的。不知道文殊普贤的，知道观世音菩萨，知名度最高啊！你看看观世音菩萨所说的，《普门品》里面讲得很清楚，

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32应身呢，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说法。举一个例子，佛身能现，其他的不必说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和睦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族群，你就想到观世音菩萨这句话，那么这些众生喜欢基督教的基督，观音菩萨怎么办呢？看到这些众生，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观音菩萨会不会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呢？肯定的嘛，当然之理嘛。所以基督耶稣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呐。新旧约全书是观世音菩萨对那一类众生所说之法了。应以真主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现真主身而为说法。真主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我们看真主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嘛。就我们佛教来看，确实如是，一点都没错所以法是平等的，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样一来，是不是把其他宗教贬低呢？不是的。华严经上讲，一个是主，其他的都是伴。这个主啊，不是一定的主，这个仪是任仪，任何一个都可以做主，你比如我们以基督为主，佛就是伴，基督为主呢，诸佛菩萨了都是基督的化身。应以佛身得度者，基督就现佛身而为说法。佛教经典都是基督所说的。若是真主为主，佛、基督都是伴。真主应以佛身而得度者，真主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真主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平等啊，真平等啊，它不是假平等啊。所以归结到最后，我下了一个结论，真神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他能够现无量无边的化身，真主也好，基督也好，佛菩萨也好，各个宗教的这一些神圣都好，全是这一个真神的化身，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了。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这些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古人迷于

于自己的成见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呢，把社会秩序破坏了，和平破坏了，不是真神的意思，决定不是佛菩萨的意思，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也不是真主的意思。什么人的意思呢？末世门徒无知啊，不能安住佛国度啊。然后你再晓得佛国度，具体而言佛国度是什么？佛国度是经典。基督徒、天主教徒没有安住在圣经里头啊，圣经就是天堂啊。穆斯林没有安住在古兰经里，古兰经是天园呢。所以，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我劝导他们，宗教的仪式重要，但是教育更重要。教育是什么呢？读经啊，我们要提倡读经，要提倡讲经。最好各个不同宗教信仰，我们在一起读经讲经，让彼此大家都能了解。去年我们居士林首创邀请新加坡九个宗教到居士林讲堂来讲解各个宗教的经典。我度天哪，我不但度天哪，我对于所有宗教经典我还常常在看呢。我没有间断呢。我把所有的宗教经典跟佛经完全同样的尊重，不分彼此。回教今年开始邀请各个宗教到他们教堂去讲经，好事啊！天主教跟这个印度教要跟进啊。本地的穆斯林邀请我做过两次讲演，天主教邀请我去讲过玫瑰经，是他们主修的早晚课。这个都是很不寻常的聚会。从这个地方我们见到族群宗教的大团结，有助于这个世界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人民幸福啊！我们为佛弟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事业。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的行医，他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49年讲经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永远的安住佛国土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啊，经教是佛国土啊，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特别是把这个大经字字句句怎样落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现实工作之中、应酬之中、处事待人接物啊，使我们确确实实是安住在佛国土，安住在大方广佛华严的境界里面。处心一切处啊，这一句话就是说，有缘的地方，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不畏艰苦啊，不怕劳累呀，那个地方有缘。我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啊。那么这几天啊，中国外国的朋友啊都到这边来看我，大家对于佛法，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安定都非常关心的，这些善念善愿非常难得，如何具体的来做好这一桩事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处是法，最重要的人才啊，你要是没有人才，什么事情再好的理念都会落空，不能实现的。所以要挽救佛法，挽救戒运，从哪里做起？办学啊，办学要有办学的环境，要有办学的条件。你看看我们上一段华严经菩萨所讲的，佛菩萨凭什么能教？学生又凭借什么能学能成就？都说得很清楚啊，不只说一遍呢。这一部华严经从头到尾说了很多很多遍呢，怕我们健忘。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佛有三个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能教啊，学生的条件，最重要条件要具备深信喜，深信发喜，你在这个经教上得不到发喜。

习，你就会被世间五欲六尘诱惑。为什么？你认为那是快乐啊，你认为那是享受啊。你看今天世界社会上一般人哪一个不享受五欲六尘呢？以此为乐呢？他们是以名闻利养是乐，在这个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权势，有很多的财富，以此为乐。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晓得那个不是乐，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得到这个世间的鸿福啊，过去生中啊，多生多劫修的善因啊，现在你得的这个富贵，得的这个福报啊，得福报要没有智慧，你在享福里头就不能不造业啊，你造的罪业，你将来必定要受苦报。所以我们眼睛看到那一种享乐，那个乐是什么乐呢？就像世间人呢吸毒打吗啡，是那种乐那个乐是一时不过是这个几十分钟几个小时过后之后啊，苦不堪言呐。所以你这种这个乐的享受，大概你只能够想到二三十年，二三十年之后，你死了之后啊，地狱恶鬼出生的无量劫，二三十年给无量劫，岂不是吸毒？打吗啡吗？这哪里是乐呢？所以世间人迷惑颠倒，过的是不正常的生活。圣人教我们是过正常生活，安住佛国。我们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

这种生活没有疲劳，没有厌倦。哎，你们吃喝玩乐会有玩累的时候，我这个永远不累。这个里面的大乐，你要是不能其如，你得不到啊！啊，非常非常可惜，就在眼前，你看看，当面错过，多可惜呢！啊，所以这四句偈里头最重要的头一句。最具体的说，就是要落实在大乘经教，这个里头有大乐，法喜充满。儒家讲不亦说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无去亦无来啊，诸法亦如是啊，这是讲的体，这一句讲的非常非常之深啊。但是这个甚深的性体，我们在这个经里头也讲了不少了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疑不义，中观论上说的这八不，完全是说明体性的实相。谁的体性呢？是我们自己的心性，是我们自己的本体。我们自己心性跟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心性。佛如是，我们也如是。不同的，佛清楚，佛明白，佛证得，而我们呢是不知道，不明白，我们迷失了，差别在此地。除此之外，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这个差别了，受用上来讲呢，那差别就太大太大了。诸佛菩萨过正常生活啊，快乐无比啊。我们过烦恼的生活，忧虑的生活，苦不堪言啊。请看华严集菩萨寄诵第八首：一切众生海，佛身如影现，随其结差别，如是见道死。这首偈的意思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意趣完全相同。我讲华严经啊，只看到前面第七首啊，第八首就没有看到。第八首啊，就是讲处心一切处，无来亦无去。第八首就是这两句的细说，或者呢，这两句的注解。这个道理太重要了，事实真相啊，不能不明了。啊，你要是不清楚、不明了，你会产生许多错误的想法看法，想法看法错了，你的说法做法当然就错了。这一错

不，麻烦可就大了，造无量无边罪业。果报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一切大乘经教为什么要这样的反复宣说？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到啊，诸佛菩萨真正的大慈大悲。我们凡夫啊。太容易迷惑了，回头呢，听了佛菩萨的说法劝导，回过头来了，很难得了，但是啊，转眼之间呢，又迷了，这个事情，佛菩萨清楚明白。为什么呢？你的业障太重，你的习气太深，你经不起五欲六尘、妖魔鬼怪的诱惑啊！所以，什么是魔呢？花花世界是魔啊，吃喝玩乐是魔啊。娱乐场所是魔啊，把你的心性迷上了，把你的本善磨灭了。中国古人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从儿童身上能看到大概10岁之前，这样的小朋友，你仔细观察他，他本善，能看得出来，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了为什么不善呢？受了魔的诱惑。逐渐逐渐呢，把本善呢忘掉了。随顺烦恼习气，魔的归宿在哪里呢？结局在哪里呢？在三途。非常可悲呀！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现在好，将来也好，后世更好，这叫真好。现在好，来生不好，后世更不好，那你就得慎重了。现在吃喝玩乐。现在好啊，来生三途就不好了。后世如果是阿鼻地狱，那就更糟糕了。这个要慎重。现在不好，我们把所有这个娱乐享受统统断掉了，不再接触了。每一天读经、研教、讲学。世间上一般人看啊，这个生活太苦了，这个生活受不了，他的事情，我有乐趣，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的来生更好，我来生在极乐世界呀，我的后世会更好，后世什么？后世在华严世界十方诸佛刹土，

一切诸佛刹中的设法界，处心一切处啊，我在这一生当中，短短几十年之间，我就取得。这是真路，这个人生有价值，有意义，一天都没有空过。世间人认为做不到的，我统统做到了，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啊，你为什么不做呢？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做圣人，做佛菩萨，做凡夫，都在一念之间，这个不求人。放下自私自利，我常常劝勉同学，起心动念绝不为自己打算，不为自己着想，做得到啊，不是难事啊。我第一个老师张家大师教导我的，看破放下，这个是入佛门安住佛国度最快速的道路。我能接受，信受奉行，我感老师的恩。

我受老师的恩惠，一生当中不忘老师的教诲。每天我读书讲经，我把我老师的照片挂在我的面前，我面对老师，终身不离佛菩萨了，终身不离老师。我有我的生活乐趣，第八首偈是借着第七首而来的。都是讲的即用无碍，一切众生海就是前面的一切处，海是比喻，这一句里面的境界就像前面经文所讲的，世界海未成数，诸佛刹土。你就想到刹土这么多，佛也是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如来。夜夜刹土，又有世界海微尘数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一般所讲的十法界。每一个刹土里头都有十法界。十法界无量无边众生呐。一切众生海啊，佛身如影现，

佛在一切众生里面现身。前面我们引用《普门品》里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诸位要记住，佛菩萨没有身，能现一切身。这个无身之身呢，是法身，法性身。法性身不是物质，没有形象，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它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它是能量。是心性的能量。遍虚空法界。大乘教里面称它为法身。这个能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无线电的电视广播一样。你看这个发射台发出这个电视的频率，遍满这个虚空一切处啊，但这个虚空不大了啊，遍满这个地区的虚空一切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装上一个接收的机器，我们今天讲电视机啊，你装上一个电视机，你打开频道，这个画面影像呢，如影现的，佛身如影现就现出来了吗？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这个比喻好懂啊，我们装上电视机，按上频道，形象就出现了。清净性体的能量，那是真正遍虚空法界啊，不是电磁能相比的。电磁的这个速度在虚空法界，那简直像蚂蚁一样，比蚂蚁爬得还慢呢。一秒钟才30万公里。你看从太阳这个光跟电磁的速度差不多。从太阳到地球这很近的距离8分多钟。还要这么长的时间呢。银河系里头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星星都是几十个光年呢，那个光要几十年才达到我们地球啊。所以光在虚空当中速度很缓慢，但是这个心性的能量它的速度太快了。动一念一刹那了，它已经周遍法界了。这个速度如果要是用光跟蜗牛爬行两个速度来比较啊，我们心性能心性能量的速度

讲光速，现在我们这个光速啊，电的速度啊，就像蜗牛的速度，不能比啊。所以，我们才起心动念呢，这个念头已经周遍虚空法界了。跟诸佛菩萨那个能量啊完全相应了，相应佛菩萨就现身啊，那个能量马上就现身了，就好像说你这个装上电视机啊，阴暗频道现象立刻就现前了。电视机构造还这么麻烦，这么复杂，有时候还出故障。我们新的能量简单不复杂，而且决定没有故障。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立刻就现身，就有应。诸佛菩萨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为我们现无量无边的形象，通通在我们的周边，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奈何凡夫麻木不仁，不见不闻不觉不知。虽然你不见不闻不觉不知，佛菩萨照现不悟，这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无线电电视广播啊，这个磁频率播出来之后，不管你收看不收看，这个电磁波啊，都绕在你的周围啊，没有一时一刻你离开啊，都在你周边呢。你要是聪明，你接收，你就得离业了，你就跟佛学习啊，你就安住佛国度啊。你要是不懂得接受，那你就是住无着卧室事实真相啊，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海，佛身如影像。佛无论现什么样的身相，都是佛身。现佛身是佛身，现菩萨身也是佛身，现声闻缘觉身还是佛身。现童男童女身。甚至于现一些外道身，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现婆罗门身，现变形外道身，通通是佛的化身呐。自信真如有这个能力，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的现象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都是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身如影像呢？这一句是唯心所现，随其结差别是唯识所变。啊，为什么能现种种不同的身？那是随其结差别。这个解差别就是心想生啊。

能现是清因缘呢。能现的真因呢是清因缘的。所现种种差别呢，这个里面就是所缘缘不同。增上缘不同。于是就起了啊无量无边差别现象。差别现象从这儿来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幕后这一句如是见导师。你看他不用佛用导师。破对佛的执着。师是老师啊。导是引导你啊。你希望到哪里去，他就引导你到哪里去。你希望到天堂，他引导你到天堂。希望到天云，就引导你到天云。希望到大自在天，他就引导你到大自在天。希望到极乐世界，他就引导你到极乐世界。希望生华藏世界，他就引导你到华藏世界。所以导师比佛这个意思更容易令人体会。从这些名相当中我们了解佛法多元文化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导师啊。他是对于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一切诸法平等尊重啊。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万物平等，人与诸佛如来天地神灵平等，真平等。你要问为什么？因为都是一个心性所现的，他怎么不平等呢？从体性上来讲，是一不是二吗？古时候，贤首大师用金丝子来做比喻。

皇宫里面说法了，让这些帝王大臣听了，哦，容易明了。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跟诸位说明，比如我们用黄金，黄金是有相当重量的，用纯金造一尊佛像，大概这个量啊，如果造成这么高的一尊佛像啊，可能要20斤的黄金啊，那不能算两啊，两一两太小了，总的要有20斤，我们就以这个做比喻吧，这个20斤的黄金造一尊佛像。我们也用20斤的佛像造一尊观音菩萨像，还以20斤黄金呢造一个人像，我们再以20斤的黄金造一只，今年是马年呢，造一个马的像，出生像，还以20斤黄金去造一个恶鬼像，再以20斤黄金啊去造一个地狱像。我要问问，这么多形象摆在这个面前，它平不平等？都是黄金，重量都一样，价值完全相等。你不能说这是一匹马，哦，这是一尊佛，哦，佛要比马贵一点，没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艺术品，价钱完全相等啊，平等的啊。我们这个身相是心现变现的，诸佛如来的形象也是心现变现的，恶鬼畜生地狱还是心现变现出来的，他怎么不平等呢？平等真法界呀，只有佛法里面讲的才是真平等啊。体性平等啊，好像我们这个十法界这十尊像摆在面前，像不一样，体质一样的，都是黄金，同样重量，平等的。现象不一样，是那是为时所变，随其解差别。有人喜欢佛，有人喜欢菩萨，有人喜欢天人，有人喜欢畜生，他养宠物啊，他喜欢畜生，爱畜生啊。我在这里说话呢，说的是不太好听啊，你们听了也不必过分执着啊，我绝对没有恶意。佛法中说，习气决定你的来生。我们这一生爱佛，非常喜欢佛，常常看佛像，你来生就做佛了。如果你爱你的宠物，你就喜欢这个小狗小猫，喜欢得不得了，天天放在心上，到哪里去旅行的时候还带他的照片常常看看，

你的来生的时候就变成小狗小猫。六道轮回是什么人决定的？不是上帝决定的，不是佛菩萨决定的，不是阎罗王决定的，是你的爱好决定的。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佛常常劝学生们啊，对世间这一切爱好啊要放下。为什么呢？你要不放下，你就受他之累呀。顺境善缘呢，不起贪爱；逆境恶缘呢，不生嗔恚。对待事出世间法，要用平等心呐，正确的。你这样才能得到正受。一般人

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从这里下手，如何放下自私自利呢？佛教我们从布施啊，教我们从戒俭呢，自己的生活要简单，要戒俭。我有福报，要帮助别人啊，让世间穷苦的人多啊，贫穷人多啊，苦难人多啊，常常想着帮助他们呐啊，布施恩惠呀啊，你对他好。常常救助他，他感你的恩呢、啊。我们并不希望他感恩呢、啊，希望他接受教诲。我们帮助他，啊，教他断恶修善，就改造他的生活环境。啊，转贫穷。为小康啊，转小康为富有啊，他的日子能过去啊。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达到之后啊，我们再进展到第二个目标，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帮助他了解六道轮回，了解设法界，了解设法界之外的一真法界，诸佛菩萨一切神圣的境界，帮助他明了，帮助他证得。这个真的安住是真的了，这个是佛教教学的圆满啊！你想想看，这个就叫普度众生呐！啊，你在迷惑颠倒，你完全不知道啊！不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你的生活圈子很小啊。啊，明了，其如之后，你看你生活空间多大，啊，尽虚空变法界，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是我生活环境啊。那是我无处不现身呐、啊，这叫得大自在啊，得大圆满。跟诸位同学说，这个境界，我们一生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佛不会说，佛要说什么？那吊口味。你讲了我做不到，你给我开玩笑，这个说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所以佛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人可以做到的。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呢？做不到是你不肯去做啊！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哪有不能断除的道理？你自己不肯干嘛？睡懒觉的人早晨起不来，他几十年养成习惯了，但是他真有决心，真有觉悟啊，他马上就能做到啊。

念佛堂里面24小时不休息的念佛，他从来没有过经，没有这种经验的，他自己觉得做不到啊。真正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做，也就很容易啊，轻而易举的，他也就做到了。回过头来给我说的法师，这是佛菩萨加持，我自己意想不到啊。说这话没错，你自己有这个意愿，有这个信念，有这个决心，佛菩萨冥冥当中帮助你，你就做到了。所以佛家讲信，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第一个，信自己。所以佛法里面讲信，跟一般宗教里面讲信不一样。一般宗教里头第一个信是信神，佛法第一个信是信自己，第二个信佛菩萨。这个是佛法里面讲信的，跟宗教里讲信不一样。人要有自

两分。你有十分信心，你得到的是十分加持，是成正比例，是对等的。这些道理我们在讲习里头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不仅仅是得佛为神加持，我还常说的这个事出世间，所有一切众神的加持，神圣那个心都是纯善纯净的，包括世间的神圣，欲界天神、色界天神、无色界天神，无不是纯善纯净的，绝对没有害人的念头。你看看佛给我们介绍诸天，欲界天神，他们怎样升到欲界天的？升到欲界天的条件是什么？是十善业道啊！起心动念与十善业完全相应，一点都没有违背，这个人来升天。如果十善业里头再具备慈悲喜舍，他在欲界一定是生上面的几层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他不会生在下面的。如果有一点定功的话呢，禅定成就呢，他就生色界天了，色界二十八层了。所以欲要断，欲不断，你修行功夫再好，你出不了欲界。欲里头最重要的财，人有贪财的心啊；色，男女之欲；名，好名，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荣誉；食，饮食；睡眠，贪睡；财色名食睡，五种欲，这个五欲不断，出不了欲界。修得再好，修十善业道，修四无量心，你这个五欲不断，你最高只能够升到欲界的第六天呢。他化自在天，升到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出不了欲界。这个五欲断掉了，我们在现前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肉身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五欲里面，才可以离开的，可以把它放下的，色可以放下的，名可以放下的，吃跟睡没办法。但是怎么样呢？要有节度，饮食。

绝不贪。睡眠不贪，睡眠的时间要减少。饮食要适度，决定不贪吃。修行从来就是把这个修正过来。这个是欲界众生的大病啊。这些东西不能断除，不能离开。如果过分的贪爱，你要记住，佛在经上讲，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你过分的贪婪、分别、执着，有一条严重贪婪，你都堕地狱。五条具足啊，那你堕地狱，你就很不容易出来了。佛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明白了，能把这个五欲看清，把五欲淡化，我们这一生当中绝不堕三途，绝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能有成就啊。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记》菩萨的记诵最后的两首：一切毛孔中，个个现神通，修行普贤愿，清净者能见。前面两首啊，是讲的极用自在，偏重在自受用。这幕后这两首呢，是讲大用无压了，偏重在他受用，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自受用里头最重要的是要安住佛国度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切时，一切处。如何住佛菩萨的境界？那么从这首偈来看呢，非常明显，要我们安住在普贤菩萨的境界。普贤菩萨境界就是大方广佛化言。我们看经文，一切毛孔中，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一切毛孔中，个个现神通，依报里面最小的是微尘。正报最小的是毛孔，一叶毛孔，都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叶毛孔。都现啊，夜夜微尘也现啊，这一段事情在前面我们曾经详细的说明过，说明这个宇宙空间呢，是无限的重叠，毛孔微尘虽然小，为什么能容得下虚空法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一桩事情你永远参不透啊。科学家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发现这个问题。科技发展到今天相当有进步了。华严经这个境界科学家没说过。那换一句话说，他们没有看见呢。他为什么见不到呢？这个经上说的很清楚，说清净者能见呢，
他心不清净的。他凡是有障碍呀，这个障碍总而言之称之为业障。具体而言，就是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他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这个事实真相他见不到啊。那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世间第一流的大科学家确实他还是没有放下分别执着啊！换一句话说，他还是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他还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于是，这个事实真相他见不到。

但是他能够发现，能够摄除宇宙啊是多维次的空间，这一点很难得了。啊，多维次的空间呢，是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啊，科学家发现的。啊，他不叫十法界，我们叫十法界。啊，它叫多元次的空间。啊，承认这个虚空不是单纯的。啊，这个发现呢，相当难得了。在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度的。这个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佛跟我们讲啊，这个空间确实是无限重复的现象。啊，那么讲十法界是大分，十不是数字，十代表无尽呐，代表圆满呐，啊，是表这个意思啊，不可以把它当作数字来看。你就以我们人来说，啊，十法界里面。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空间维次是人法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人法界里面实在讲，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决定找不到两个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个维次的空间，找不到啊！啊，那我们要问有没有呢？佛法里面肯定的有。什么人呢？佛。啊，佛佛道同啊，佛跟佛居住的是同一个空间维次，等觉菩萨都不一样。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弥勒，我们熟知的这五位菩萨都是等觉菩萨。虽然是等觉菩萨，他们每一个人的居住的法界依旧是不一样。啊，为什么佛一样的呢？佛把空间维次啊，通通突破了。那就是一样，啊，等觉菩萨还有很少分没有突破，啊，为什么不一样呢？每一个人突破的这个深度广度不相同，啊，所以他们还不是在一个空间维次里头，啊，那么经上讲到一叶毛孔中，或者讲到一叶微尘中，那个比这个十法界讲的更要微细了。啊，这一个事实真相，到现前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啊，我们希望科学啊，还能够突飞猛进，也许在50年、100年之后，啊，新的科学家了，啊，用更高度的技术

来发现呢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生活空间呢是无尽的重叠。虽然重叠呢它不相妨碍。为什么不相妨碍呢？因为相是虚幻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跟虚妄没有妨碍。所以华严经清凉给我们说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无限重叠的现象呢，是事事无碍的境界。我们要问呢，这个现象到底从哪里来的？佛在经上有没有说明？有啊，华严经就讲得很详细啊。从哪里来的呢？为识所变。换一句话说呢，从心想生。是这么回事情啊。哦，那这个问题我们想想严重了。众生这个妄想刹那不住啊，微细的妄想我们自己没法子发现啊。人王经上佛给我们讲，一弹指六十刹那啊，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呐。我们如果用力快速的弹，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快速弹，一秒钟能弹四次，可能还有更快的速度啊。我们这种普通人弹四次啊，佛说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这是讲那个微细的念头，我们怎么会知道？要照我们这个速度来算呢，就算一秒钟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多少个念头呢？刚刚好是两个十万八千。也就是216000个念头啊，一秒钟啊，216000个念头。所以九法界啊，我们那个佛法界暂时不说啊，说九法界。九法界里面不同维次的空间当然是重叠的。这一个事实真相，如果不是如来跟我们宣说，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现象里面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大小，没有意义，中观论上所讲的所以毛孔里面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整个大宇宙就在这一毛孔当中。这一毛孔啊，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小的照相机一样，那个镜头里面呢，把整个虚空发现

也都收在里头。所以外面这个境界啊，虚空法界并没有缩小，毛孔未成，没有放大，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容大，这叫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是宇宙之间的事实真相啊。诸佛如来的身相啊，我们讲前面讲。佛身如影现呐，佛的报身、应身、化身，无量无边呐。

何以能现呢？这个是信实本具的德能。佛经里头有一个名词，常常讲啊，法尔如是啊。这个法尔如是的意思很难懂。 我们一般讲，自然就是这样的嘛，比自然还要自然。自然还是有条件的，这个呢，没有原因，没有条件。所以称法尔能现呐，能现虚空法界。 能现刹土众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里来的？从这儿来的。所以今天科学家在探索太空，宇宙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 华严经上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解答。你看菩萨在这个经上提出的问题，一共提了310个问题。310个问题，你要是归纳起来，实在讲呢，就是三个大问题，总问题。第一个就是。 宇宙、世界怎么来的？第二个呢？生命怎么来的？第三个问题呀，这个佛菩萨神圣呢是怎么来的？实在讲呢，就这三个问题。 在佛法里面讲，三种世间，七世间，有情世间，知证觉世间，就讲这三桩事情。这三个问题，今天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探讨，都在研究，千万年来都没有找到答案。答案在佛法里头。佛确实有正确纯正的答案。佛法最令人佩服的，不是说佛说了就算数，佛说了我们大家都要相信，不是的。佛的教学法不是这样的。佛他说了，叫我们去修去证。 你看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清净者能见，佛就叫你修清净心，叫你修清净眼。

你如果真的心清净了，言清净了，你见到了吗？你所见的吗？啊，佛就是这个说法嘛。佛高明啊！啊，佛讲的话了，不是神话了，一定要叫你亲自证明。佛讲的话没错，确实事实真相如是啊！啊，这是佛最值得人尊敬之处。啊，佛丝毫自大狂妄都没有，佛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诚诚恳恳的人，一丝毫虚假都没有。啊，是人天的好榜样啊！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那么诸佛菩萨声闻缘觉示现在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要用科学的名词，就是说示现在重重无尽不同维次空间之中，它起什么作用呢？作用虽多啊，无量无边呢，但是它有一个真正的作用，帮助众生觉悟啊！啊，这是真正作用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啊入佛境界。啊，佛知道这么复杂。无尽重叠的空间怎么来的呢？是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不要说一切众生，单单讲我们这一个众生啊，刚才跟诸位说的那个说的还不是真实话，是方便说。方便说，一秒钟216000个妄念，给诸位说方便说，真实说呢不止。我在前面跟诸位细说过啊，这是说明啊，不同维次空间是怎么来的啊？到如来果地上啊，他们境界相同了。他为什么会相同呢？他把这些不同维次空间全部突破了，所以他相同了。他用什么方法突破了呢？很简单嘛，这个东西从哪里生的呢？哦，从妄想分别执着生的。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你就完全突破了。所以，你要是放下。

罢了执着，于事出世间法一切都不执着了，六道这个范围呀，你突破了，你的清净心眼恢复了一部分，六道28层天。畜生、恶鬼、地狱这些法界，你没有障碍了，你看得清清楚楚，你听得明明白白，你也可以跟这些众生交往了，你有能力帮助这些众生了。这个一般在佛法里面讲定功啊，禅定啊。用恒深禅定的功夫把这个执着断掉了，妄想分别清了。如果再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也断掉了，你这个心清净心呢又提升一层了，你能够见的这个面呢又大了，设法界你能看得见了啊，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声闻缘觉啊，我们讲的这个世间啊，我们讲九法界这个世间啊，世间呢各个不同宗教里面的神圣你都能见到了，你都能够跟他们交往了，你的生活空间大了，这个有味道啊。我们这世间人在这个世界里头，你跟各个行业的领导人交往，一般人感觉到这个很荣耀啊，其实算不了什么，你能不能跟天王交往呢？天上的社会也很复杂了，佛家天就有28层呢，每一个层面就是一个世界，也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了，许许多多的天王啊，不是一个啊。欲界天有欲界天的生活方式，有他们的文化。色界天有色界天的文化，无色界天有无色界天的文化，六道之外啊，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如来亦复如是啊！我们有能力跟他们往来，有能力常常给这些神圣交友，向他们学习，这才是人生一大快事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呢？答案是肯定的，有啊！这不是我说的，佛说的。佛教导我们许许多多修学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我们依照这些理论方法修学，我们能够恢复清净心。诸位一定要知道我学佛这几十年来总结修学的纲领，

这个总结纲领呢，每个人修学心得不一样。我自己修学的，我总结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心得，不是外来的。现在呢，这20个字对我们来讲呢，没有了，一条都没有了。为什么会没有掉的呢？迷失了。我们被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蒙蔽了啊！世俗里面烦恼习气，把我们的性德障碍住了。性德于世不显呢，所以佛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要离开世俗的这一些影响。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佛教初学，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这个话讲得好啊，为什么可以得为世间事？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为什么不能有世间义？世间义就有障碍，世间事没障碍，义有障碍。义是你有这个念头啊，什么是义呢？自私自利是义，损人利己这个是义。分别执着是义，贪嗔痴慢是义，经不起五欲六尘的诱惑，外面财色名食睡，你经不起诱惑，什么原因呢？你的世间义太浓了。如果你世间意很淡薄，你就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不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他只24岁，他到什么境界呢？明心见性呢？换一句话说，我讲的这20个字啊，他圆满的落实了。他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他的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他修禅的，他念什么佛？你不懂得念佛这个意思。佛是什么意思？佛是觉。什么叫念佛呢？觉而不迷就叫做念佛。

一定是拿着念珠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了，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见得是真的念佛。所以佛是什么意思你要懂得，佛是觉的意思，能够保持常觉，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觉而不迷，这个才是真正念佛人啊！这真念佛啊，口里从来没有听到他念一声阿弥陀佛，他的念佛从来没中断过，谁懂得啊？什么叫念佛？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一切时一切处思想见解纯正，没有一丝毫邪思邪见，这个人念法了。什么叫念身呢？身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无论是顺境、善缘，不起贪爱啊；逆境、恶缘，不起嗔恚呀。永远保持着平等心、清净心，这个人叫念三呐，这才叫做念三宝啊。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啊，谁也懂这个意思啊。我说这二十个字，慧能大师在24岁他就做到了，我到60多岁呀才能说出这20个字啊！我说出这20字，60多岁呀。

所以一分清净心呢，你的性德自信本具的般若光明透一分，你有十分清净心透十分，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经上讲的这个境界呢？克时而论，这个境界应当是八地菩萨才能见到。如果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也是地上菩萨，初地以上啊，有能力见到啊。了解事实真相啊，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实现，目的是什么呢？修行普贤愿。这是真正大慈大悲，纯真的教化，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转凡成圣。他不是教普通法，他是教。

到普贤法了。普贤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课程在整个佛法教学里面是哪一个层次？天台贤首家说得很明白，古大德的判教讲得很多，但是最著名的是这两家了。贤首家的小教，小时中顿圆，他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分为这五个阶段呢。小，好比小学啊，我们佛法里面称为小乘。小教，小乘不能疏惑。为什么呢？它是大乘的基础。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那不是佛的学生。佛的学生一定要从基础学起。为什么我现在是这样的强调基础教育？强调沙弥律仪，沙弥律仪是小乘。沙弥律仪、比丘律仪的时候都是属于小乘教。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小乘经，小乘再上去实教，我们要用现在学校制度来比喻，实教好比是初中

政教好比是大学啊，原教好比是研究所啊，啊，博士班呢、啊？华严是原教啊，是佛教里面的博士班呐、啊。而修行普贤愿呢，给诸位说，这是通五教。菩萨在这个里面实现，五教都平等实现普贤行。佛为什么这么做？这个做法是大慈大悲，这个做法了，才对得起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的根性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是他被物欲迷惑了。如果遇到真正善知识，真正的好的老师同参道友，遇到真正好的修学环境，他转得很快呀。从小乘根性转成大乘根性，从大乘根性转变成圆顿根性，我们在中国历史上都看到的。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反复一个啊。我们的见解反复之见呐、有缘接触佛法，修学佛法，这才恍然大悟，才明白过来。这一明白，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就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佛法里面叫教化了，佛法叫度化了，那个度就是教啊，教导我们，我们接受，果然产生变化了。把从前世俗的意思、世俗的知见逐渐逐渐改正过来了。这就是我常常勉励同学们的，放弃自私自利，放弃自己的成见，自己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要知道错误的。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佛在经上怎么教我，我要认真去做。初学的人害怕，为什么呢？怕吃亏上当，别人都欺骗我，这个世界上人人都骗人，我们用诚心诚意待人，那不处处吃亏，处处上当吗？吓得什么？吓得不敢做了。哎呀，佛讲的是好啊，不能照这个做，照这个做行不通啊。实在讲，你自己没有行呢，你怎么知道行不通？

我这个一生，我行了50年了，畅通无阻啊！什么原因呢？我不怕吃亏，我不怕上当，我不怕人骗我，我也不怕人害我。只有一个真诚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有没有遇到困难呢？遇到困难的事情很多啊，但是都很容易化解了。这个佛法里面讲啊，佛菩萨保佑啊，佛菩萨加持啊，真的。而且一个挫折，一次的困境，决定把自己境界往上面推升，快乐无比啊。由此可知，种种障难不是坏事情。就好像我们读书要通过考试，一次一次考试，一次考试通过了就升一级了。我们修行确实就像这个比喻一样，我们通过这个困境障难越多，坚勇不退，我们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呐。我们活动空间，就生活空间，这个一切交往，那个面更大了啊。这种自在快乐，一般人想象不到啊。如果你要是通达因果的道理与事实，我相信啊，你的心肯定将身心世界一起都放下了。为什么呢？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里面，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说要是占别人一点便宜，没有这回事情，占不到。说是我是吃了亏了，上了当了，也没这回事情。因果通三世啊！我这一生要占别人便宜，来生要还他了，哪里占到了呢？我这一生吃了亏，上了当了，来生那个人要还我啊。所以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一丝一毫都不会收入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要是真正通达明了了，心就定了。别人骗了我的，霸占我的，我知道来生他要还我。不是我过去生中欠他的，欠他的呢，那我还清了，没事了。我不是欠他的，他来生要。

那么修行人不可以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叫世间意，应该怎么样呢？我欠他的了，我要还他。我不欠他的，他欠我的，我不要了，我不要他还了。我的心永远清净，我的福慧是圆满的。如果还是有偿还这种念头不断，我们的轮回不能够离开。所以决定不占别人便宜，我们愿意吃亏上当，消除自己的业障啊。请看西南方华严吉菩萨寄诵最后的一首：佛以一意身处处转法轮，法界系周遍，思义莫能及。这个意思非常的圆满。我们学佛一定要在这些地方学习，转法轮是比喻，比喻佛教化众生。为什么把佛法的教学比喻作法轮呢？轮的相呢，圆满。比喻佛的教法了，是究竟圆满。无论是在理，是在事，是在因，是在果，真实达到了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用轮来做代表他不用别的东西来做比喻。轮就是几何学上讲的圆，圆的心不能说没有，确实有圆心。圆心在哪里？了不可得，但是它决定存在。佛用这个来比喻真心本性，真心本性确实不可得。为什么呢？它不是色相，六根接触不到，不但前五根没办法接触到，想都想不到。这个想是一根，唯有把言语心思通通放下了，都不用它了，这个境界就现前了，你就真的了。所以叫不思议境界，原心是不思议境界。圆的周是相周代表什么呢？十法界一真庄严。所以用轮来代表佛所讲的一切法了，这个实是用得太好了。

非常恰当啊。经上这两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佛以一一身，不是用一个身。这就是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佛能现一一身，能现无量无边身。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见色闻声，凡是帮助我们觉悟了，这个境界都是佛变现的。我们一定是肯定的。这就是常常讲的佛理在加持。但是加持里头有基础的加持，有根本的加持。这个基础根本是什么呢？是经教。经读多了，才会在一切境界里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不定什么境界，豁然触动了你的悟性，你开悟了，你证果了。

如果你要没有这个经教的基础，你每一天借助这个外境不开悟啊。经教的基础越深厚，你开悟的这个机会就越多。佛法里面讲缘分呐。我们凡夫着相不见性，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为我们示现的八相成道啊。示现成道之后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这个是佛家的事业。佛经里面讲的佛事，就是指这桩事情。由此可知，佛一生的事业是教学。一生当中，天天跟大家上课，跟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佛除这桩事情之外，没有别的事。你们在经论里面就看，佛没有做过什么法会啊，没有做过什么超度啊。现在佛门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也没有啊。我们学佛向谁学呢？当然向本师释迦牟尼佛学习。路要走正确啊！我这个一生可以说非常幸运，老师的指导教诲，我没有走错路啊！我对老师的话100%的服从。这个是对师长的尊重啊！老师的话不听不服从，这个在古人讲是莫无尊长。现在的年轻人在家庭里面莫无父母啊，在学校莫无师长，已经成了风气了。现在众生不好度啊，不好教啊，我们遇到许许多多做家长的父母在我面前说，儿女不听话，没法子教。很多做老师的来告诉我，学生不听话，没办法教。是啊，这是现在的社会现象啊。现代人苦啊，太苦了。过去古时候没有的这些事情在今天都发生了，所以这个世间有灾难啊，反常啊。你看中国左传里面讲的，人气场在妖心啊，常是什么呢？常是伦理，伦理没有了，伦理的根本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根没有了。

那还谈什么呢？常实在讲就是佛家的五戒十善，没有人愿意修了，世界焉能不乱呢？世人焉能免除劫难？今天修行让人要成就，只能靠自己。为什么呢？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一个人。现在讲人权，民主、自由、开放，谁有权利干涉谁？没有。我对于那些做父母做老师的人，他们在我面前诉苦，我就告诉他，现在这个时代伦常没有了。我说你的小孩你的学生有没有过失？他没有过失。过失在哪里呢？过失在你自己。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没有父子关系了，你还把他看作你的儿子，他没有把你看作你的父亲，是他的父亲，所以你们不能相处啊。今天五伦没有了，你懂得吗？他这才吓一跳啊，吃了一惊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伦维系住，什么人？朋友。你把你儿子看作是你的朋友，就好相处了。你把你的学生看作你的朋友，你也好相处了。态度要转变，他不是你的学生，他是你的朋友。你以朋友对待他，你去试试看。不要以为他是你的学生。学生对老师要怎么尊重？不要，朋友彼此。

往来，礼尚往来。啊，现在所有一切关系都没有了，君臣的关系没有了，啊，连夫妻的关系都没有了。啊，丈夫把太太看作朋友，太太把丈夫看作朋友，能够维持个好的朋友就不错了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叫天下大乱呐！啊，如果朋友这一轮也没有了，不得了了！啊，那以后是什么关系呢？纯粹是个利害关系。有利就相处，没有利马上就分开，就是对头，就是冤家。这世界成什么世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是来干什么的？古人常讲的，你是应劫而生，你还是应运而生？应劫而生的，那你到这个来，你就是来受灾受难的。过去生中造不善业，我是到这个世界来受苦受难的，一生听命运摆布。如果应运而来的，这就是佛菩萨。你是来救苦救难的。救苦救难怎么个救法呢？从本身做起，做一个样子给人看。现在人不懂得孝养父母，我做一个孝养父母的样子给人看，做得非常辛苦。没错，是辛苦。但是多多少少呢会感动一些人。纵然他现在不能感动，这个印象在他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颗好的种子，强有力的种子，帮助他早一天回头啊，早一天觉悟啊。这一生当中不能觉悟，来生会觉悟啊，后生会觉悟啊。这就是菩萨心呐。我们是哪一种人？如果我们做应运而来的，那就是佛以一一生处处转法轮。我们时时处处都在那里表演，表演什么呢？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顿轮尽分，行邪存诚，我们表演这些给人看。

我的讲堂，我的录音室，有必要把我的老师、馆长这些照片都挂起来吗？有必要吗？在古时候来说呢，没有必要，心里有就行了。拜完佛之后，心里有真正观想就够了。现在这个社会呀，有必要啊。为什么呢？我心里观想，别人看不到。不能影响别人。我把老师护法的照片通通挂在我的面前，让每个人都看到。看到什么？他笑。

但是我们在外国可以做。我将来在国外，如果有这个机缘，我一定会建一个中华民族百姓宗祠，纪念我们自己历代的祖宗啊。我不是只顾我一家了。我顾到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祖宗，我会见。我会建一个祠堂。这个祠堂里面供奉。这个中华民族祖宗的神位依照百家姓去做就行了。每一个姓氏供养一个大牌位。我相信这一点，我在外国能够建得成功。我一定会做。那么这个祠堂，就是中国。文化教学的中心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诸子百家的学说，在这个地方讲学报祖宗之恩呐。

这些都是属于佛以一一身处处转发人。一个地方做，我们的孝亲的光芒，尊师的光芒，爱护一切众生的光芒，遍照法界，这些都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哪一个念头不是佛的念头呢？哪一个行为不是佛的行为呢？所以一定要把经典里面的道理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啊，把经中的教诲呀，变成自己实际上的生活行为，务必将自己的身心跟经典、跟虚空法界

这些话我知道，许多人听到欢喜啊，但是摇头，我做不到啊！我知道你做不到，做不到呢，常常听也好，为什么呢？这是如来的正教，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阿赖耶里面种上这个种子，这是好种子啊，金刚种子啊，有助于你往后啊开悟的机缘。啊，提升你修行正果的速度。啊，我能够稍稍涉猎，毕竟是50年的功夫啊。啊，如果这50年当中，我要是间断了，我要是不遵守老师的教诲，啊，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去杂修，啊，自以为聪明，啊，博学多闻，戒定慧三学丧失了。你怎么能成就？啊，我为什么这样感激老师呢？如果不是老师那种坚持的要求，啊，我是一个世知变聪人。走入歧途，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被老师管住了，约束住了，经不经过他同意的，不能看。啊，听讲只能听他一个人，除他一个人之外，任何法师大德讲经不准听的。这些种种约束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成就我自己的学习三昧。

这种修学的利益。说老实话，我是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就体会到了。五年，我真诚地感激老师，老师要求我遵守他的教诲五年呢。五年，我向老师自动地要求我再遵守五年。老师听了笑笑。我真得受用啊。今天能有这一点成就，十年的根底。现在有什么人能够有十年的耐心？诸位同学

们有没有意识到，近代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德给我们做了实现？你知道什么人吗？我们晋宗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啊。你看看人家在普陀山藏经楼，他在普陀山，他的工作就是管这个藏经楼。就像我们一般那个道场里的图书室，他负责管这个图书室。30年了，30年在里头啊，潜修啊，没有人知道啊，他不下山呐，他不跟人打交道啊，每一天在这个里头整理这些典籍，照顾啊这些经藏，每一天读经藏，读了30年了。其他的我们就不问了，单单讲他30年的这个管理这个藏经楼。我们从这个地方自自然然就会想到戒定慧三学30年养成了，他有这么厚的功力，所以真的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在那个时代有一些老居士啊，大居士对于佛法教理都精通啊。我们佛家常讲啊，邪密宗教都贯通的这些在家的学者，大德居士到普陀山去游览，在藏经楼里面遇到印光法师，看到印光法师的威仪，我们讲形象摄受人呐，听印光法师的说话，非常惊讶。把他老人家所说的他们就私自记下来，回去之后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发表，于是就有人知道啊，哦，佛门有这么一位高人，真正是有德行，有修养，有修行。参访请教的人就多了。印光大师一生有语言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家乡的方言很重，他是山西人，住在南方，讲经说法了需要有翻译，很麻烦，所以他很少讲经说法。有人请他讲经说法，他派代表去讲，他自己不去讲。多半用文字，他的文抄几乎都是大夫一些请教人的信件。现在变成了全书啊。我们从印祖近代给我们的示现，你的功夫累积的不够深厚，你很难成就啊。

这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一生修学，我跟印光法师的语言不同。他老人家有一个固定修行的场所，有一个藏经楼让他管呢。我没有这个机会啊。我过的生活是到处流浪啊，没有学佛之前，生活在战乱的时代，到处流浪。还好还有学校啊，是不是？但是学校都不是长时期的。出家之后也是到处流浪。

没有一个寺庙啊，接受我挂单呢。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要学经教。现在寺庙里头没有学经教的，只有经忏佛寺法会这些应酬。我不想走这个路子，所以没有地方容纳我。这幸亏遇到一个韩馆长，他是我的听众。他们一家人发心帮助我，我在他们家里住了17年了。17年之后，才有一个小小的道场，华藏佛教图书馆。

于是这讲经有那个固定的场所了，我们有图书馆，我的讲演才有录音，往后才有录音。自己留了一些东西，在这个以前各个地方所讲的，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设备，连录音的设备都没有。但是有一些居士们听经的，他们带录音机来录。我的成就是在讲台，讲台磨练出来的呀，教学相长。讲完之后，通常都有同学们提出问题，就是在新加坡也不例外。过去我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专门为同学们解答问题。这个留下来的资料也不少啊。一生我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佛一生讲经说法，我从出家那一天开始，白胜法师邀请我到他

他的三藏佛学院教书，我就从那天开始老法师的栽培呀。那么有时候也就接受台湾其他地区的道场邀请，做短时期的讲经弘法，多半都不超过一个星期10天，去讲一部小经。我的教学从这里开始，到今天44年了。这个期间有几年讲的东西最多，讲好几个科目。一天7、8个小时，最多的到9个小时，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最少的一天1个半小时。现在1天4个小时不多我从这个地方学成功的。换一句话说，经教的底子厚刚才跟大家讲的，悟出的这个机会呀，就多了。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常常想到经典里面所说的，于是就有悟出。能看到经上讲的话了，是正确。佛以一业身，处处转法轮。不仅是世间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那些大圣大贤。那是佛的一生我们体会到真的是处处转法轮那个一切毛孔中个个现神通。虽然不是我现前的境界，我对于这个说法是深信不疑。我也有体会，这个体会呢，模模糊糊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决定不是虚妄的。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的，无疑不是圆满的。诸位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圆满？圆满的范围，无限的深广如果我们在这里头能够体会得
受益。

你会发现，原来大放光佛化眼，就是我们现前的生活境界嘛。都是事实啊，我们深深感触到这个世间一切众生迷而不觉啊，真正体会到佛在经上所感叹的可怜悯者啊，这一句话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啊，真正是可怜悯者。

我们有幸，非常幸运，真的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当中得佛力加持，得众神加持，愈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务必要成就自己，要帮助众生。要帮助正法，正法久住，众生得益，得真正的利益，是我们佛弟子的使命，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使命感的，舍己为人。决定不求自己的利益，这个自己的利益是指世间人的观念，世间人追求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我们决定不求啊！世间的一切我们决定不为所动啊！心中自由乐趣啊，这个像这种享受，绝不是世间任何享受可以能够代替的。那个乏味呀，你要是真正尝到的话，世间任何一样东西都没有办法代替，你才晓得学佛是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要不然我们学佛干什么？如果学佛学得那么苦，不要说你们不干了，我早也不干了。学佛学得真快乐啊！一般人不了解，

认为学佛要吃素，吃素多么苦啊，就拒绝了，不肯学佛了。我们老师懂得，所以李老师劝人学佛，不劝人吃素。他跟我讲，为什么呢？劝他吃素，他下次不来了。为什么呢？是为呀，他贪爱呀，佛的法味呀，他没尝到啊。这边没尝到，那一边他不会丢掉。你要叫他那一边丢掉，这一边又没有得到，那两头落空，人家当然不干了嘛。所以不劝他。到什么时候他尝到法味了，那个是味他自然会丢掉。所以李老师劝人皈依，不劝人受戒。绝不劝人吃素。持戒素食一定要你自己发心，你自己知道这个里面的好处。你看这一边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法师，你这个眼睛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的牙齿能够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能够保持住，这都是素食的好处。身体健康啊，远离病苦啊，耳目聪明啊，一点都不迷惑。素食有助于健康长寿，有助于身心清净。换一句话说，有助于你过正常生活。正常生活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无量三昧。我把无量三昧换一句话讲，叫正常生活。大家容易懂啊。讲无量三昧，诸位很难懂得这个里头的意思。正常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这个里头有大乐。烦恼轻，智慧长。事出世间，世间人所谓的是疑难杂症，到你面前呢，轻而易举去解决掉了。什么原因呢？智慧。世味重的人，头脑昏沉呐，妄想杂念多啊，容易老化了，容易得病啊，病从口入啊。所以佛在这个经教上常常讲啊，财色名食睡呀，地狱五条根呢。不能不舍弃。色界天人都舍弃了，把财色名食睡放下了，你不生欲界，你在六道里面你也生色界天，你不会生欲界天。你预想到这个事情的重要，佛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法界行周遍呢，佛不是在一个地方教学，
佛以一切身。

尽虚空变法界，在教化一切众生，这是佛的大恩大德，我们要学习，要效法，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的事业，不可思议的功德。华严经菩萨的十首颂，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集菩萨的记诵》第三首：若有深信喜，即为佛舍受，当知如是人，能生了佛智。清凉大师说，从这个以下啊，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这个四首偈是讲的所

0: 前面两首啊，是讲能舍受啊，讲所舍受。能舍受的是佛菩萨，所舍受的就是众生的，就是所教化的，也就是佛菩萨教化的对象。那这个十六句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是不是佛法的当机者？是不是佛所教化的对象？这十六句经文呢，我们仔细对照对照自家的心性。如果有不相应的地方呢，要认真努力来学习。有相应的地方呢，要认真保持，不能够失掉。若有深信喜，即为佛舍受。这条件说出来了。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何人能了呢？内心外舍者，了是明了啊。什么人能够
1: 他到底是谁呢？
2: 我想了解他。

0: 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吗？恩维，你还记得小时候校外教学坐游览车，途中遇到了事故那一次吗？
1: 我当然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车子左右晃动，大家惊慌尖叫，但隐约中我听到了一个名字，观世音。我并不知道观世音他是谁，然而我确实清楚地听见了那声呼喊的名字，
0: 观世音。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吗？

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这句话是由宋朝流传到现在，至今超过了1000年，在华人的世界里，甚至整个亚洲，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句话，也鲜少人没有听过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据传，观世音菩萨他的慈悲阔及所有，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只要能虔诚向观世音菩萨发出讯号，菩萨就能及时寻声而来，使之离苦得乐。那因此人们又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为佛教中知名度最高的大菩萨。然而为什么在东方世界里百姓会对观世音菩萨特别亲近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成为根植半个亚洲的重要信仰？这个系列影片，我们将和你一起去寻找答案。

0: 我记得那一次有惊无险，正是菩萨保佑。据说观世音菩萨是大乘佛教信奉的菩萨之一。我阿妈说他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一位王子，书上说印度婆罗门教里的马头明王才是他真正的前身。还有人说他是曾经的西明国妙庄国王的三公主妙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1: 我想了解他。
2: 桃园的观音区从前叫做观音乡，过去也称为观音庄。一个地理区域以一个大乘佛教里的菩萨来命名。
0: 这个地方和观世音菩萨究竟有什么关联性？
2: 这是甘泉寺，150多年的历史，是观音区的著名地标，也是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相传在1860年，有位名叫黄等的人在河流中捡到一个酷似观音的石像，于是将它放在路旁供奉瞻拜，几年之间受到众人崇拜，称为石观音，而后建寺奉祀。寺庙原本称作石观音寺，几经当地乡绅募款修缮，改名为甘泉寺。随着皈依信仰人数的增加，逐渐在当地形成聚落，地方称为石观音街，后来发展成石观音庄。1920年，日本政府实行州厅制度，删除石字，定名观音庄，之后改名为观音乡。

0: 我们时常见到三尊大佛伫立在大殿中央，分别是中间的阿弥陀佛，以及左右两旁的大势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阿弥陀经提到，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胁侍的两尊菩萨，一名大势至菩萨，另一名则是观世音菩萨，并称西方三圣。
1: 没错，我的理解，若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校长，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这个任务，并于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2: 难道观世音菩萨会随着任何场景与心意改变自身，成为另一种形象吗？
1: 人人心中所见所闻的观世音，似乎有着各种多元的形象。在普门品中，描述观世音菩萨具有33种化身，也有一部分的经典以为它具有千百亿化身。或是认为观世音菩萨本身即是佛，是过去早已成就的佛，其号观音佛，或号正法明如来。因是过去佛，自然不是我们这一世界的人。

0: 难道它没有最原始的样貌吗？
1: 观世音菩萨随众生的需要，视线不同的身相救度众生。它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小孩，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乞丐，运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度化有缘的众生。

0: 寻声救苦，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自在。Om Mani Padme Hum。
1: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2: 观世音菩萨在日本文化中常见到的简称是观音。有人认为是在中国唐代的时候，为了避讳国家领导人唐世宗的世字而有了这样的简称。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书作里，最早可以在西元185年后汉时代的译作里看到观音的字样。印度梵文佛典里的观世音是这样写的，名号意为观察世间音声，觉悟有情，意思是以闻声救苦，悲悯众生为本愿的菩萨。随着经典的传播，不同译师翻译有不同的名号，观音、观世音、光世音、观世自在、观自在等等，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位菩萨，也是古佛再来。
0: 悲华经云，过去散提蓝戒，善持节中，时有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自汝为观世音。这是说明菩萨得名之来由。足见菩萨的名号确实与他成就之后大慈大悲的愿力完全相应。
1: 释迦牟尼佛说，这位大菩萨名字叫做观世音自在，又有一个名字叫燃所，也称之为千光眼。这就是菩萨用广大的智慧来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不管是遭苦或受难所发出来的呼救或愿求，菩萨都能察其音声予以救度。
0: 这位有不可思议威灵神通力量的观世音菩萨，是在经历过去无数的劫难中就已经成佛了，佛号为正法明如来。因为这位成佛的大菩萨具有无比的大悲愿力，为了引领所有的菩萨能共同发起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使其安乐圆满自在的生活，乃在以观世音菩萨示现于人天之间。
1: 原来他们说，只要能够专心称颂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就能得到无量的福报，能够灭除一切的罪业，在生命终了时能够由菩萨接引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世界。

0: 所以净土世界是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直以来的期盼吗？
1: 这个万众祈求的名字，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名号，就是你吗？
2: 大悲杨柳观世音，哀悯伦逆拔苦集，普入诸趣恒世现，令脱流转超出尘。
3: 佛教式教育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在中国古代以前很多，乾隆以前佛教还是教育，之后慢慢就变质了，这个历史不能不知道。近代来看，有传统的佛教，有宗教的佛教，也出现学术的佛教，在很多国内海外的大学开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佛教哲学、佛教历史或者佛教与社会等等，变成了学术的知识。传统的佛教呢，它结合解行二门，学者在大学开的课程比较偏向解门，也不少学者自己重视行门，学术研究也能引导学子入佛门。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视之为一种方便法门。那此外还有观光旅游的佛教、企业的佛教，好像开连锁店一样。最后一种，邪教的佛教，所以有认识佛教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之后再次见面。

如果说佛教是教育，那么他的学校在哪里呢？如果说佛陀、菩萨是老师，那哪里是他们的办公室？也有专任科目吗？

0: 系办交流，热舞社选新社长，
1: 事情怎么那么多啊？而且还有好多讯息都还没有回哦。现在人的身份真的很多哎，
0: 以前人也会这么忙吗？
1: 菩萨呢？菩萨的耳朵应该很累吧，每天都要听那么多人呼喊他。
0: 观世音菩萨回，恩维，你还在学校吗？
1: 问你哦，西方三圣、四大菩萨、娑婆三圣、
0: 八大菩萨，
1: 怎么都有观世音菩萨啊？
0: 那这样，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救度众生的啊？
2: 走进寺院庙宇里拿香拜拜，这个是台湾寺庙常见的画面。寺早期是国家管理机构，如大理寺、鸿胪寺等等，后来才成了佛教出家人修道的场所。那么庙它是祭祀祖先神明的地方，礼拜是人们表达对佛菩萨、祖宗神明的礼敬或是

祈祷的一种虔诚的仪式。佛教的菩萨可以拜，道教的神明也可以拜，历史人物或是家族祖先都可以拜。往往许多的现代人觉得佛教里面的佛菩萨是神明，赋予其职责功能，然而佛菩萨真正的职责功能并不是人所赋予的，而是由佛菩萨在因地修行所发的愿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修行法门，度化众生的方式方法也因此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阿弥陀佛发48大愿，就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凡夫可以持名念佛往生净土，这是极乐世界的教主教化众生的方法。地藏菩萨是冥界教主，他的愿力是救度苦难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广为人知。那么想到观世音菩萨，你会想到什么呢？观世音菩萨发了哪一些愿呢？他发愿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寻找观世音菩萨，一起来看看吧。

0: 拜三下午要练球，很热哎。
1: 对吼，明天早上老师要找我哎。
0: 哎嗨，哎下午有没有看到妈去打球啊？
2: 下午要开会。
0: 下午要开会哦。
2: 对啊，下午要开会，你要去哪里啊？
0: 我想去打球哎。
2: 可是老师要找你啊，要记得哦，不要忘了。
0: 好好好。
3: 学校是学习知识的环境，是我们培养兴趣的场域，也是老师们工作的地方。如果说佛教是教育，那么他的学校在哪里呢？如果说佛陀、菩萨是老师，那哪里是他们的办公室？也有专任科目吗？
4: 观世音菩萨是东亚民间普遍敬仰崇拜的菩萨，在各佛教图像或造像中，观世音菩萨像也最为常见，而且种类繁多，变化

0: 教经典上说，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广大，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即寻声覆感，使之离苦得乐，故人们尊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1: 观世音菩萨从字面上的解释，就是观察世间因生而能寻声救苦的菩萨。《悲华经大师品》里记载，阿弥陀佛多生多劫以前为转轮王，无真念，观世音为皇宫太子，当时有宝藏佛出现世间，太子不寻信仰三宝广修供养，宝藏佛问太子有何心愿，太子回答，我见世间众生受诸苦恼，我发愿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受苦时如果持我名号，只要我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我定使一切苦难消除，如果此愿不成，我永远不成佛。宝藏佛听了很感动，便赐名观世音。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最初发心及名号的由来。而在阿弥陀佛涅槃后，将候补成佛。于是观世音菩萨从太子变成了父王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至于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则是弟弟尼摩大势至菩萨。这便是所谓的西方三圣。

0: 道场是修道的场所，具体一点说，它可能是个寺院，可能是个教堂，也可能是个禅房。它可能在大马路上，可能在村落街坊，从功能意义延伸开来，可以说是弘扬教法的核心所在，或者说是教育学习的根据地。若按这个角度来思考，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哪里呢？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继承人，在极乐世界是不处菩萨。什么是不处菩萨呢？用譬喻来说，阿弥陀佛若是校长，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离开学校之后，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的职位。由此可知，观世音菩萨的根本道场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也被称为娑婆三圣，在大乘佛教的宇宙观里，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是娑婆世界中最重要的教化者。观世音菩萨象征大悲，能够拔除众生的一切苦难。
1: 恩维，你看，这里真美。我们常听到四大菩萨、八大菩萨的说法，其实是佛教信仰中菩萨的组合。组合的形象代表的意义，或依不同宗派、不同地域而有所差异。
2: 四大菩萨分别是地藏、观音、文殊、普贤。四大菩萨代表佛教徒要学习的四种特质。普贤菩萨表实行，文殊菩萨表智慧，地藏菩萨表愿力，观音菩萨表慈悲。四大菩萨即是代表中国佛教的教学特质，要从地藏菩萨那里学习孝敬开始，进而学习观音菩萨的大慈悲，文殊菩萨的大智慧，普贤菩萨的大愿大行。四大菩萨，他们代表圆满的大圣佛法。慈悲是观世音菩萨的关键字。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它与我们娑婆世界的因缘特别深。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称念观世音菩萨，他都一定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施予救度。
1: 愿我速度一切众，愿我早同法性生。大悲心陀罗尼经里是这么写的。慈悲不仅是观世音菩萨的关键字，更是观世音菩萨悲心愿力的具体体现。
2: 因为大慈大悲，于是救苦救难。随着观音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各地也都有观音菩萨的道场。
0: 我曾经看到佛经上记载，有弟子向佛陀请教观世音菩萨的由来。佛陀说，观世音菩萨过去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才不现佛身，而化身为观世音菩萨，这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道家慈航的意思。这也是体现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为了解除众生的一切苦恼，观世音菩萨常应化到娑婆世界来，因此在民间的影响极为深远。
1: 观世音菩萨每年有三大节日，分别为诞辰、成道、出家纪念日。在这三个纪念日，

0: 佛教的寺院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法会。
1: 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从古至今多有变化，这也正好说明菩萨道驾慈航，为度众生而随顺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度化对象而示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在唐宋以后，中国开始出现多种不同造型的观音法像，多以女性为主，其慈悲的形象与传统中温柔慈母的印象相合，因此渐渐转化为女性形象。一方面可以亲近女性信众，另一方面也更能展现出如同母亲般的温柔慈悲，正符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以更具亲和力的形象来完成济世度众生的悲愿。随着大量观音菩萨应验故事的流通和汇集，以及各式各样有关观世音菩萨的艺术创作，使得观音信仰历久不衰。近代的宗派大师，例如虚云、印光、太虚、印顺大师等等，也都十分推崇观音信仰，更加深了观音信仰的普及与流传。
2: 华严经理善财童子第二十七参，参访观世音菩萨，文中提到，于此南方有山，名补达洛迦山，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补达洛迦，依照梵语音声，也译作补陀洛迦、普陀洛迦、补陀洛、布达拉等，一般简称为普陀，这是普陀二字的由来。又因为经文中提到善财童子往南而行，后来逐渐发展出海天佛国、南海观音的意象。
1: 中国浙江舟山的普陀山，中国河北承德的补陀洛寺，印度的普陀洛迦山，日本纪伊的补陀洛，下野的日光岛，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南韩的洛山，台湾的龙山寺，内蒙紫竹寺等等，都有观音菩萨的道场。
2: 我们环视整个亚洲，观世音菩萨的圣地如此之多，都是为了度化人们，为了不同的对象而随众生的需求实现各种不同的身份，因此各地都有许多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民间故事与传说，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些在人间的观世音吧。
1: 吉祥水月观世音，宝光常吉照三途，解劫愿称八难苦，周遍吉战大悲母。
3: 假设这个世界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为了求得解脱痛苦，称念我的名号，而为我天眼所见、天耳所闻，不能救脱其痛苦者，那我决定不成佛。与娑婆世界众生因缘几深的观世音菩萨，芸芸众生受苦受难的时候，念诵其名，菩萨就会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看完今天的影片，您是否对观世音菩萨有多一些认识了呢？下一集影片开始，我们就会走访各地，介绍一些人物与事迹，他们有着与观世音菩萨相同的精神，用自己或身边的故事来让我们明白观世音菩萨无所不在的故事。我们下一期见哦。

今天跟各位研究大言之书，讲表呢14讲表，这讲表看读译简说的53页，讲那个大言之书啊，就是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的这一段。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大言之术50，其用40又9。这个在53页里面有一段，我把这一段先念一下。分而为二，一项2；卦易一项3；舍之以四，一项40；归计于乐，一项润。五岁再润，故再乐而后卦。这是一段。那么今天这个表呢，就根据孔子在《系辞传》里讲这一段话，我们就研究这个一段经文的意思。这一段是这个“大言之书”这个50个数目啊，就是用市草来求卦的方法。过去讲这个易经呢，占卜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这个市草，再一种呢就是龟甲。

灰甲是用那个烧的，烧成纹路出来，认得那是什么一个现象。饰草呢，就是用50斤饰草来求这个树木子，把树木子求出来以后，就画出卦出来。后来用那个龟板子，就是龟甲，那个方法失传了，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个饰草来求卦。那么饰草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后来时间很久啊，也你要完全保留下来也恐怕也很难了。就是因为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这一段话会保留下来，把方法会传到后来。但是孔子讲这番话呢，不是传授这个方法的，而是根据用饰草来求卦的，由这个树木解释这个树木的原理。就是因为孔子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啊，附带的就把这个方法传下来了，我们了解这个。那么现在就看各位看讲表了，方法呢，试法呢，这个后面这一篇呢，在从53页到54页、55页都有的。过去我那个在那个儒学讲解里面呢，那个方法举的比较简单。那个讲那个时候啊，我是叫那时候叫大家呢用带着那个替代饰草的一种任何东西来演练，一边讲一边演练。但是在这呢，我在这里这个讲说里面呢，很详细的把方法说出来了，各位自己看就能够，你只要一看，你按照这个程序，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你找个任何草也好，任何其他的这个或者吃饭的筷子也好，找50根，然后按照这个方法自己一算，一看就明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这里不要演算那个这个方法了，现在就讲这个理论啊。理论呢，看这个表，前面讲试法，试法各位自己看的时候就照这个从53页到54页一个按照那个程序自己可以看了。现在讲这个数理，数理就是这些数目字的所代表的这个道理。那么孔子在大言之书里边讲，大言之数50，先讲这个大言的眼子，眼子有很多种讲法，根据汉儒郑康成的解释，他眼子当这个当演说的眼子讲，那个演说的眼呢，就是推演呢，把它这个数目字啊，有50个数目，然后把它推演出来。那就数目很多了，照这个字讲。那么也有人呢，当这个广字讲，广是推广

的意思，好几种，我就采取这一种讲法。大言之书啊，大是这个书字啊，这个不是普通的书目啦。这个大言之书一共有五十个数目字。五十个数目字呢，是用那个释草啊，释草在内地有的。那么释草有五十经，他在演算的时候啊，比如说那古时候演算求卦的时候，他要有一定的这个仪式的。他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很清静的一个房间，在里面呢，要焚香，摆出香案出来，然后这个背上是这个饰草呢，平时是不用的，用一个那个铸通子。或者其他的木头做的一个通子啊，把它装起来盖好，到用的时候就把那个石草啊就是请出来，那就是读，读是木字边呢一个买卖的麦子啊，就是买豆换珠的那个读。那么那个读啊，有的是珠子做的，有的是木头做的，不一定了。那么饰草平常就装在那里，到要求卦的时候呢，把那个毒就请出来，把五十根饰草啊，然后拿出来，然后焚香，这个饰草啊，在这个香上面啊熏一熏，然后还有一篇的这个说辞。就是命词，命令的命叫命词，命词以后啊，那么就是就求卦了。这个我的这个方法介绍下面都有的。那么到这个求卦的时候嘛，五十根饰草啊，就提出一根出来不用，五十根提出一个以后啊，再放回那个毒里面的，剩下49经，49呢，这个什么意义呢？那么提出来这一根饰草啊，代表太极，那个是代表太极的本体是不动的。49的那个饰草呢，就是起了作用了，由体起用了。所以这个表示数理啊，体是意，代表太极，起作用呢就是49根饰草啊，这在用来演算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在演算的过程，每一个过程啊，就代表一种意义的，这是孔子讲的。大言之书五十，其用要起作用的话有49，在言的时候啊，49分而为二以向两，剩下的49根饰草啊，你信手分开来，所谓信手，你不要数了啊，这边是多少，那边多少，不必，你是随便的，你说这边分开两份啊，分而为二，这个分而为二是什么呢？向两，这叫向两仪啊，两仪就是阴阳两仪啊，在太极那个体的时候没有分。阴阳是在浑然一体，分开两分的就是，有阴阳分了，
啊，分成两仪了，就是代表一个意义。分开两分的时候啊，在这个在其中再取。

挂在这个右边小指之间，挂在这里，有的挂在这里，有的呢不主张挂在这里，放在了前面。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挂在右边的小指之间，这一根是代表什么呢？左右阴阳。那么取出一根的时候，这就变成三了。向三是向这个三才，天地人三才。阴阳两仪再发展一个出来就是人了，叫三才，就是卦易以向三。在有三的时候呢，那就是蛇了。所谓蛇之一丝啊，蛇之一丝怎么蛇法子呢？把左边这个食草，左边食草你放在原来是放在左手也可以啊，放在一边不放在左手也行。不过一般的时候呢，分开两边之后啊，左手抓一分，右手抓一分。因此在左手取出来的一根丝草啊，就放在右边的小指之间，像是三才了。那么你在蛇的时候啊，这个就把这个左手这边呢这个丝草拿出来，把左边丝草啊由左手来执着的时候，用他那个执干什么呢？用右手来数，抓在左手里边，你数数看，这一边原来在左边，这个右边放在这边。那么这个数怎么数法子呢？四个做一个单位，就是一丝、二丝、三丝、四丝，这么数下去。这个数意思，这个丝为什么以丝做一个单元呢？丝这里讲蛇之一丝，一向四时，向就是呢取向于春夏秋冬四时，是代表四时的，就是树啊，任何一个树就代表任何一个事物，一个理，一个道理，它就是代表四时了。所以你在这个数左边的这个食草啊，也是四时数。后来你右边这个草抓在右手里边，用左手来数，也是四四四四这个数。那么先这个在左边这个食草数了一丝二丝，数到最后啊，数余的多少树、多少草了。那个名字有两种，一个呢叫做食，就食草。在这个时候啊，在数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册，册啊，册是。在这里就写出来，就册数，册数就是几册，就是几根食草的意思。数到最后，你看看剩下来那个食草还有几根，或者是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或者是四，一二三四啊，都算是奇数了。为什么奇数呢？不能再数了。数的从一到四啊，都是一个单数，没有多的了，这叫奇数。那么就把这个奇数啊，剩下来这个奇数，或者是一，或者是二，以至于或者是四，把这个乐在左手里面，乐在左手的第三指与第四指之间，这叫做归机于乐以向润。

归基呢，就是这个单数啊，与乐，乐这个字啊，就是这个两者之间的意思，就是夹在两个手指之间，叫做乐了。这个乐的意思啊，这个代表什么呢？像润鱼，我们用这个心用的夏历啊，夏历它计算一年十二个月啊，一年十二月就天上那个星斗啊，它那个运转的时候啊，有时有一点点的这个多余下来的。这个多余下来啊，如果说这一年，今年是一年是365日，365日啊，没有那么完全是那个星斗转的这个度数完全恰到好处，还多一点点。多一点点的时候，那么搁上这个一年这两年呢，然后又多出一个月了，这个多出一个月就是闰月，所以这是归基于乐以相闰，把这个四数出来以后，都最后剩出那一个奇数啊，挂在左手里边那个第三、第四这个手指之间，这叫乐。这个乐呢，就是表示有闰月了啊。那么五岁再闰，五年呢有两次闰月的，所以再乐而后卦。再乐就是在右边的那个数目的那个侧数，所以有两次的这个乐的，这两次乐在手里的那个数目啊，就代表有两次，五年有两次的闰月。那么经过这样的演算以后啊，后面的方法各位自己看就知道了。经过四因而成一，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故一啊，四因而成一啊。四因是什么呢？就这个表里讲的，风二向两仪，这是一因；刮一向三是第二次因；射四一向四十是第三次因，因是经因呢。归基于乐以相闰，这是第四因；四因而成一，四因而成一就是完成那个第一变，第一次变呢？第一次变的话，就是求出了这个一爻出来了。一卦呢有六爻，这个一卦六爻的时候啊，第一爻啊，先啊这个经过这个一变不够，再变三变成一爻了啊，三变成一爻啊，那就是六变呢、啊，三六一是八变，十有八变而成卦，这是在《系辞传》里面讲的。经过十八次变化，这个求这变的时候啊，就成为一卦了。这里讲四因而成一至一变呢，还要按照这个方法再变，经过三变，那么这个一爻。

煮出来了。那么盐酸的方法跟它这个基本的这个书目所代表哪些事情，西子传里面就讲了。除了这个以外，在大言之书后边的孔子又讲了，这就是西子上传里面说啊，这在讲表后面有一段文字，前之策210有六，坤之策140有四啊，40有四了啊，凡三伯有60，当机之二变之策万有1520，当万物之书也。是故四应而成一，十有八变而成卦。这是西子上传里讲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就讲这个数目啊。那么你这个经过四次经营成为这个一个变，这一变就是前面讲的那个程序了啊，分一分二向两，卦一向三，设四向四十，归基于落一向人，这个四运。那么他这个这样求出来呀、啊，乾之策，乾卦的这个策数啊，一共有216，216策。坤卦的策数呢，144策。合起来乾坤两卦了，360策。360册的这个数目啊，当机之日，就当一年的这个日数，一年360嘛，365日嘛，这是360日，那个连数就不讲了。那么就是当这个一年的这个天数。这个二变之策呢，二变之策就是易经的上经呢，和下经这个两篇，这个上经从乾坤到这个坎离，下经从这个咸亨到岌岌未岌，合起来这个64卦。你这个64卦都是从乾坤这两卦里边演出来的。各位看那个八宫卦就知道啊，都是那样演算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64卦基本的就是乾坤二卦。由乾坤二卦那个合一年的那个册数啊，变成二变之策的话，就有11520，这是代表万物的数目了。原来是代表一年时间的，现在呢，除了代表时间呢，它这又代表万物之数。万物是包括的内容就广了。有具体的那些人物，有抽象的事情，这就是由这些数目来做代表，就当万物之数。是故四应而成一呀、啊，就是前面讲的，你基本的是经过四次的一个程序啊，来完成了这个周易这个卦的一变的这个一个
一个受

储蓄。那么这个易变呢，经过三次变就是易爻，十有八变，一十八变呢成为一个完整的易卦，就是讲这个道理的。这个明了之后啊，我们稍微把这个书目这个研究一下。那个前面跟各位也讲过了，给介绍过河图洛书了。河图洛书比如那个河图吧，那个你各位看看图就知道，就看看啊，从32页就是讲略是图书，32页、33页、34页，就是讲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个河图洛书啊，这个图在36页把它这个载出来了。这36页你看这个河图啊，河图中间的是五个基本数。五个基本数啊，它这个这是生数，万物发生的生的数。生以后你要能够长成啊，完成啊，外围叫做成数。比如说16天意生水啊，这个第六呢成之，这个河图下边呢，那个下边是北方，北方一个空的一点呢，在外面的一点呢，啊，它是北方生水的，北方在这个一点外边的最下边那个六画呢是那是阴爻，啊，这是代表低的，那么天意生水第六来完成。再讲到这个左边是东方啊，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是吧？再讲到这个南边是什么呢？第二生火啊，天气成之。再讲的西边是第四啊生金，天九成之。中间那个五呢，天五生土。在五的上下一共有十个黑点子，那就代表地。中间这个天无生土啊，地十成之。这个在西辞传里面孔子也讲，天数无，地数无啊，无无相合啊，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河图里面的数目字。那么这个你也可以知道，河图把这个生成这个55点这个数目字啊，分配在五方，四方中间是中，一共合起五方。五方就有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那么这个五种物质呢，物质之中就有这个精神，我们中国文化讲中国这个文化的学术啊，心物合一。怎么讲心物合一呢？在这个河图里面，从数目字代表着

这个无方的五行，五行里面就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的这个四种这个心理，这就精神心物合一的，这是中国的文化是这么讲的。心物合一的那个物质从哪来的？物质就从心里边演变出来的，演化出来的，就跟那个佛家所讲的啊，我们人都有八个识，八个识基本的有第八识，第八识在演变出来这个七个识或者八个，每一个识都有见分相分，见分就是是有知觉，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关照的能力。相分呢是演在外面，就我们本身来讲，我们的相分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演这个发展在外边就是山河大地，那佛法也是这么说的啦，这里河图也是这么说的呀。那个提起那个五十根食草，提起一根是那是代表太极呀，整体的。太极分出来以后，才有这些数目字。那么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数目字的根据，它所代表的这些万事万物啊，就包含在这个数目字当中。那么这个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讲，何处图，乐处属，圣人择之啊。那么和那个融合里面出现这个图了啊，这个乐水里边出现这个书就是前面来讲那个乐书啊。那么乐书和图实在是一体两面，河图乐书45点，河图是55点，加起来就是100点，这100点是代表满数，整个的数目字啊，从1到5，从5到10到100，这是个满数了。那么有这个数目字，就代表宇宙万有的一切具体的事物、抽象的事物，全部在这里。代表这个是什么呢？方才讲那个求卦的，求卦提起一根食草，这个代表太极就不动啊，体是不动的。那么40根食草，那就是用来用了。用的时候啊，这个作用啊，你要了解，它既是代表世间万事万物啊，世间万事万物啊，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动。求卦，你求到哪一爻，就是动爻。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易》那个经文那个卦了，都是变爻。64卦，从乾卦到最后的那个既济未济，每一卦的每一爻啊，不是9就是6。9是老阳啊，它是变爻。6是老阴呢、啊、也是变爻。怎么变法子呢？老阳就变成少阴，老阴就变成少阳。这样是互相变的。阴阳是代表刚柔的，阳是阳刚啊，

阳刚这个阳到了一个刚性到了老了的时候，跟那个人呢，人呢是有年轻的人，就到老年逐渐年纪愈老的人，你们现在还没老啊，到老的人你知道，愈到老的人心情是愈是刚啊，刚难以这个化解了啊，刚到最后怎么呢？要死了，死了之后也变成什么呢？再转世过来，再变成柔心，是这样的。这个阴变阳，阳变阴，刚柔啊互相变化。64卦的384爻，这样这个，刚柔相推，这样变化了。就要我们了解这些变化的现象，它的意义。从这些变化之中啊，我们了解世间万法了，求其个自己可以预料的，可以控制的，那么这样变化自己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震撼啦、啊，感觉是这个压抑了，那就是自己知道。不懂周易的人呢、啊，他怎么样变自己也不知道，知道都不知道了，他没办法控制了，所以遇到这个。平时这个渐变的逐渐在变，他还不知道，变到突然来的突变他就受不了了，这痛苦就来了。比如说在世间这普通的事情，那些做那些大财团的啊，有的是还是继续啊，有的是所谓大起大落啊，大起他也不知道怎么起来的，一下倒闭失败了，打落下去，他也不知道。起来的时候他高兴的得意忘形了。打落失败下去，他就痛苦受不了啊，种种的问题都出现了。懂得周易啊，好处就是把这个世间万法认为这是一定的有的，其实一定有，我们怎么样控制它呢？不让它变坏的时候啊，世间法这个完全的规规矩矩的，有一定的这个规矩，按照轨道上去行啊，就不会出乱子，不会乱。守这个规矩，走到这个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呀、啊，就超越世间的这个生灭的变化的数目，可以从变化之中而这个转变到不生不灭、不会变化的人。那种境界，那个怎么变法子呢？你就有这些数目字，怎么样变？孔夫子在这个《周易》《易经》里边的这个彖传也好，象传也好，处处就是教我们呢，学《易经》的人呢，从这个变数之中。认识不变的数目，认识它的来源。不变数目是什么呢？就是提起一根丝草啊，代表太极，认识太极。这是我们学周易的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要把握住。这个原则也不了解的话，我们就是把古人的那个汉学家注解的、宋儒注解的那个

你看的再多啊，对于这个周易啊，学学世间的法，形而下学是可以的。你像是超越到形而上学了，那没办法超越。这个要领各位要知道。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29段。这一段也只有一句：“忒多缺少。”前面教我们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如何落实？这一句就是真实的教诲。人要不能够相让啊，断恶修善就决定做不到啊，所以要懂得让。相让是美德的，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孔融4岁就懂得谦让啊，这是见到善根非常深厚啊。当然，后天的教育也占了决定性的因素。人皆有善根，这是我们不能否定的。他的善根淹没而不彰，过在没有机会接受圣贤的教诲。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对于教育看得非常重，不单童年这个教育重要，实际上他已经把它引申到胎教。当母亲怀孕的时候，他的心情举止对胎儿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儒家的教育是从胎教开始。怀孕的时候，做母亲的人思想就纯正，就清净。真正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